0: 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

0: 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一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9，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

0: 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您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大家好，这里是花城足球频道，我是主持人向峰。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每一场比赛都十分精彩，大部分球队和球员无论是输是赢都赢得了球迷们的肯定。夏季联赛第一轮便惨遭淘汰的盐湖队在这一次的比赛中强势回归，在这三场胜利一路高歌猛进。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三场比赛的走势都如出一辙，上半场的盐湖队都迅速建立了大比分的领先优势，而每一个下半场在盐湖队换上九号季风担任前锋之后，球场局面马上就变了。盐湖总是浪费了无数的破门机会，只能凭借上半场的领先优势勉强获胜。张指导，你对盐湖队的主教练做出这样的换人调整有什么看法吗？
1: 盐湖队的主教练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这是一个谜。不过我衷心的希望盐湖队主教练慎重地选择上场球员，这样的盐湖队也许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还能走得更远吧。
2: 这河岸到底在搞什么鬼？
3: 怎么办？牛皮吹破了，却一个球也没有进。

0: 个球都踢不进，我算什么前锋啊？
1: 季风！季风！季风！
0: 还是朵朵吧。
1: 季风，你等等我，我有话跟你说。气死我了！季风，你给我停下！
0: 你没事吧？
1: 哼，你跑啊，继续跑呀，把球踢成这个鬼样子，怎么回事啊你？
0: 这，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1: 问这句话的人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们整个球队。季风，你就不能好好踢球吗？
0: 我，
1: 你的承诺呢？
0: 这。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季风，季风，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2: 你到底在搞什么？何安，我是真的看不懂，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我解释什么？校长，我不懂您的意思。
2: 那个季风是怎么回事？是故意来捣蛋的吧？你看看，你看看，每场比赛的上半场都是大比分领先的大好局面，下半场正好乘胜追击，打出我们掩护风采的时候，你就派那个新手上场，而且是踢主力前锋，结果是每次都被他搞砸了。说真的，这个家伙到底会不会踢球啊？你为什么总派他上场？
3: 我是球队的总教练，我觉得我应该有权利派我认为合适的人上场。
2: 贺安呐，我知道你是总教练，只是上次的成绩校园杯，掩护队在第一场就被淘汰，已经让我们学校在领导面前颜面尽失。这次我们可不能再……
3: 校长，您这应该就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吧？
2: 贺安，校领导对你的能力还是非常信任的，只不过
3: 什么？是因为季风吗？校长，我不想解释什么，我这样做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
2: 哦，是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3: 校长，我既然答应了我的老师田教练回来执教，我就会对掩护队负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掩护队走得更远。至于我的想法，到时您就会知道的。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你什么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
4: 你还是早点放弃吧。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5: 快看，他就是那个九号弹簧脚。
6: 看，他就是那个高射炮打蚊子的那个家伙。
4: 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7: 以前还是个踢裆王呢，还好意思坐在这儿。
0: 你认错人了，
1: 季风，没脸见人了是吧？
0: 我不是。
1: 站住！如果你继续这样踢下去，你永远都完不成你的承诺，你永远会辜负了教练对你的期望。这个家伙连假动作都用上了。
3: 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要是某些人被欺负了，老头子还可以帮着撑撑腰。
3: 不用担心，老师。
8: 来，陪我走走。何安，你刚从国外回来，很多事情你可能都还没有习惯。
3: 比如说与校长的相处方式。
8: 你这家伙，校长也承担着很多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我希望你能理解他。
3: 我明白，老师，对校长来说，足球意味着荣誉。

0: 对孩子们来说，足球其实意味着更多。除了荣誉，足球还意味着快乐和信任。只有当所有的孩子都明白这一点，真正的享受足球，盐湖才会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团队。我想到那个时候，校长也会明白的。嗯，
1: 老头子本来想开导开导你，看来我不用担心了。你有你的想法，你的坚持，这很好，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把你的理念坚持下去。
0: 谢谢老师，我一定做到。
2: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踢球的。
3: 就是
2: 他根本就不是踢球的那块料。
3: 就是
2: 我看呐，要不就是啊，
3: 什么什么
2: 说不定啊，他是对方派来的卧底啊。
4: 谁说的？
5: 怎么想动手吗？球场上是靠实力说话，有动手的力气不如回去好好练练你的射门吧。
4: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回去好好练练你的射门，不要老拖我们的后腿。
4: 谁拖后腿了？给我说清楚。
5: 不承认吗，公子哥？
4: 你再说一遍。
6: 峰哥，峰哥，你别冲动啊。
5: 好，活动活动筋，
4: 放开，
3: 玩玩，
4: 放
3: 开，
4: 别打，
5: 别打我，
4: 别打
5: 着我，
4: 我先放手，不是，
3: 别打我，
4: 最好别惹我。
7: 小组赛特别推送。
4: 谢小雨，给我。你藏什么？
6: 不能看啊！
4: 看，
6: 你最好别看。
4: 给我，快点。
6: 好吧，你自己要看的。
4: 切，遮遮掩掩。
8: 季风被评为对方最佳防守队员。啊？并且得到了对手最佳第十二人的称号。
4: 什么玩意儿？
2: 你们说季风这么菜，为什么还每一场都能上啊？
3: 对呀，就是啊。不过我听说他老爸和何教练是铁哥们儿。
2: 是啊，他爸还给了队里很多赞助，要不为什么他踢得那么臭还能被安排上场呢？
6: 哼，你们别瞎说，峰哥是凭自己的本事上场的。
2: 得了吧，谢小雨，你自己也是个菜鸟，你知道什么叫本事？
3: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
2: 怎么了？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团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季风，当得起伙伴这两个字吗？
3: 可是季风的射门技术太烂了，根本无法担当起前方的重任呀，何况他替下的是燕玲。
2: 哼，安排季风上场担当前锋是教练的战术安排，是教练的全盘考量，所以我们要全力配合。
5: 怎么配合呀？不就是个走后门的吗？我不服。

0: 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1: 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你了。今天的装备是由季风他老爸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礼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定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这个自己
5: 去这一下。哎，二位，二位
8: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2: 哦，
5: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9: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4: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

0: 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
2: 对对，
3: 你
2: 想
3: 说。
4: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没账。

0: 得。哎哎，月亮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走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

0: 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

0: 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

0: 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

0: 么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漫书信，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2: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还什么什么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啊，看什么就不行，摘，肯定是麻烦就不行。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戴在超市的，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的，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啊、看电视看一看你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琪琪，
1: 快到连环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
1: 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2: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1: 你看，快点，哎，快点，哎，哎，
3: 鬼子拼命了，
4: 准备打吧。
3: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4: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3: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开。八个亚路的呢？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了。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啊。哎，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2: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啊。
0: 什么问题？
2: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3: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舔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与不多的

0: 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1: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

0: 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

0: 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

0: 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啊，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

0: 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大爷，你看，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我站住开枪了，起来给。
2: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5: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他几个鬼子。
1: 嗯。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氏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氏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定。

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1: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带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

0: 情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1: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2: 是
3: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3: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池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

0: 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8: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11: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7: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姓杨，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
1: 小弟我
0: 吹炸，
1: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2: 我知道。
1: 连长，别忘了啊！
2: 忘不了。
1: 班长，
0: 嗯，
1: 班长，
3: 啊，什么事
1: 儿？什么事儿？
3: 啊？
4: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1: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有。
1: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乌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2: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3: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4: 有
3: 命令你们呢，明天上午赶到乌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0: 知道了。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讨。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要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他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得了99。
1: 对，
2: 好，
1: 好，
0: 对了，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过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4: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5: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3: 怎么说的？
6: 卦是怎么说？
5: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方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6: 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5: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7: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呢，反正他都是吴江。
6: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3: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5: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7: 这个贵人是谁？
5: 这贵人是蒋介石。
7: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3: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6: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3: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7: 对对。
6: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5: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3: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1: 电报，
3: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5: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3: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5: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3: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8: 是。
3: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5: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0: 马上撤回来。
1: 是。
0: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1: 是。
0: 上，快！
2: 我们可怎么办呢？
3: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2: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4: 算了吧，命要紧。
2: 哎，还有箱子呢。
4: 哎呀，你得快一点了，你，快。
5: 你妈！
6: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5: 你救！
4: 哎呀，
6: 老总，我求
5: 你！劝你！
6: 哎呀，哎呀，
5: 滚开！
6: 哎呀，
4: 哎呀！啊！大爹！大爹！大爹！
7: 看你他们有多笨，一袋粮食，
4: 我赶紧打他！
7: 一半，算了，
4: 不能把他带走！
3: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
5: 你
8: 这个摇钱房子还有什么搞的？
4: 哎呀，
8: 还
4: 是我呀！

0: 刘墉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2: 小刘同志，
3: 老乡们怎么样？
1: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4: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1: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3: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0: 是，
4: 看见陈连长没有？
1: 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4: 走到江边看看去。
3: 走。

0: 归天启。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看大雾强度，再我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2: 共军打过来了。
1: 知道了，打，给我打。

0: 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他妈打！这一边，这一边。停！停止射击！你停！
3: 停止射击！
0: 怎么回事？
4: 妈的！
0: 报告！我们是上当了。
5: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队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0: 你胡说！他胡说！
2: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你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4: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0: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5: 你怎么样？

0: 起粮食来了
1: 啊！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成分很好，是个老船工。
0: 老船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0: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3: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0: 是啊。
3: 那
0: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1: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3: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0: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该。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那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孩子，你
0: 怎么？
1: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4: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1: 孩子，这他们打的，他们打的。
4: 嗯。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
1: 你看。
3: 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1: 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4: 这怎么行？
1: 给恩人们谢恩。
4: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3: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4: 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坐下。
0: 政委啊，你坐吧，
4: 坐吧，坐吧，
0: 坐下。团长，你坐，坐。
5: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呢。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1: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大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5: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5: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哎，嗯，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成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扫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

0: 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0: 批准他吧，
5: 首长，
0: 批准吧。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起，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

0: 报告政委，杜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小弟是射击。

0: 小鬼，小鬼，
1: 小鬼，小心点儿，
2: 放心吧，我来了。
3: 什么？我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0: 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前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共军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快点，谁冲上去给谁四连头。
3: 干嘛？

0: 撤。
1: 孩子，看见了吧？
2: 看见了。爹，
1: 我去。

0: 旅长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还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银洋、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姐夫。
3: 哎，老张，
2: 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杯啊！
1: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2: 蒋委员长来电。
1: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3: 该旅官兵降家参阅。
4: 好，
3: 诸位，学院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4: 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它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的

0: 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

0: 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

0: 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

0: 视仪，都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倒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1: 现代汽车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2: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2: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

0: 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2: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1: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度，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的，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了，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远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2: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3: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4: 1:1
13: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爱心送考、创意餐食、志愿服务，各地暖心互考，助力学

0: 子安心港口，夏粮正收获，我省麦区已开秤收购。我省援疆医疗队让三晋医疗力量在天山脚下扎下根。从手工玫瑰到定制婚书，从婚检课堂到减半承诺，我省各地积极践行文明新婚俗，倡导新风尚。又是一年高考季，各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新源呀，我们五中二送了一个准考证，走的那个西路，上府西街、郡阳市街，你们沿途走好不好？
2: 协调了我们四个大队，将这个准考证送到了我们太原市金融职业学院，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用了大概是十分钟，保障我们考生顺利进场。
3: 早上八点半，在太原市公安交管指挥中心，一条紧急调度指令响起。今年太原交管部门重点强化了考生应急救助的精准调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4: 针对我市43个考点，设置了固定点位，每个考点至少有3到5名警力，为学生提供便捷和贴心的服务。
5: 考试期间，我们组建8支应急备勤巡逻组，车身张贴中高考应急救援标识，于每日早7:30准时上岗巡逻，严格践行考生招手即停、求助快速处置承诺，打造街头流动应急服务站点。
3: 从2013年以来，长治市屯留区已开展爱心送考活动20多年，一辆辆张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爱心送考车辆，成为每年6月城市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6: 我们踏实开好每一趟车，全力做好运营服务，为考生出行提供便利。祝愿各位考生旗开得胜，圆梦高考。
3: 在朔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发布2026年沪杭高考便民服务措施和管制公告，同时在每个考点都布置了便民服务点，最大限度方便考生及家长。
7: 高考期间，我们全员定岗值守，整治考场周边路况，全力消除出行隐患，严控车辆鸣笛扰民，疏导过往车流，随时处置考生各类突发求助。
3: 在荆州，当地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启高考静音护考专项整治行动，采取日间工地降噪管控、夜间严查车辆炸街扰民的昼夜联动模式，从源头遏制施工噪音、行车噪音，为学子进行备考营造良好环境。
8: 我们严格遵守高考期间降噪管控要求，全面暂停冲击钻、切割机等高噪音施工工序，合理调整施工时间，同时严格管理场内施工设备和进出运输车辆，全力为高考学子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
9: 紧盯学校、居民核心区域，实行白天工地管控、夜间路面严查的昼夜全覆盖治理模式，从严从快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考场内学子执笔为鉴，考场外各部门协同作战。高考期间，我省各处考点外暖意融融，全社会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陪伴学子们从容应考。
3: 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二天，与首日的紧张氛围相比，在荆州六中考点门口，考生们明显多了份从容。晨光中，不少送考家长不忘对孩子们叮咛鼓励。
10: 希望孩子们不要紧张，昨天的考完已经过去了，然后今天的放平心态，宝贝们加油！希望我的孩子今天放平心态，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3: 在阳泉市盂县一中考点，考场外老师们身穿红色旗袍马褂，组成送考队伍，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也是当地学校延续多年的暖心传统，一声声祝福为学子们鼓劲儿加油。
11: 有点紧张吧，但是觉得自己一定可以的，一定相信自己一定行的，加油加油加油！
10: 就希望孩子吧，就是平平稳稳的考出他理想的成绩。
12: 祝他们落笔生辉，前程似锦，旗开得胜。
3: 在临汾，隰县一中食堂推出创意食谱，将美好祝愿融入饭菜。
13: 希望通过一餐一饭的用心，让学子们感受到全校师生的陪伴与支持，让他们在紧张的备考中感受到温暖，卸下压力，轻装上阵，提笔从容，落笔生辉。
3: 考场外，志愿力量温暖全城。运城市盐湖区9大考点外，一处处志愿服务站点上，矿泉水、应急药品、遮阳消暑用品一应俱全。当地爱心送考车队连续11年奔走街头，点对点接送考。

0: 考生，一抹抹志愿红用细致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
1: 高考呢还在继续，在这里我们也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执笔从容，落笔笃定，在方寸考场间书写精彩答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农业生产。眼下我省三夏生产进入关键阶段，随着夏收工作渐入高潮，我省夏粮收购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2: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楚侯库区的门口。那大家能看到，在这里呢，已经有装满新粮的运粮车，已经是正在排队等候依次核验。那这也标志着我们运城市夏粮收购入库工作全面进入了高峰期。这座现代化智能化的储备库也正式的迎来了首批新粮入库。
3: 眼下正是运城夏粮收购关键窗口期，满载金灿灿新麦的货运车辆整齐排队，司机凭智能信息卡即可开启全流程售粮，
4: 方便，这信息都在你卡上了，
5: 把所有的质检结果全部都会录入到这张智能化信息卡当中，确保我们车车留痕，车车都可追溯，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3: 在储备库中控室，可视化管理平台的大屏实时跳动着仓房仓储的关键数据。这座市级战略储备库自动化程度已经达到90%以上。
6: 在这里可以实时查看仓温、仓湿等20项关键数据，并且这些数据直通省局和国家粮食局。
3: 目前运城市已收购小麦965万斤，到6月4号储备粮入库小麦322万斤。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今年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储并举，开展新收获小麦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及质量汇检，覆盖长治、晋城、临汾、运城4个市27个县市区，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据了解，今年全省参与夏粮收购的粮食经纪人190余名，收储企业220余家，已准备收购仓容44.8亿斤，已准备夏粮收购贷款额度76亿元。夏收期间，各收储企业将严格执行质价标准，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同时开展现场咨询、信息公示、天气信息提醒等服务，落实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3上要求，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山西台报道。

0: 12: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应急管理部门与煤矿企业持续对入井装备、采掘工作面等全流程工序展开拉网式排查，牢牢守住矿井安全生产的红线底线。
1: 我现在是在山西湘宁焦煤集团元甲煤业有限公司的主井口，在我身后，湘宁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入井人员的定位装备和自救装备进行检查。
2: 山西湘宁焦煤集团元甲煤业有限公司年产能90万吨，属低瓦斯矿井。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与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共同深入井下采掘面、各作业点和调度指挥中心，展开拉网式排查，紧盯瓦斯、水害、顶板、机电运输等关键风险，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逐项核验，不留盲区、不露死角。
3: 重点检查采掘工作面的支护情况、通风设备的运行状况等，同时我们对井下的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如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排查出的问题详细记录，明确整改责任人与期限，逐项整改到位，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2: 当地还成立了3个专项检查组，采取4部2直、明查暗访等形式，对全县的17座煤矿问诊把脉，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217条，已全部整改完成。
4: 我们采取企业自查自纠、监管部门全覆盖拉网式排查的方式，对全县煤矿是否存在隐蔽工作面、通风系统是否可靠、瓦斯治理是否达

0: 达标，安全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等重点问题进行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通过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1: 我现在来到了盂县实电煤业有限公司的入井口，我身后的这批即将入井的作业人员呢，从踏出更衣室等候入井的这一刻起呢，就已经进入到了全流程工序的闭环管控，这也是企业守住现场。

0: 的安全过程，从源头开始违章违规，按每一名井下职工按规程操作，按标准作业，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只有规范操作，包括杜绝违章，才能平平安安上班，安安稳稳回家。
2: 企业将安全管控重心下沉到班组，压紧压实班组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创新亲情帮教机制，邀约职工家属共同参与安全教育，同步推行隐患有奖举报、奖罚并举，有效激发全员安全治理的主人翁意识。
0: 我们产团化开展安全培训、应急演练、依托安全生产员系列宣传活动，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素养，以制度落地、监测管控、文化赋能、多措并举、牢牢守住环境安全生产红线底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自山西对口沅江以来，十几年间始终把医疗沅江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在基层医疗体制、专科能力建设、医养融合发展等方面补齐当地医疗短板，用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让三晋医疗力量在天山脚下落地生根。
4: 听说山西沅江医疗队的医生们即将要返程，第六师的职工胡雪莲专程赶到医院，送别曾为自己精心诊治过的山西大夫们。
5: 我去年在这儿住过一次院，看了颈椎，这个胳膊麻，手指头木，住了十几天，扎针好了。
6: 我们通过医院的公众号直播平台，通过义诊，把这个中医的治未病理念，传递给这个这儿的老百姓。包括这些冬病夏治、膏方、冬季进补，包括塞服贴，都给介绍给这儿的老百姓。
4: 针对当地群众慢性病、风湿骨病易发高发特点，山西的中医团队开设了特色诊疗项目，运用针灸、推拿、中药调理等传统疗法，为当地患者解除病痛。在第六师总医院，山西医疗队还推动成立了康复科、肛肠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等科室，全面提升了这里的综合诊疗能力。张小娟医生是2024年来到影像科开启沅江工作的，两年时间，他主导建立了影像规范化报告模板，带领这里的科室团队合作完成的学术论文，被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学术大会录用，实现了科研成果首次亮相全国学术平台的突破。
7: 指导我们阅读文献，科研设计，并且申报课题，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科研创新的意识。
8: 那么影像医生的价值就是帮患者少走弯路，为精准治疗提供依据。沅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医生的责任，能用自己的专业为边疆百姓健康尽一份力，我感到很踏实。
4: 在山西沅江医疗队的帮助下，医院的老年科也优化了老年病诊疗、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现在可以为老年患者们提供更为周到的医疗照护。
9: 把山西的这些高校这些优势的资源应用在六师，把六师的那个软实力再提高，其实就达到长久的沅江的这个医疗沅江的目的了。
10: 把我们的这个边疆当成故乡，把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当成自己亲人一样，不管是在这个临床诊疗呀、手术带教呀、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倾尽了全力，不仅守护了我们群众的这个健康吧，更加起了我们这个民族团结的一个连心桥。
3: 集体颁证、婚书赠与、减半承诺、婚检课堂，如今在我省各地，结婚登记不再只是排队填表拍照的老三样了，一项项充满仪式感又倡导责任的文明婚俗新举措，正让领证日成为新人的幸福第一站。
11: 今后我们会带头减半婚事，抵制陋习，用心经营婚姻，共建幸福小家。
2: 在临汾市翼城县的你的幸福我们来见证赠婚书主题活动现场，新人们满怀喜悦，在定制纪念婚书上郑重签名，签下了减半婚礼、抵制高价彩礼、传统优良家风的郑重承诺，为爱减负，让婚姻始于爱，归于爱。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常态化传播新型婚育文化，持续营造文明和谐、向善向美的社会氛围。
2: 上午9点，运城市盐湖区南山新晋公园婚姻登记点正进行着一场简约而浪漫的集体颁证仪式。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为新人集体颁发结婚。

0: 婚证，并送上诚挚美好的新婚祝福。一对对新人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亲自制作一束手工玫瑰，写下一段真情告白寄语。现场还邀请专业婚姻家庭辅导师面对面为新人讲解婚恋知识，引导新人树立健康的婚恋观，用仪式感代替排场，用真心代替攀比，正是这里倡导的文明新婚俗。
1: 然后又非常喜欢这个日子节日，
2: 觉得今天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3: 现场的氛围特别浪漫，仪式感满满。
0: 在吕梁汾阳市，文明新风尚还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惠民温情。依托吕梁市婚恋惠民政策，符合条件的初婚新人登记当天可以申领结婚奖励金。跨区域通办政策让异地恋人不再为领证奔忙，让婚姻登记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4: 咱们这里也政策比较好，我们也领到了1000元的现金，真正的能做到为民着想，给我们很好的体验。
5: 对，
4: 我爱汾阳。
5: 婚姻最重要的是责任和陪伴，简单真诚就是最好的爱情。
0: 在朔州市朔城区民政局现场，朔州市民政、卫健、文明办等部门举办活动，为新人普及婚育知识，赠送小礼物，送上健康守护。
6: 这个婚检它是预防出生缺陷的第一道防线，希望咱们年轻人能够在结婚前呢做这个婚检。
0: 从手工玫瑰到定制婚书，从婚检课堂到减半承诺，各地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更有仪式感，更有责任感。文明新婚族已成三晋大地新风尚。
7: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近日，由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人形机器人迎来了自己的身份证，从出厂到报废可实现全链条追溯。近日，省医保局、民政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我省将按照3步走计划，分步分批推进长护险制度。2026年，省本级及长治市职工率先建制并及时兑现待遇，太原晋城居民建制。2027年，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单位职工，长治居民建制。2028年年底前，全省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建立长护险制度。近日，农业农村部已将636个产品纳入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天镇绿豆、天镇黑豆、天镇白小豆、临川香菇、高平红薯、五寨台党参6个农产品上榜。
7: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早晨，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图中蓝色区域平均风力可达5到6级，或者阵风7级以上，注意做好防风准备工作。而且近3天，局部地区会出现阵性降水，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总体来说呢是非常适宜考生沉着应对的。但是呢，值得关注的是北部的大同朔州，明天中午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出头，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26到13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5到11度；云冈石窟小雨，25到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6到7度。

0: 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7到1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8到12度。钦州雁门关晴，27到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3到13度。晋城王莽岭晴，24到1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9到1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0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0到1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没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只要肯答应我三个条件，
3: 请说。
2: 第一，你要跪在我面前认错，承认你以前对我无礼，是你不知好歹，有眼无珠。
3: 小夫人，
2: 跪还是不跪？你要是不想替你的父母报仇，任由他们含恨九泉，你大可以不跪。

0: 我小凤的确不知好歹，幽燕无助，对嫂夫人无礼。<笑>
1: 你终于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你要一早这么做，就不会落得今天的如此地步。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我要你在小楼留宿一宿，只要一宿，有着一宿之缘，你就会对我有所改观。你害怕？你怕这一夜之间被我俘虏啊？你尽管说出第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
2: 我要你杀一个女人。是谁？就是和你一起到信阳马家的那个黄毛丫头。
0: 阿朱，你为什么要杀她？当日在聚贤庄，我看见你冒死抱着那个剩下半条人命的丫头，去求薛神医救她，还为了她在聚贤庄力战百人，身受重伤。
2: 而面不改容，那又如何？不行，你不能对别的女人那么好，绝对不可以。
1: 就因为这样，你要杀她？
2: 不错。为什么她能得到你的欢心，我就不能得到？她只是慕容家的一个婢女，我有哪儿比不上她？哼！你只要杀了她，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就不计前嫌，甚至帮你推翻前案。 你仍然是受人尊重的丐帮帮主，而我就是正式的帮主夫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肯答应我这三个条件，你就可以恢复昔日的风光，还有美色当前。何必为了个丫头毁了你的一身大业呢？

0: 你们这两个贱人，混得好死！
1: 萧大哥，如果能让马夫人说出带头大哥是谁，你就可以得报大仇了。阿朱，在萧大哥的心目中，你的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莫非你还不知道？但是萧大哥，现在马夫人是唯一的知情人，她要是不肯说，你就报不了杀害父母的大仇了。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0: 我死了，我就算报了仇，又有什么意思？这件事，我会另想办法。答应我，别干傻事。
1: 阿朱的命是你救的，就算为你牺牲，也是心甘情愿。
0: 我知道，以前我认为我自己是贱命一条，但求死得轰轰烈烈，死也无憾。但是自从有了你以后，我就对自己说，我绝不能轻言生死，不能让你伤心，你明白吗？
1: 我答应你，萧大哥，不再轻言生死。
0: 好，那萧大哥就放心了。
1: 现在马夫人是唯一的知情人，她要是不肯说，你就报不了杀害父母的大仇了，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0: 白长老，
2: 小兄弟，别来无恙吧？
0: 有劳白长老挂念，请坐。白长老，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啊？
2: 丐帮弟子看见乔兄弟在此落脚，拜某特来相见。乔帮主，当日信子林和聚贤庄，白某都未能全力维护，实在有愧于心。
0: 哎，你肯帮我恳求薛神鹰相救阿朱，乔某是在感激不尽。
2: 白某可以相助的，仅此而已。对了，乔兄弟，最近江湖传闻，你为了追寻带头大哥的下落，将几个知情人杀害，只剩下马夫人了。
0: 白长老，你相信？
2: 如果白某相信的话，今天就不来见乔兄弟你了。
0: 多谢白长老。
2: 哎，
0: 如今除了阿朱以外，总算还有一个人肯相信我。
2: 不过如今唯一的知情人就只有马夫人了。
0: 哼，那个马夫人对我恨之入骨，她绝不会见我的，更不会对我说出带头大哥的身份。
2: 啊，那如果我去问她呢？
0: 你，
2: 马副帮主生前跟我交情最深，我是帮中的执法长老，我去问他，他必定会说出。
0: 白长老，你真愿意去问他？
2: 我要不帮你找出带头大哥是谁，将他剁成肉酱。
1: 你又怎么会安心带我到塞外牧马放羊呢？
0: 阿朱，是你？
1: 是啊，连你也看不出来啊？那就证明了阿朱刚才想的办法行得通了。
0: 不错，你的易如术出神入化，这个办法确实可行。
1: 我记得在聚贤庄的时候呢，我和白石镜说过几句话的，想来想去呢，还是扮他最像了。
0: 哈，阿朱还是你聪明，想到一个这么好的办法。
1: 那个大恶人和那个带头大哥啊，那么狠毒来害你，当然要把他找出来替你出口气了，然后再开个英雄大会，还你清白。
0: 哎，英雄大会就不必了，又何必在乎其他人怎么看我？但求了结了这件事，求个心安理得，我就和你到关外，一生与马阳为伴，再也不回中原。
1: 真的？
0: 嗯，那就事不宜迟了，你再准备一下，我们晚上再到马家去一趟。
2: 白世镜遵命。
0: 阿朱，你要小心，别露出破绽。
2: 我知道了。
3: 哎，白长老，这么晚到访，不知有何要紧的事呢？
2: 要吧，白某有要事求见马夫人。
3: 哦，请进来吧。

0: 白长老，白长老，
1: 啊，
0: 请坐。
1: 啊，少夫人，请。
0: 白长老这么晚到访，未知有何要事？
1: 徐长老被害，我们怀疑是乔峰所为。谭公谭婆赵钱孙在魏辉城外被杀，山东善政一家也被火烧死，甚至天台山的智光大师也已突告原籍。
0: 这些都是乔峰干的好事。
1: 我担心他下一个杀害的目标就是嫂夫人你，所以急于前来报信。嫂夫人，还是暂时躲避一下吧。
0: 自从我父亲惨遭毒手，我留在世上也是苟存残命，又何须躲避？我也不想离开马大哥的故居。
1: 哎，嫂夫人，请节哀顺变。啊，在我赶来的途中，我接到一个机密的情报。杨妈，请暂时回避一下，我有紧急事

0: 纳夫帮主和我情同手足，那天在魏辉城祭奠徐长老，我遇上赵钱孙，他跟我说，他说他知道谁是杀害纳夫帮主的真凶啊。
1: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0: 我没开玩笑啊。赵钱孙说他知道杀害纳夫帮主的不是乔峰，也不是慕容复，而是另有其人。
1: 他怎么知道？你胡说。
0: 我没胡说，他还说在去年八月间啊。嫂夫人没事吧？嫂夫人，
1: 你又何必吓我呢？
0: 我没吓你啊。啊，他还说在去年中秋以后，谭公谭婆和那个杀害马夫帮主的真凶一起到带头大哥家中觅意义啊。
1: 他真给你这么说？
0: 是啊。哎，可是他没说出谁是真凶，他说不方便从他的口中说出来。
1: 可惜赵钱孙没说出来真凶是什么人。
0: 可不是，我们一直怀疑杀害马副帮主的是乔峰或者是慕容复。哎，哪知道马副帮主真是死在九泉都不瞑目。
1: 谭公谭婆也没说出真凶是谁。
0: 没有啊。嫂夫人，现在唯一可以问的就是那个带头大哥。
1: 哦，原来你是想问我带头大哥的姓名。
0: 如果嫂夫人你不方便说出来的话，不如你去问他，然后再说出来，我们去找他算账。
1: 我不肯说出带头大哥的姓名，是怕乔峰一旦知道了以后去找他报仇。白长老是自己人，我又何必对你隐瞒呢？啊，
0: 那最好了，马大哥跟我情同手足，你说出来，我马上帮你出头，去问个明白。
1: 今天的月亮真圆。
0: 本来马大哥和嫂夫人你应该是人月两团圆的，只可惜
1: 白长老，你爱吃甜的月饼还是咸的？
0: 马大哥大仇未报，别说吃月饼，就算山珍海味也吃之无味。
1: 白长老全心全意为夫君报仇，小女子实在感激不尽。不过带头大哥地位尊崇，势力极大，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调动数万人，

0: 你要见他恐怕不容易。
1: 天下间能凭一句话就调动数万人的只有丐帮帮主，少林弟子遍布天下，少林寺方丈也有这个本事。
0: 你再往西南那边想想。
1: 西南那边，哈，嫂夫人，我想不出是哪位高人。
0: 小女子不会武功，不过白长老应该知道，天下间是谁最擅长这门武功的。
1: 易阳指，嫂夫人，这一门点穴武功，
0: 白长老居然连鼎鼎大名的易阳指都不记得。哎，
1: 大理段氏易阳指，白某当然知道。不过天下间会这门武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大理皇帝段正明，还有一个就是大理镇南王爷段正春。
0: 这个带头大哥就是大理镇南王段正春。
1: 段王爷权位尊崇，又怎么会涉及江湖纷争呢？
0: 一般的江湖纷争段王爷当然不屑理会，可是关系着大理国的安危，他又岂能袖手旁观？
1: 夜门关一役和大理国的安危又有什么关联？
0: 依徐长老所言，大宋是大理国北边的屏障，契丹人一旦灭大宋，第二步就会吞并大理，大理极不愿意看见大宋被辽国入侵。据徐长老说，当年段王爷在丐帮总舵做客，和汪帮主饮酒论剑，突然听见契丹武士大举要到少林寺夺金的消息，段王爷率领众人赶到雁门关外拦截，之后发生什么事你也知道了。
1: 看来当年段正淳除了是大理镇南王之外，武功又高，又有领导才能，其他的人都是江湖草莽，有他做带头大哥，发号施令是理所当然。
0: 哼，所有的人都不肯说出他的姓名，不止慑于他的身份地位，听说他对朋友仗义疏财，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
1: 怪不得那么多人宁死都要维护他，原来就是怕乔峰知道以后去找他报复，将他杀害。
0: 不错，白长老，这个秘密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段王爷和丐帮一直都有交情，如果泄露出去就会疑惑不浅。
1: 嫂夫人请放心，白某自当严守秘密。
0: 白长老最好发誓，免得我不放心。
1: 好，我白世敬就对天发誓，如果我白世敬要将段正淳是带头大哥的事泄露出去，我白世敬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
0: 那就行了。
1: 嫂夫人，我马上到大理去拜访段王爷，必定可以找出杀害马大哥的凶手。
0: 此事交托白长老了。
1: 马大哥和我情同手足，白某义不容辞。嫂夫人请保重，告辞了。
0: 请。

0: 阿朱，今天大功告成，你还担心什么？
1: 段正淳是大理的南王，府内高手如云，你孤身深入虎穴报仇。
0: 阿朱，原来你担心的是我。放心吧，姓段的在明，我在暗，就算我一时杀不了他，大不了再等三年五载，我萧凤一定取他的首级。
1: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0: 我甚至有点害怕，刚才马夫人的表现和态度，和日间竹林小楼所见前后判若两人。这个女人精明狡猾，你是怕她看出破绽，所以害怕。你放心吧，当初连我都看不出来，她更不可能看得出来你是假的白石镜。
1: 也许是我过于忧虑了吧。
0: 嗯，没事的。

0: 薛大哥，我帮你打了酒了。
1: 好啊。
0: 你是不是在想去大理对付段顿淳？
1: 得以早日报仇，我们就可以早日到塞外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嗯，
0: 啊，公子爷说过呢，他说能和大理段家和六脉神剑并驾齐驱，就只有少林的易筋经了。那这就是我那天的在菩提院乔装那个臭和尚偷的那本易筋经。
1: 易筋经？
0: 嗯，我本来呢是想偷给公子爷的，现在当然是送给你了。
1: 哎，你冒那么大的险偷这本经书，就是想送给慕容公子，我怎么能据为己有呢？
0: 哎，我又不是奉公子爷之命去偷的，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了，况且我是你的妻子嘛。
1: 阿朱，谢谢。
0: 这本都是天竺的梵文啊。
1: 原来是一本看不明白的天书。哼，难怪经书被盗，少林寺的僧人都不紧张呢。
0: 哎，真是得物无所用。哎，留在你身边不是一样吗？我们之间还分什么彼此呢？他日有机会，你帮我还你少林寺的人吧。
1: 好吧，来，我们上路吧。
0: 嗯。

0: 哎，两位客官，请坐，请坐。两位要点什么？
1: 随便来两碟小菜，几个馒头，最要紧的就是来坛子好酒给这位大爷。
0: 哦，好，没问题。
2: 阿柱，现在这里已经是大理国的边界，大恶人可能就在附近，以后我们行事要特别小心。
0: 哎，酒来了，
2: 谢了。

0: 几位大哥，有什么事啊？
1: 哎呦，
2: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看看。
3: 是
1: 是。
2: 喂，你们看见一个穿紫衣服的姑娘进来？
4: 哈，大哥，有四条疯狗闯了进来，你有没有看见啊？
5: 我只听见有四条疯狗在这儿乱吠。
1: 哼，你说什么？
6: 小师妹，你偷了师父的宝物，他老人家大发雷霆，你乖乖的跟我们回去，给他老人家道歉，不然的话，他用化工大法把你变成废人。
5: 原来是新秀派的弟子，怪不得凶残成性。
4: 你们一个个别在这儿狐假虎威啊！天大地大，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老天爷都管不着我。
1: 站住！
4: 让开！
1: 哎呦，你
4: 走！师傅最疼我了，你们敢欺负我？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拿出来。
1: 这样，这样，看看，
0: 小二。回去告诉新秀老怪，他要再到中原武林惹事，伤及无辜，我萧峰一个不会放过他。
2: 是大爷，下次不敢了。
1: 走走走
3: 走，
1: 快快快，
3: 走了走了走了，快快快！
0: 阿忠。
4: 是，
5: 你认错人了。

0: 你认识那位紫衣姑娘吗？
1: 不认识，但是我怕她被那些坏人抓住。
0: 他们都是新秀派的弟子，很多的手段不想伯仲，不必为他担心。
2: 快去报告主公！别怪我，别怪我！
0: 这个人可能想保护主人，抗体受伤，所以神志不清。的确，中医可嘉。兄台，你没事吧？
2: 大恶人，你休想伤害我们家主人！
0: 兄台。在下并非大恶人，请问你主公是谁？他在哪儿？
2: 主公，主公在小镜湖，快去报信呢！快去报信呢！
0: 在小镜湖，
3: 小镜湖啊，离这儿不近呢。
4: 真有这个地方，也就证明他说的不是疯话。
0: 大叔，请问小镜湖怎么走啊？
3: 啊，你们两位呢，从这儿往西走九里，就会看见一条河流。顺着河流呢，再走三里，就会看见两座桥，一座呢是石板桥，一座呢是木桥。你们两位呢，从木桥一直走三里，那里就是小镜湖了。
2: 快去，快去，晚了就无事了。大恶人好厉害的。
0: 你家主人姓什么名谁？
2: 我主公，我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别去了，你别去了，别去了。
0: 几位兄弟怎么称呼？
2: 啊，我姓古的。不是，我不姓古的，我是。
4: 萧大哥，这个人会不会在这装疯卖傻，故意引我们走进那个圈套？
0: 他口中所说的大恶人也未必是我们要找的大恶人，即使是就更求之不得，就算龙潭虎穴我们也要去。兄台，你有伤在身，就由我来替你向你家主人报信吧，就说大恶人来了好吗？
2: 好，多谢，你快去，这里我来阻挡就行了。
0: 你在此稍作休息。阿柱，我们赶到小镜湖。
5: 好，前面看看。好，没有啊。嗯，范道长。嗯，
4: 咦，真有一条河，我们好像没有走错。

0: 兄台，请问小镜湖是我往这边走啊？
1: 你们去小镜湖干什么？
0: 我们受一个拿丹符的朋友所托，要到小镜湖去报信。
1: 兄台，拿丹符的人是死还是活？
0: 他受了伤，筋疲力尽，不过并无大碍。
1: 那就谢天谢地了。阁下快赶到小镜湖，但恶人已先行一步，我抵挡不住，真是惭愧。

0: 那个大恶人是用什么武器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是跟铁拐杖。
0: 我先为你止血。兄台贵姓？你和那位拿丹符的人是朋友吗？
1: 在下姓傅，多谢兄台报信之恩。
0: 你家主人姓什么名谁？
1: 你到了小金湖，就会看见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间竹屋，你只要对着竹屋大声叫"大恶人来了，快点躲避"就可以了。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到了小金湖，就会看见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间竹屋，你只要对着竹屋大声叫大恶人来了快点躲避就可以了。我家主人姓名，日后自当奉告。
7: 哎，父兄，你有一见如故，不必客气，在下契丹人萧峰，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0: 谁两位？看见在下倒过来画画，一点也不好奇吗？
1: 孔夫子有云：“席不正不坐，肉不正不食，正人君子不观倒画。”
0: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两位，请过桥。
2: 兄台不必故弄玄虚，引我们上石板桥。我们要去小镜湖，上石板桥只会走错路。
0: 哎，从石板桥到小镜湖只是兜了个大圈子，也一样可以到达。
2: 好好的为何要兜个大圈而行呢？
0: 两位没听过欲速则不达这句话吗？
1: 他分明是在这里故意拖延我们上路，我们别理他。

0: 好功夫，两位这么急着赶往小镜湖，所谓何事？
1: 可能他是大恶人的同党，我们走。

0: 这位姑娘真是邪气逼人。
1: 姑娘，你是什么人？为何戏弄在下？
2: 姐姐，我们又见面了，真是有缘啊！
3: 是啊，我们真是有缘。
1: 这位姑娘实在太顽皮了。
2: 哎呀，钓鱼有什么好玩的？多闷呐，闷死人了！你想吃鱼是不是啊？用鱼竿来插不就行了？哎。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这么容易就被人捉住，不要你！
1: 喂喂，喂喂，姑娘，姑娘，臭丫头！用妖法暗算我，
2: 你再骂我，我就打你屁股。
4: 狗兄弟，什么事啊？

0: 楚兄弟，怎么会这样？啊，是这个丫头的妖法。你快放了她！他只要说三声“我服了你了，姑娘”，我就放了他。
1: 你得罪了我的楚兄弟，不会有好结果的。
2: 什么？结果越坏就越好玩？哼！啊！哎呀！啊！放开我！
0: 你连说三声“服了阁下”，再解开我兄弟身上的渔网，我就放了你。你得罪本姑娘，不会有好结果的。是吗？结果越坏就越好玩。不害臊，学人说话。快把渔网打开，来。哎呀！小心！我跟你无冤无仇，干嘛那么狠呢？嘿！哎呀！姑娘。 姑娘，糟了！难道他两位会不会水性？

0: 姓朱，姓朱。
1: 什么事啊？这么大声叫我？
0: 快过来啊！淹死人了！
1: 哼，又不是你淹死。
0: 别开玩笑了，快过来救人吧！
1: 是你淹死了，我就来救；别人淹死了，我要看热闹。
0: 先别说了，快过来救人吧！
1: 是男人我就救，如果是女人的话，就算淹死100个，我也只是拍手叫好。
0: 姓朱，你快来救人吧！是我把他打下水的，他到现在还没浮上来，快点啊！
1: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是女人的话，你就免开尊口吧。
0: 你别多心了，是个15、16岁的小姑娘。
1: 哼，你这个花心鬼，从15、16岁的小姑娘直到6、7岁的老婆婆，你都来者不拒啊！哼，
0: 你快点救人吧，我什么都答应你。
1: 真的，我要让你永远住在小镜湖，你也答应啊？
0: 那件事就。
1: 就算说句假话哄哄我，你都不肯呐！哼！
0: 哎，算了算了，不用你救了。那位姑娘用毒针来暗算我，受受教训也是应该的。
1: 你不救，我就偏要救，毒针毒不死你，哼，真是太可惜了。
2: 又是一个顽皮女子，阿柱，她加上你，再加上那位紫衣姑娘，可算是顶足而立。
0: 怎么样？
1: 哎，喂喂，你别碰她，你那么好色。
0: 别乱说，我根本就不是好色之人。
1: 是啊是啊，你不喜欢美色，你喜欢丑八怪哦。哼。咦，她没有心跳了。
0: 啊？
1: 不行，我要先救他了。
0: 哎，丑兄弟，啊，
3: 主公，
0: 你受苦了。这位兄台，请问高姓大名？到这儿来，不知道有何贵干？
2: 在下契丹人萧峰，受两位朋友所托，前来报信。
0: 托萧兄弟来报信的，不知道是哪两位朋友？
2: 一个用板斧，一个用铜棍。他们说大恶人来了，而他们两位受了伤。
0: 大恶人，我要去救他们。
4: 主公快走，大恶人来了。
5: 主公，丹臣刚才步步一阵，将木桥弄断，希望能暂将大恶人阻拦住。现在趁他们没到，请主公尽快摆驾离开。
6: 段郎，不得了了，这位姑娘，哎，你快过来，快来呀！
0: 你先照顾楚兄弟。
5: 是，主公。

0: 这块金锁片是我救他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现的。真的？你这个狠心的爹，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1: 真是我们失散的女儿。阿朱，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我看到这位小姑娘死了，我觉得很难过。她心跳。
0: 和呼吸都没了，哪还有的救啊！你们的女儿死了，我来救活她。
2: 哎，真好玩，真好玩！
3: 原来你吓我。
2: 好玩，你这么顽皮啊你！
1: 哎呀，我开玩笑吗？哎呀！

0: 哎呀，我头晕。
1: 小小年纪就这么狠毒，
0: 哎呀，好疼！
2: 你干嘛亲吻我女儿？
0: 莎莎，你干嘛要亲？

0: 因为你师父星宿老怪丁春秋，专门善用害人的暗器。
1: 星宿老怪臭名远扬，作恶多端，你怎么会拜他为师呢？
0: 什么？你不知道他教会我多少本领？
2: 是啊，
0: 还有刚才装死的那一招龟息功，对吧？
1: 那又怎么样啊？
0: 哼！
2: 你刚才啊，真是吓死我了。
0: 你们一家团聚，不便打扰，我们先行告辞。
3: 请，
0: 请。

0: 哎呀，你这孩子真顽皮啊，还不快点叫爹和娘！
1: 哎呀，你们说是就是了，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快见啊！
2: 阿朱，
1: 爹娘，
2: 你这手这么凉，出了一头的冷汗，你是不是不舒服？
1: 我肠胃有点不舒服，你先到前面的小树林里去等我吧。
3: 我待会儿就来找你啊。好吧。爹呀，你呢是大理国的镇南王啊。嗯。那我岂不是大理国的郡主？
2: 傻丫头，你是爹的女儿，当然是郡主了。
1: 嗯，可以吗？你能带我们母女俩回大理吗？为什么不可以啊？ 说实在的，你们两个都是混账啊！把我生出来又不要我，
3: 不关你娘的事。
1: 你问你爹吧，在你出事没多久，你爹就回大理了，去陪他的宝贝王妃。我当时很伤心，我跟他大吵了一架，我还气得动手打他。喂喂喂喂，你有没有还手打我娘？
3: 后来，我没办法，我们只好分开了。我爹和我娘管教严厉，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有了女儿，只好把你和你姐姐分开，分别送给了别人。你的意思是说，
1: 我还有个姐姐？是，她比你大两岁。为了以后。 可以给你们姐妹俩相认，我在你们的肩膀上刺了一个殷红色的缎子。还有，我叫你爹送给我的一对金锁片，一人一块，挂在你们的身上。你那块刻了一句诗：“湖边主，盈盈绿，报平安。”
2: 多喜乐，而你姐姐的那块金锁片，则刻着“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长安宁”。因为你娘叫阮星竹，当年我写这两句诗的时候，就包含了你娘的名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3: 我去过当年。 曾经收养过你们姐妹俩的那两户人家，但是他们都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还好老天爷有眼，总算让我再遇上你。
1: 可惜到现在，你姐姐依然下落不明。都过了那么久了，说不定啊，她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0: 阿柱，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发生什么事了？你哭过？
1: 没什么，我刚才看见阿紫姑娘一家团聚，我有点感怀身世了。
0: 阿柱，你我都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流落江湖。不过你不用难过，萧大哥答应你，我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家园了。
1: 萧大哥。

0: 又开心的哭了，
1: 萧大哥，我们马上离开这里吧。我们
0: 不用再去大理，主里的那个，就是马夫人口中所说的带头大哥，大理镇南王段正淳。你怎么知道？我一看见就知道了。我曾经藏身大理的深界寺，暗底下见过他。
1: 你不会现在就去杀他为父母报仇吧？本来是想，不过考虑到他有妻女下属在身边，我一旦下手，必定会伤及无辜。
0: 阿朱，我们先在附近找个地方落脚，报仇的事再从长计议。

0: 有劳萧兄弟了。阿紫，还不快点解开楚叔叔？
1: 解开当然可以了，不过爹啊，你会给我什么好处啊？
0: 那阿紫，你这么不听话，叫娘打你的手板了啊！你冒犯了楚叔叔，快给人家道歉。
1: 哼，你还将我推下湖呢，害得我要装死。我也叫我娘啊，打你的手板了。
0: 那你这么不听话，爹以后不管你了。
1: 十几年了，你什么时候管过我啊？啊，
2: 来，阿紫乖，快点放了楚叔叔，娘有好处给你。来，
1: 你先给我看看我喜不喜欢。
2: 阿紫乖，你
1: 真的吗？爹，
2: 不管你的。
3: 楚兄，这个渔网是用天蚕丝制成的，你越挣扎渔网就收得越紧，你只要做好，在下就可以用内功把它吸出来。
1: 喂，你又多管闲事。
4: 多谢萧兄相助。
1: 爹，
0: 阿紫，人家没收你的渔网只是小小的惩戒。
1: 这种狗奴才啊，别说是戏弄了，就是杀了他也无所谓啊。
0: 你还说，快给楚叔叔道歉。
1: 我堂堂郡主为什么要给这个狗奴才道歉啊？
4: 你主公，主公，
5: 傅三哥，谷二哥，
0: 傅兄弟，谷兄弟，
5: 主公快走，大恶人来了啊。

0: 段王爷，久违了。乔峰，你什么时候当了人家的走狗了？原来是乔帮主，段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1: 哼，乔峰又怎么样？我们老大就快到了，莫非会怕你？
2: 萧大哥，
3: 主公，段延庆来者不善，请主公以社稷为重，先行撤退。
2: 我们大理段氏的家事，今天居然要在大宋境内解决，真是可笑。
1: 范振春，我每次看见你都有美人相伴，难道死到临头还想做个风流鬼？
3: 一派胡言！啊！算了，
1: 我们走吧，走啊！
3: 不要！ 你们先走。大理段氏越来越不争气，居然沦落到要靠丐帮来撑腰。我和段王爷只是初次相识，他的家事，在下没敢过问。哼，那就最好不过了。段正淳。 这里不是大理，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
4: 段延庆，要对付我尽管出手，别伤及其他的人。
3: 哼，好，我就先解决你，大胆逆贼，我给你拼了！

0: 楚大哥，楚兄弟，我生而不教，我的女儿令你受辱，我对不起你。主公，她是你女儿，我不能报仇，医学前耻，我要为你战死阵中。楚大哥，楚兄弟。
1: 楚叔叔是被你害死的，你知不知道？你这逆贼，你无非是想杀我，再到大理杀我皇兄夺位，我的家人和部属与这件事根本无关。你要和我单打独斗？是的，你就算不杀我，我也要替楚兄弟报仇。 三位兄弃，我死了之后，将我和楚兄弟合葬，不分主仆。
2: 嘿嘿嘿，家人嫁衣，收买人心。好，我今天就用段家剑法收拾你这个家贼，复我皇位。
1: 行。

我一直担心段振淳的六脉神剑和阴阳指的厉害。今天他的对手是段延庆，正好看看他那两招绝门功夫威力有多大。

0: 好笑，娘，我爹啊，堂堂一个段王爷，居然输给一个瘸脚的老伯啊！
1: 傻瓜，你爹武功那么高强，他会天下闻名的一阳指，一定会打赢那个逆贼的。
0: 是就最好了，就怕娘呢嘴上说的那么威风，心里啊却吓得打哆嗦啊。

0: 怎么能叫人帮忙呢？人多欺负人少。
1: 他是你弟，
0: 他是英雄我就认他，他不是我干嘛认呢？
1: 弟弟您
2: 生死胜败乃常事，谁来帮我就是跟我过不去。

我爹又用剑又用手指，也就跟人家打平手。如果那人又用另外的一根拐杖攻过来，你说我爹还有没有第三只手接招呢？别吵了，住嘴。

0: 你没事吧？
1: 乔峰，你说过不管我们家的家事。
2: 你们的家事我不管，不过你要杀他就要先打败我。
1: 为什么你要坏我的好事？
2: 因为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夫人，我们先帮他止血。
3: 请问姑娘贵姓？
0: 我姓阮。
3: 你也姓阮？娘啊，他跟你同姓啊，那不是同姓三分亲吗？
0: 你叫我阿朱好了。哦，
4: 阿朱姑娘，乔帮助他，我们快去看看。哦，
3: 阿朱姐姐，等等我啊。

看我南海恶神把你们都捏下来。嗯。

0: 秋风，你暗算老子，我不会罢休。
1: 哎，你们快看，他在水里钻出钻入，像个大水龟一样啊！
0: 你才是大水龟呢！
1: 哎呀，你骂我！
2: 老三，别在这儿献丑了，我们走。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

0: 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

0: 超值太划算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

0: 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

0: 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8: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交通规则早知晓，幼儿安全办成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还什么什么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啊、看什么就不行，再戴再戴肯定是麻烦就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这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还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已经把我的契丹人萧峰，萧兄弟，你的大恩大德未敢言谢，不如请到舍下。段王爷负伤在身，不便打扰。待段王爷商议之后，萧某必定登门造访。阿柱，我们走。
1: 这个乔峰啊，不是，是萧大侠，他怎么这么快呢？
2: 北乔峰果然名不虚传，大英雄行事特异，不足为奇。
3: 他要不是打过我呢，我也会叫他一声大英雄的。
1: 你还说呢？
2: 不要紧，
1: 周兄弟，先替傅兄弟和谷兄弟包扎疗伤，然后好好的殓葬楚兄弟。
2: 是，王爷。
4: 右楼大叔，
5: 大叔啊，这里小小意思，请收下。谢谢谢谢，两位客官，我想只是借宿两三日吧。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话，就叫我了。
4: 劳烦大叔。

0: 你好像很累了，早点休息吧。萧大哥，你有话跟我说。
1: 今夜的段王爷，他胸怀广阔，对夏竹又重情重义，看来当年也是因为无心之失，以致铸成大错。我也相信当年雁门关一役是出于误会。
0: 不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更何况他为了掩饰当年所做的错事，连杀我义父义母和我几翁恩师玄苦大师，这五位至亲的血海深仇，我岂能不报？但是这只是马夫人的一面之词，我怕你会错杀好人。
1: 你怕我会错杀好人，遗恨终生？
0: 阿朱，你为我想的真周到。萧大哥，我真的好怕。
1: 哎，放心，不用怕。萧大哥一定会当面问清楚段正淳，确有此事，我才会下手。为了阿朱你，萧大哥绝不会鲁莽行事。
2: 姐姐，是，她比你大两岁。我将你爹送给我的一对金锁片，一人一块，挂在你们的身上。你这块刻了一句诗：“湖边竹，盈盈绿，报平安，多喜乐。”
3: 原来是这么回事，而你姐姐的那块金锁片，则刻着“天上星，亮晶晶，
0: 永灿烂，长安夜”。

为了以后能和你们姐妹俩相认，我在你们的肩膀上刺了一个殷红的缎子。

0: 原来是你，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哦，你想偷我的神木王鼎？没那么容易。
1: 神木王鼎，阿紫姑娘，你误会了。我看你孤身一人，我怕你会遇上星宿派的人。
0: 你别假装好心了啊！你知不知道，我要练成一双独掌之后呢，我就可以天下无敌了。到时候啊，我才不怕那些饭桶啊。那我说真的啊，你别过来，你要过来我就打你。你别过来啊！阿紫，你去哪里啊？天大地大，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要离开你爹和你娘。我那爹啊，为了一个狗奴才打我，我那娘更麻烦，一天到晚啰啰嗦嗦的。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们？
1: 他们这样也是为了你好啊，关心你嘛。你应该马上就跟他们回大理。
0: 什么？回大理呀？还要马上？哼，你还怕有人追杀我们啊？
1: 现在大祸临头了，你听我的话好不好？你回去跟你爹你娘说，叫他们快点离开小镜湖。
0: 哈，你这么害怕，是怕星宿派的人来追杀我们啊？哎，你要害怕的话，你就找我爹和我娘吧。
1: 我就想，
0: 你真傻，我爹的武功那么好，他才不怕那些小喽啰呢。
1: 就算段正淳的武功再高强，他也敌不过。
0: 哎呀，你比我娘还啰嗦，我求求你别这么烦，行不行啊？
1: 阿紫，你爹和你娘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你还是回大理去吧，去当大理的郡主。
0: 你自己想当郡主是不是啊？我呢没答应过，他们逼我认的。
1: 你实在太不知道自爱了。
0: 喂，我爹和我娘都没管过我，请问你是我的哪位啊？
1: 我的年纪比你大，我想以你姐姐的身份。
0: 你想当段正淳的女儿，贪图一下镇南王的荣华富贵是不是啊？你想当我姐姐，你休想。

0: 哎呀，哎，这么痒啊，好痒啊，好痒啊！哎呀，
1: 中了逍遥散，浑身痒啊！
0: 岂有此理！大家同门师兄弟，你这么阴毒！
1: 是啊，我呢是最听师傅的话，师傅没教我不要伤害同门，只教我别被同门所伤啊！
2: 人！
0: 我第二个，我。
3: 呀！炸死我呀！

0: 吹牛拍马屁你就最本事了，所以师父最疼你。但是你这次偷了神木王鼎，师父大发雷霆，你知道吗？
1: 哼，乖乖的跟我们回去见师父，交出神木王鼎，他老人家可能大发慈悲，立即将你一掌处死，免受千重万亿之苦。
2: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何必劳烦各位师兄护驾呢？
1: 不行！
3: 小猪，
2: 小反哥，
3: 你原来在这儿？
2: 你快点去救阿紫姑娘！
3: 那是咱们门派的事，外人不宜多管。更何况这位小姑娘生性顽劣，让她受点教训，对她以后有好处。
2: 就因为她生性顽劣，你才要救她，不然的话，她可能就性命不保了。
3: 阿柱，你好像对那位小姑娘特别的关心啊。
2: 我看他孤苦无依，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我不忍心看着他们骨肉分离。小大哥，你我都是孤儿，我不想他深受其害。

0: 大侠，大侠，饶命！
1: 不要，
0: 大侠，
1: 饶命啊！
0: 不要，
1: 饶命啊！
2: 你们马上回新秀海，别在中原惹事。
3: 大侠神功盖世，仁义英明，小人谨遵命令。
4: 走！哎呀，你干什么放了他们啊？
2: 我萧峰堂堂男子汉，岂能被你屈指？
4: 哼，那你又出手救我？
2: 这是阿朱的主意。
5: 谢谢你，萧大哥。
4: 哦，阿朱说你就救，不然的话你见死不救，是不是？
2: 哼，你小小年纪就歹毒成性，我真希望他们好好的教训你。
4: 哼，阿紫姑娘，阿紫姑娘，你别走啊！你这么走了，你爹和你娘会担心你的。不管闲事。
2: 阿朱。
4: 哎呀，哎哎呀，哎呀，好疼啊！我回不回家？他管得着吗？嗯
5: 啊，哎呀，肖大哥，你帮我把他带回去吧。就算他爹没福分管教他，希望他娘也可以好好的管教他。
2: 阿朱，你的心太善良。
5: 肖大哥，
4: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回家，你们干什么要叫我回家？
6: 郡主。
5: 怎么，找到阿紫没有啊？
6: 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到。
5: 惨了，他到哪儿去了？
6: 你别担心，我已经派人到处去找了。
4: 放开我！哎呀，好疼啊！哎，
5: 好疼啊！你放开我，放开我！
6: 什么事？
5: 阿紫，娘，他们欺负我。
2: 段王爷，乔某将令院交给你，希望你严加管教。
6: 萧兄弟，是不是小女得罪了你？那
5: 不是，阿紫她离家出走，途中遇上了星宿派的人，幸好乔大哥出手相救。
4: 我说你们两个多管闲事才是真的。
6: 哎，阿紫，还不快谢谢两位恩人？
4: 哎呀，他把我打得好疼啊，我还谢谢他。
6: 你真没规矩。
5: 哎，段王爷，他年纪尚轻，要慢慢管教。
2: 哎。段王爷，你的伤势如何？
6: 谢谢萧兄弟关心，经过一夜的调戏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2: 那就好了。段王爷，萧某有几句话想请教，未知可否单独相谈？
6: 好，舍下有一处饮酒的好地方，请跟我来。

0: 肖兄弟，我父女得你多番相救，算我尚未言谢。
1: 肖某多番相救是出自私心，不必言谢。
0: 肖兄弟何出此言呢？
1: 段王爷，肖某有一件事想问你，希望你可以从实作答。
0: 你对我曾经有救命之恩。

0: 做过一件有愧于心的大错事，虽然此事并非出自你的意思，但是就害了一个婴儿一生孤独，就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是不是？
1: 是。
0: 段某一生都为此事耿耿于怀，寝食难安。 只贪铸成大错，难以挽回。你既然真悔当年所铸成的大错，何以一错再错，做出连番恶行？
1: 段某生性如此，实属无可奈何。
0: 哼，你是说，你贵为大理王爷，所以要多番掩饰当年的丑行，是不是？
1: 当年错事，赤为人知。段某所为不端，丧德败行。如今想起，也无地自容。
0: 好，既然段王爷肯坦白承认，今晚半夜三更时分，乔某在青石桥巷后有要事相告。
2: 萧兄弟，此处并无外人。
0: 何不现在就？我不想打扰你的家眷和下属，请段王爷见谅。好，那段某今晚就准时恭候。好。
3: 周姑娘，没有什么好报答你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糕点。 你过来尝尝，过来，来，坐下。啊，对了，阿紫姑娘呢？哦，她在房里发脾气呢，不用管她。啊，尝尝糕点，尝尝你爱不爱吃，来。 吃吧，来尝尝。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你很投缘，我一看见你就很喜欢你。如果阿紫。 有个像你这么好的姐姐就好了，那她就不用这么孤独了。
4: 我也很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母亲，可惜阿朱没有这个福气。

0: 阿朱，出什么事了？你哭过了。
1: 肖大哥，我看到阿朱有这么好的爹和娘，这么难得才一家团聚，但是转眼间又要骨肉分离了。我觉得他好可怜。
0: 肖大哥也是逼于无奈。
1: 阿朱当然明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你这么做是应该的。
0: 事情总要有个了结。刚才我和段王爷喝过三杯酒，了结前。

0: 今晚就可以痛快地决一死战。
1: 萧大哥，我真的好怕呀！不用怕，阿朱，萧大哥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们以后有的是好日子过，再生几个小萧峰、小阿朱，就像他们一样，玩得这么开心。

0: 阿柱，今晚上这么多菜，
1: 我想让肖大哥你多吃一点，多喝一点。
0: 好，肖大哥酒喝得越多，就打得越有劲。阿柱，谢谢你。阿柱，陪肖大哥喝一点酒吧。

0: 肖大哥，
1: 嗯，
0: 你最爱吃的白切肉。
1: 哦，能娶阿朱你为妻，是我萧峰莫大的福气。

0: 肖大哥。
1: 阿朱，
0: 可不可以先陪阿朱到关外牧羊一年？
1: 好。
0: 段正淳的仇不能过一年再报吗？肖大哥，阿朱不想离开你。阿朱离开你，你会孤零零的，阿朱也会孤零零的。你让我再陪你一年吧。
1: 阿朱，早日了了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早日到雁门关外。如果再等一年，肖大哥就要到大理去找段正淳，而大理段家高手如云，万一遇上一个精通六脉神剑的高手，肖大哥就难以应付了。
0: 也对，我不应该让你再过一年才到大理去报仇，让你孤身深入虎穴，更是万万不可。
1: 倘若我萧峰还是一个人，就算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可如今我有了阿朱，萧大哥要照顾你一生一世，我的命就宝贵多了。阿朱，
0: 萧大哥，我突然觉得我的肚子好疼，恐怕晚上我不能陪你去青石桥了。
1: 你一定是受了风寒，那就留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休息吧。
0: 肖大哥，我真的不想离开你，我想陪你和你在一起，让你孤单寂寞，我对不起你。

我们只不过分开一会儿嘛。等你一觉醒来，校长哥就会将段正淳的人头带回来。明天一早我们就快马加鞭到了关外，牧马放羊，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阿楚，校长哥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0: 喝了姜茶，舒服点了吧？舒服多了。嗯，
1: 阿朱，你晚上留在这里休息，外面凉，别再出去了。肖大哥想打坐片刻，养精蓄锐。
0: 肖大哥，
1: 嗯，
0: 你的衣服破了。
1: 哦，
0: 我帮你补补吧。
1: 啊，好啊。

0: 我乔峰是一个连家都没有的人，我哪有资格糊弄浣碧？再说，我从来也没有将你当成奴婢看待，因为我们曾经共患难。乔大哥，等你找到杀你父母的仇人之后，我们也像他们这样，与世无争，自由自在，过着逍遥淡泊的日子。 到时那些什么江湖恩怨都置之度外。乔大哥，这种生活你喜不喜欢？
1: 能过这样的日子当然好了。不过首先，我要先回中原，查明真相，找出谁是当年的带头大哥，替父母报仇。

0: 你又想离家出走？
1: 我不管你是乔帮主呢，还是萧大侠，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你管得着吗？
0: 你还是这么不知自爱，我真的以后不再管你了。
1: 我又不是亲眼看见你是萧峰，我还以为你是那个丫头呢。你现在的口吻啊，和她一模一样。
0: 阿朱她也是一片好心。
1: 啊，是吗？她怎么不来啊？她去哪儿了啊？
0: 她身体抱恙，我不想让她再受风寒。
1: 啊，好了，老天爷长眼了，你知不知道她好讨厌呢？她啊，多管闲事，还有啊，她像条狗啊，老是跟着我啊。
0: 你住嘴。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6: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

0: 大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

0: 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

0: 大，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柔腹，还能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呢？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9: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10: 山西 IPTV。

0: 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天爷长眼了，你知不知道他好讨厌呢、啊？他啊多管闲事，还有啊，他像条狗啊，老是跟着我啊。
1: 你住嘴！
0: 干什么？我说他又没说你，干什么这么凶啊？
1: 阿朱是我没过门的妻子，希望你对她尊重一点。
0: 嗯，看你是条英雄好汉啊，怎么千挑万选挑了这么一个平凡的丫头为妻呢？
1: 乔某深夜造访，是想办会段王爷。
0: 哎呀，奇怪了，啊，真是奇怪啊！哎呀，平时的萧峰气宇轩昂，很神气的，怎么今天的萧峰？

0: 愁眉苦脸的呢？
1: 请令尊段王爷出来。
0: 你让我叫，我就偏不叫。除非这样，你向我道歉。
2: 阿紫，
3: 阿紫，不得无礼。
1: 段王爷，萧某冒昧造访，还望恕罪。
3: 未知萧兄弟有何赐教？
1: 不敢。不过萧某有言相劝，新秀派来武林拜礼，想请两位对阿紫姑娘严加管教。
4: 哼，谢谢萧大侠的关心，我会见段郎带我和阿紫回大理的。不过这是……
3: 这件事再从长计议吧。萧兄弟，你深夜造访到底所谓何事？
1: 请段王爷到外面商谈。
3: 好，请。
4: 阿紫，不早了，去睡吧。啊，
0: 阿娘啊，我还不困呢，我待会儿再睡，你先睡好，好不好？
4: 好吧，别太晚。
0: 哦，真奇怪啊。他明明是萧峰嘛。嗯，
3: 萧兄弟，我们已经约好了今晚三更在青石桥见面，阁下有要事相告，何以突然造访？莫非有何变故？
1: 因为此事令萧某的确很为难，所以出此下策。

0: 既然萧兄弟主意已决，那段某只好从命了。
1: 段王爷言重了，萧某先行告退了。
0: 请，
1: 请。

以往我独来独往，无牵无挂，但是今天在我心中多了一个阿朱。

小大哥答应你，一定会陪你共度一生，一定会。阿朱，你别怕，小大哥很快就回去陪你。

0: 你终于来了，
1: 不错，我终于来了。未知萧兄弟有何赐教？
0: 段王爷，我今天约你出来的用意，莫非你真的不知道？乔帮主的事，段某又岂能不知？我乔峰大好男儿，一生就毁在你的手上。 一夜之间，我从乔峰变成相锋，从汉人变成契丹人，身负爹娘被杀的血海深仇，和父上谋害义父义母及恩师的罪名，为天下人所并据。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当年雁门关。
1: 段某误信奸人所言，受人摆弄，害了令堂的性命，害得令尊跳崖自尽，我实在是罪无可恕。

0: 你既然知道铸成大错，何故还要加害我义父乔三槐夫妇，害死我恩师玄苦大师？
1: 我身为大理镇南王，又岂就此英明尽丧，累及我段氏生子？我为求掩饰当年罪行，岂料一念之差铸成大错，结果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2: 我，
0: 好。
1: 现在你肯坦然承认，段振淳，你是自行了断，还是叫我出手啊？若非萧兄弟出手相救，段某早已命丧小镜湖。我苟且残命，得与女儿阿紫相认，与妻儿相聚片刻，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0: 既然你今天要取我性命，那你就尽管出手吧。为人子弟，父母师长之仇不可不报。你杀死我爹娘，义父义母，计谋恩师，一共五条人命。今晚，我就还你五掌。五掌之后，无论生死，我们的前仇就一笔勾销。
1: 一命换一掌，这样的报应未免太轻。你宽宏大量，只要我一命抵偿，为累及我妻儿性命，萧兄弟的大恩大德，段某就此谢过。
0: 大仇不可不报，得罪了。

0: 我不会怪你，我只会怪我自己，我恨我这么做。不要，你答应我，永永远远都不要伤害自己。为什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解开我的衣服。
1: 看看我左边的肩膀，小大哥，我早就是你的人了，你看看就明白了。

0: 你肩膀上的缎子是什么意思？
1: 我娘把我送给人抚养的时候，在我的肩膀上刺了个缎子。
0: 那这个缎子，
1: 阿紫的肩膀上也有个缎子，你没有看见吗？
0: 当日我不方便看，
1: 和我这个缎子是一模一样的。
0: 那也就是说，你是段正重女儿。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长安宁。
1: 湖边子，绿盈盈，保平安，多喜乐。阿紫的锁片上面刻着这十二个字，和我的配成一对。
0: 原来阿紫是你的妹妹，难怪你要多方维护她。小大哥马上替你疗伤。
1: 不要，你让我说清楚，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0: 那好，你快说吧。
1: 小大哥，你对我真好。当日我又回去偷听我爹、我娘和阿紫说的话，我才知道我爹在大理原来早有妻室，我娘逼不得已才把我们送给别人养。而收养我的人只知道我娘是姓阮的，原来我是姓段。
0: 阿朱，你真是太可怜了。
1: 你也一样，我那天在巷子里听到人家说你的身世，我也很难过。小大哥，原来我们两个一样都是这么苦命。
0: 老天爷，你太狠心了。
1: 小大哥，我假扮了你去见我爹，我告诉他你有急事要离开，取消了青石桥之约，就算有什么过节也一笔勾销。
0: 阿朱，你怎么这么傻呀？倘若我要知道段振纯是你爹，我就……
1: 你会放弃报仇吗？那五个都是你至亲的人啊。我知道我要求你，你会答应我的，但是你会安心吗？要你这一辈子都不安心，阿朱不忍心。
0: 那你可以叫你爹赶快离开这里吗？
1: 我也想过的。

0: 想叫他快点回那里去，但是他始终也是逃不过的，你还是要去杀死他。
1: 所以你情愿替你爹受死？
0: 我想让你知道，有时一个人做错了事，可能天意如此。好像你这样，你明明不想伤害我，你却打了我一掌。我爹当年害死你的父母，他也是无意之中铸成大错。
1: 不是，你这么做不是为了你爹，这是为了我。阿朱，你怕我杀了你爹以后和大力结下深仇，而段家的六脉神剑厉害无比，尚无破解之法，你是怕我，所以情愿为我舍命。
0: 萧大哥，阿朱本想陪你一生一世，可是事与愿违。
1: 不会的，阿朱，我们一定要达成心愿。我们还要到关外牧马放羊，我们还要生儿育女。阿朱，你振作点。

0: 小大哥，答应阿朱一件事，
1: 就算一千件、一万件，我也答应你。
0: 阿紫是我的亲妹妹，可惜她误入歧途。答应我，帮我好好的照顾她。
1: 你放心，我答应你。你是她的亲姐姐，我就是她的亲姐夫，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她。
2: 什么亲姐姐、亲姐夫啊，不害臊。
0: 阿紫，
1: 你姐姐叫你呢，还不过来看看她？
2: 她说是我姐姐，我就相信啊，我怎么知道她是真还是假？
0: 阿紫，
1: 还不过来？
2: 过来就过来了。
0: 以后肖大哥会照顾你的。
2: 你看他那个德行啊，像要吃人似的，凶神恶煞，我才不要他照顾呢。哼。
1: 你姐姐，我打死了阿朱。
2: 啊！阿平，不要啊！
1: 别杀死我，替你姐姐报仇！你快杀死我！
2: 不要，你别过来！
1: 你杀我，替你姐姐报仇啊！你快杀我呀！
2: 不要啊！别过来！
1: 你的身上有毒针，更毒的暗器，你快拿出来杀死我！
2: Ah!

0: 阿珠，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萧大哥不能让你死啊！
1: 爹，娘，快出来啊！爹，娘，啊！
2: 阿珠，你怎么了？
1: 阿紫，外面那么大雨，你去哪儿了啊？

0: 原来乔峰要杀的不是阿朱姐姐，而是爹你啊。
1: 阿朱怎么是你姐姐呢？你别骗娘了。
2: 你真是越说越糊涂。乔峰为什么要杀你爹？
0: 啊，原来昨天晚上来找你的不是乔峰，而是阿朱姐姐假扮的。
2: 你越说我越糊涂，你到底说什么呀？
0: 为什么闻到他身上的香味才知道他是阿朱姐姐不是乔峰啊？
2: 阿紫，你慢慢的详细的告诉我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当时我很好奇，于是我就暗中跟着那个来找你的乔峰，我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啊。那知道他假扮乔峰以后又易容成爹的样子，赶到青石桥去见真正的乔峰。
3: 阿朱，你不能死！阿朱，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我要救活你，我要把你救活！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阿朱，阿朱！
0: 后来，乔峰又想杀我。接着我就回来找你们了。
2: 管他是乔峰还是萧峰，我们根本就是初次见面，并无仇怨，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
4: 阿朱的命真是太苦了，连自己的爹娘都不能相认，就无缘无故的枉死。阿朱，是娘对不起你。
2: 青竹，别这么说，对不起阿朱的其实是我，但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的女儿替我送命。
0: 我只听见他说你杀死他爹娘，又杀死他养父养母，接着呢又杀死了他的恩师，我不记得什么大事了，总之这个仇呢一定要报的。
2: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爹娘、义父义母、恩师是何许人，怎么会和我段正淳结下深仇大恨？为什么

你好狠心，扔下我一个人，让我孤苦一生。我还报什么仇啊？我还报什么仇？

0: 姓朱。
1: 段娜，你也不要再想了。无论你和萧峰有没有仇，你也先回大理避一避吧。以后再慢慢的说清楚。
2: 啊，是啊，爹，那个乔峰啊，他好厉害的，他的一掌啊，就把阿朱打得支离破碎，五脏俱裂啊！你要不走啊，一定把你打得筋脉尽断，惨不可言。
1: 阿子，别说了。
3: 不行，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女儿阿朱枉死。无论如何，我要找乔峰问个明白。
2: 段郎，段郎。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们的女儿？
1: 我们是为了救你而死的，我们不是为了救你而死的。
0: 萧兄弟，到底段墨有何得罪之处？要让我的女儿变成戴罪羔羊？
1: 阿爹，我没有骗你啊，这是他把阿朱姐姐打死了。段王爷，你有何错失罪过，如今都已无关重要。阿朱已经替你一死，萧某也不再打算报仇。
2: 混账！你这么说太看不起我段正淳了。
1: 如果我段某有何过失，我自会以力承担。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替我承担罪过。主，阿朱已死，是我亲手将她打死的。段王爷，我杀死你女儿，你马上杀我替你女儿报仇。萧某绝不还手。
2: 爹啊爹啊，你看他的样子，好像疯了一样，你千万别理他。你马上杀我，你出手杀我吧，段王爷，杀我！萧峰，你误会我段正淳不要紧，但是我女儿绝不能枉死。相信其中一定有错误之处，你还是进来说个清清楚楚。 再跟我一决生死。

0: 30年前雁门关一役，段某身在大理，并无参与其事。
1: 你是说你并非当年的带头大哥？
0: 当然，中原武林人才济济，又岂能让一个大理的外人充当首领呢？

0: 般。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

0: 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

0: 的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

0: 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

0: 个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8: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买一。

0: 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 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

0: 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中原武林人才济济，又岂能让一个大理的外人充当首领呢？
2: 你曾亲口承认说当年做过一件悔不当初的错事，另一个孩儿一生孤苦无依。
1: 这个孩儿就是我其中的一个女儿阿朱，我生而不教，我真是愧为人父。
2: 你说的孤儿不是我，你又何以承认自己行为不端，一错再错，做出连番恶行？
1: 断莫情难自禁，老是见一个爱一个，害得几位女子一生伤心，也害了几个没有父亲的孩儿一生孤苦，这些都是段某自责自怨。
2: 你所说的丑事原来就是这些？

0: 大错特错，错的竟然是我萧峰。慢着，你听我说，真正害死阿柱的，是向你散布假消息的人，那个人到底是谁？ 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她姓氏名谁？萧某并不知道她的姓名，只知道她家住信阳。
1: 家住信阳。

萧大哥误信人言，害得你无辜枉死。萧大哥，对不起你。

你是小当哥在身上唯一的亲人，我是汉人也好，契丹人也好，你从来都不会嫌弃我。小当哥还妄想跟你做一对平凡的夫妇。 一起到关外牧马坊。

可惜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我亲手所毁灭。阿朱，你已经舍我而去，小当哥留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0: 信阳人士，马大元遗孀，马夫人。
1: 好一个马夫人，无缘无故，人家妇道人家，又怎么会冤枉你呢？真是你以前留下的风流孽债呀！
0: 就算是我的错，上天要报应，都不应该报应在我女儿的身上。
1: 那你现在知道哪个女人害你了？
0: 我不知道，我真是毫无头绪。
1: 你当然不知道了，你这一生惹了那么多的女人，不过最可怜的就是我们的女儿。
0: 是我害死拉珠，
2: 是他自己害死了自己才是真的。我这么大人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人。
0: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她是你的姐姐，
2: 可不是吗？她要是我姐姐，就不应该那么傻，明知道死路一条，还要去送死。
0: 你还说呢？你明明知道阿朱假扮爹，当乔峰要杀他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来阻止呢？
1: 是阿紫，你要肯说的话，阿朱就不用死了。
2: 我为什么要说啊？人家一心要死，为什么要阻止人家阿爹啊？
0: 畜生！真是连一点姐妹之情都没有。
1: 娘啊，我爹打我！
2: 好啊好啊，打得好啊，应该早点教训你啊。
1: 好啊好啊，你们打死我，打死我一了百了啊。你们告诉我，他有哪儿比我好？你们说啊。
0: 你能像你姐姐的十分之一，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 是啊，是个阿紫都比不上一个死去的阿朱，是不是？你回答我是不是啊？
0: 阿紫，只要你以后好好的做人，爹就不会再怪你。
1: 是啊，我没他懂事，没他好，也没他那么傻，害死自己。我知道，在你们心目中就只有一个女儿，

0: 你小心那些土啊！
1: 他已经死了。

0: 你说啊，阿紫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又聪明又善解人意，比阿朱姑娘好1000倍100倍。你说啊，我以少主人的身份命令你说。
1: 阿紫是世上最好的姑娘，又聪明又善解人意，比阿朱姑娘好1000倍100倍。既然你以少主人命令属下，属下当然要说，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的心里最明白。
0: 臭书生，你敢这么对我？
1: 丹臣若非念在你是主公的女儿，早就将你一掌打死。
2: 不错，你令楚大哥含恨而入，简直死不足惜。
1: 小小年纪就心肠歹毒，胡作非为，不念亲情，你这个小妖女，哪配和阿朱姑娘相提并论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觉得孤单，我再也不是被人歧视的俘虏贱种，因为世上，起码有一个人，起码还有一个人佩服你、敬重你、感激你，一生一世的苦陪着你，跟你一起忍受屈辱、共患难。
1: 小大哥，如果我们到了关外，你可以牧马，我可以放羊。你真希望跟我一起？你不嫌弃我的出身来历吗？
0: 契丹人和汉人也闹出贵贱之分啊！我愿意做契丹人，是真心诚意的。小大哥，江湖上的腥风血雨的日子，我想你过得很厌倦。不如我们到雁门关外。

0: 本来萧峰杀死我女儿，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原谅他的。但是刚才看见他对阿朱情深意著，此情此景，唉，我又怎么忍心再责怪他呢？啊，想不到你这个小魔星会为这种事不开心。娘啊，啊，有心事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也没试过这种那么特别的感觉。
0: 来，说出来，你要听听。
1: 我不知道怎么说。娘，如果有一天你死了，你说爹会不会为你伤心欲绝呢？我是说如果啊。
0: 会。
1: 原来这个事实

0: 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
1: 但是他不会像萧峰那样。你爹会伤心一会儿，然后就放开怀抱去找别的女人，继续谈天说地，寻欢作乐。
0: 而萧峰他就会为阿朱姐姐伤心一生一世，永远都不会忘记。
1: 这么情深的男人这个世上真是少见。
0: 那阿朱姐姐她死得真很值啊。
1: 你有说什么呢啊？
0: 如果有一个人能像萧峰那样对我，我也会情愿为他一死。

阿朱他在天之灵，也不想见到你如此伤心。阿朱，为父从来也没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如今一旦阴阳相隔， 也就只能用一篇祭文，聊表为父的心意。一直以来，我都没在你身边将你抚养成人。祭文之内，都是我的由衷之言，希望你能原谅爹。

0: 大哥。
1: 段王爷，这封祭文是否出自你手笔？
2: 段琅雅好诗画，写给自己女儿的祭文，又岂会嫁手于人？
1: 纸上的字，正是你所写的。
3: 纸上墨字犹新，是我做父亲的一点心意。
2: 若然你不信的话，可以看看墙上的字画。

0: 谢大哥，你没事吧？段王爷的字迹圆滑秀丽，而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信，字体瘦长，大大不同。我早就说了，段郎绝对不是那个什么带头大哥了。
1: 这么大的一幅字画，我竟然视若无睹，以致铸成大错，可见陷我于不义的。

并不是天下武林人士，更不是与我为敌的大恶人，而是上天，天意弄人。

0: 你不要再拦住我了，萧大哥，对不起你，萧大哥太糊涂了，害得你无辜枉死，该死的应该是萧大哥。 我曾经想过要替你找出真凶，但又有什么用？真凶就是我，上天要我做杀死你的凶手，就连老天爷也要激怒我。 我萧峰又如何与天斗啊？ 阿朱，萧大哥欠你的实在太多了，我只有贱命一条赔给你。阿朱，萧大哥马上就来陪你。
1: 就是前辈你，
0: 哼，小小挫折就轻言生死，既然这么不知自爱，那老夫就一掌了结了你。
1: 萧峰是死是活，不用外人多管闲事。
0: 哼，你不想报血海深仇，不想去查明真相了吗？
1: 因为萧某的一己私仇，已经连累了多条人命。
0: 就算阿朱，也是为了一个仇字。
1: 而死在我的掌下，错！元凶手应该是马夫人，她谎话连篇，故意骗你，就是想借你的手诛杀段正淳。你堕入人家的奸计而不自知，铸成大错之后，又想一死了之，做人如此，可见糊涂之至。你要还有一点男子气概的话，就应该查明真相，为这个死去的小丫头报仇雪恨。
0: 何以前辈对萧某的事了如指掌，莫非阁下和马夫人合谋，假手于萧某杀害段正淳，目的就是要段正淳做替死鬼？因为阁下就是当年的带头大哥。
1: 你既然一心求死，又何须深究呢？这么不知四爱，好，那老夫先毁了这个小丫头的坟墓再说。

0: 这个黑衣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不知道，此人是敌是友，我一点头绪也没有。你何出此言？
1: 这个人如行随影，我怀疑他可能就是大恶人，甚至就是当年的带头大哥。但是他有两番相救，他一时害我，一时救我。 莫非其中有阴谋？刚才听黑衣人所言，肖兄弟，你似乎有。

0: 帮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

0: 醉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

0: 老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

0: 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

0: 绝对高端大气。
1: 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4: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5: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3: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我告诉你，相信阿朱在天之灵，也不想看见你自寻短见。你应该重新振作，查明事情的真相。

0: 好了，不要再送了。
1: 段郎，怎么你去信阳不和萧芳一起去呢？因为你怕那位马夫人是你的旧情人，难以。

0: 面对萧峰，是不是？
1: 如果事情属实，我这个当父亲的，无论如何也要替自己的女儿讨回个公道。我走了。
0: 段郎，让我送你一程吧。

0: 你不要再找我麻烦了，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办妥了。
1: 肖大哥也给你赞美您了。等肖大哥一查明真相，帮你报完大仇之后，肖大哥就回来，常陪你左右。

0: 你是不是要去信阳马驾？一定是的，阿紫陪你去啊。
1: 你有父母在堂，你应该回去相伴他们左右。
0: 哦，你不讲信用，说过的话不算话。
1: 阿紫，
0: 你答应过阿楚姐姐照顾我的，现在阿楚姐姐刚死，你就不管我了？
1: 但是你有父母可以照顾你。
2: 婉儿，待会儿看见那个贱人你就马上出手，
3: 万一让我爹知道了。
2: 你还叫他爹，他又不理我们。你们是谁？阮星竹那个贱人在哪儿？
0: 哦，那请问你这位贱人又是谁呢？竟敢辱骂我娘。
3: 喂，你干嘛骂我娘啊？
0: 哎呀，又多了个小贱人。
3: 你骂谁小贱人呢？
0: 我骂那个大贱人，生你这个小贱人。姐夫啊，这个小贱人好凶，他骂我。
2: 婉儿，这个就是你爹和阮星竹生的孽种。
0: 你敢骂我孽种？哎，哎呀，哎呀，姐夫，
2: 好狠毒，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啊！这两个大小贱人要杀我。
2: 我今天杀不了那个大的，就杀你这个小的小孽种。
0: 哎哎，姐夫救命！姐夫，阿楚姐姐救命啊！阿楚姐姐救命！姐夫，快救我！姐夫啊，你快救我！你答应过阿楚姐姐要照顾我，你居然见死不救！阿楚姐姐救命啊！阿楚姐姐救命啊！姐夫啊，不救我我就快死了。
2: 婉儿，你没事吧？
3: 我被他点了荆门穴。
0: 哎，好啊好啊，姐夫好样的，给我杀了这两个臭婆娘。嗯，
2: 我们母女俩跟尊驾无冤无仇，我们刚才鲁莽得罪是我们不对，请你高抬贵手。
3: 娘别求他，我们输了就是输了，有种的他就一刀杀了我，我才不怕他呢。
1: 哎
0: 哎，娘娘。
2: 你就是阮星竹？
4: 是啊，我是阮星竹。你们两位是哪位啊？
3: 阮星竹，你拆散我爹跟我娘，害得我娘好痛苦啊。
4: 哦，你就是修罗刀秦红棉秦姐姐啊。
2: 哼，不错，我就是秦红棉。谁让你这个贱人叫我姐姐的？
4: 是啊，是我叫错了，你比我年轻，我应该叫你妹妹啊。啊，秦妹妹，果然是出尘脱俗啊，难怪段郎为你着迷啊。你知不知道啊，段郎啊，天天想着你，想得你牵肠挂肚。哎，我真羡慕你有这个福分。
2: 哼，我没你这么油嘴滑舌，怎么会哄人欢喜
4: 啊。这个准是令千金了。嗯，果然长得很娇俏啊。不过只有秦妹妹你这样的人才才生得出来。嗯，
1: 段夫人。
4: 嗯，
1: 在下先行告辞。
4: 萧大侠，刚才这位秦妹妹得罪了你，她不是故意的，你能不能帮他们解开穴道？
1: 好，

0: 段夫人，阿朱曾有遗言，叫我好好的照顾阿紫姑娘。日后如果阿紫姑娘有麻烦，萧某能力所及，请尽管吩咐。
1: 很感谢萧大侠，阿紫，你快过来谢谢萧大侠。
2: 去，我哪有麻烦要让他来帮我？我师父那么厉害，谁敢欺负我？
1: 阿紫，别这样。萧大侠，你别怪阿紫，看在阿朱的份上，嗯。
0: 在下就此告辞。段姑娘，你的歹毒武器用多无疑，遇上武林高手，受害的反而是自己。
2: 哎，别听他胡说，那些暗器呢，就算打不中对方，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哎呀，
1: 谁打我？
2: 阿紫，你没事吧？啊，
1: 有什么事啊？
2: 哎，别动了。那，你看看。啊，你看看你啊，多走运呢、啊。萧大侠手下留情啊，别那么顽皮。
1: 啊，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啊？啊？
2: 哇，
3: 阮姐姐，你我一见如故，总算消除了我心头的大恨。至于段郎，我也想跟他有个了断。
2: 他早就走了。哎呀，就连你都留不住他，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3: 那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他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们进去再说吧。来，请进来坐，随便坐啊。来，
3: 对了，阮姐姐，到底段郎去了哪儿啊？
1: 我知道，那我爹呢，一定去找那个
2: 段郎去找那个王夫人呢。
3: 王夫人，
2: 是啊，段郎今天早上收到一封信，我看见那封信里插了一朵茶花，他看完以后就不辞而别了。
3: 茶花？
2: 嗯，
3: 你说的是曼陀山庄的那个王夫人？
2: 可不是，那个叫阿罗的贱人早就嫁人了，她现在是寡妇，就又来勾引段郎。可惜我不知道曼陀山庄在哪里，否则我一定去找他算账。哼。
3: 原来是那个王夫人搞鬼，我就算找到天涯海角，我要找到那个贱人。
2: 是啊，你要找到他的话呢，记住帮我砍他几刀，替我报仇啊。
3: 这还用你吩咐吗？婉儿，我们走。

0: 阮姐姐，
1: 啊，怎么？
0: 你要是看见段郎，你就替我打他两巴掌，一巴掌是代表我的，一巴掌就是代表我女儿。
1: 哎，我哪有机会看见那个没良心的人呢？啊，你什么时候看见他呢？你也替我们母女俩打他两巴掌？啊，不止，再踢他两脚啊！他这个负心人呢，扔下我们母女俩不管，孤苦伶仃。
0: 阮姐姐，你不用担心，等我杀了那个贱人再回来陪你。
1: 哦，那你自己也要小心呢。啊，
0: 你也要小心，保重。
1: 喂，阿紫，你爹刚才不是往北而行了吗？那你的轻功比我好，你快点追上跟踪啊！你连同了留下记号，我会跟着记号赶上来的。快去啊！
2: 哎呀，娘啊，你这么多鬼主意啊！
1: 你爹去找那个马夫人呢，你怕他们两个旧情复燃？娘，你放心吧，那我就沿途写个段子。

0: 箭头，你一看见记号呢就往前走。
1: 好，阿子官快去，
0: 我先走了啊。
1: 好，
2: 娘，我爹这么没有良心，以后就别再找他了。
1: 我想见见他，但是我不会让他看见我。这么多年了，他老了，娘也老了。
2: 我明白了，就好像我依然挂念段郎。
1: 阿紫先行探路，阮星竹一定紧随其后，只要我们暗中跟着他，一定能找到你爹。

0: 也去找马夫人。姐夫，
1: 干什么跟着我？谁说我跟着你啊？是你跟着我吧？原来这个记号是你留下的。嗯，一个姑娘家跑得这么远，就是为了跟踪你爹。
0: 哎呀，是娘痴心一片呢，才让我跟踪她的嘛。
1: 那姐夫你呢？你跟踪我是不是也很关心我啊？阿紫，我不想管你的事。
0: 碰巧了同路而已，再见。哎呀，姐夫啊，既然我们同路，那就一起走做个伴儿嘛。沿途呢，我还可以帮你煮饭、洗衣服啊，就像阿朱姐姐那样服侍你啊。
1: 阿紫，你放手，男女有别。
0: 怎么了？你以前不是这样拉着阿朱姐姐的吗？
1: 我和你姐姐已有婚约，另当别论。
0: 哎呀！
1: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多有规矩的人呢，哪像你和我爹一样，阿朱姐那就很娘一样，乌眉狗和，私定终身。
0: 你住嘴！
1: 阿朱直到死的那天，都是个冰清玉洁的好姑娘，从未越轨的行为。
0: 那好吧，你是不是不让我碰啊？那你是不是精神近视，也不让其他的姑娘再碰你啊？
1: 不做了。
0: 姐夫啊，等等我。
2: 姐夫啊，你等等我啊，这不上了，脚疼了，姐夫。
1: 哎，大爷，行行好，求求你行行好。
2: 谢谢这位姑娘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1: 啊？
2: 有毒啊！你
0: 我什么？我什么？啊？好狗不挡道，以后别挡着我的路。
1: 乞丐也是人。
0: 你怎么这么狠毒啊？你跟什么帮着他骂我？我知道你以前是乞丐的头，你当然要帮着乞丐了。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是丐帮帮主了，人家已经嫌弃你不要你了。你打吧，阿朱姐姐就是这么一掌被你打死的。你有本事就打死我，你打吧。
1: 我不想看见你，别再跟着我。
0: 我就是要跟着你啊。
3: 干什么？路是你的，我不能走啊！哎，客官，客官，里边请。哎，客官，吃点什么？
4: 10斤白酒，2斤牛肉，1只肥鸡。哦，好。
3: 小二拿酒来。哎，来了来了。哎，小姑娘，你也喝酒啊？
0: 姑娘就姑娘吧，为什么非要加个小字呢？还有啊，为什么不能喝酒啊？给我先来10斤白酒，2斤牛肉，一只。

0: 飞机。
1: 哇，姑娘，你要这么多东西，吃不吃得了啊？
0: 你怕我没钱给呀？我吃不了，我自然会拿去喂狗，你管不着。
1: 好，马上来，马上来。酒来了，
0: 给我斟酒。啊，酒是臭的。
1: 姑娘，您就算行行好，别再捣乱了，好不好啊？
0: 你敢说酒不是臭的？你给我喝了它，这锭银子，你的。
1: 好，我喝，我喝。
0: 好不好喝？
2: 温水。小师妹的下毒功夫好像越来越出色了。
0: 二师兄。小二过来，拿着碗酒孝敬孝敬这位大爷。
3: 姑娘，他，
0: 我叫你拿就拿吧。
3: 哦。
0: 怎么了，二师兄？那小师妹请你喝酒，你都不赏脸啊？好，二师兄的解毒功夫啊，真是进步神速啊！
2: 马上跟我回去见师父。
0: 师兄啊，这样吧，麻烦你呢跟师父说一声，阿紫呢要跟姐夫约好一起上路啊，我没空回去啊。
2: 好，你不肯跟我回去的话，那你就把这样东西交给我，我好跟师父有个交代。
0: 哦，什么东西啊？啊，
2: 就是这个，你还明知故问。
0: 好，行，那你要交代是不是？来，好，那拿去交代吧。
2: 你这不是逼我动手吗？
0: 接着，那神龙王鼎呢就在我姐夫那儿，有本事呢就自己去拿吧。
2: 上！
4: 说清楚再走。

0: 怎么回事？这样子，这样子，怎么这样？混蛋流啊！你说，这个神木王鼎有什么用？我不能说。你不说是不是？我说，神木王鼎是我们本门三宝之一。 你赶快说，他有什么用？他是用来炼化功大法的。化功大法？大英雄，求你，让我拿回去给师父交差吧。哼，你是想要你的命呢，还是要这个鼎？我不要了，不要了，走啊！
1: 你小心点！拿出来。拿什么？那个神木王鼎。哈哈，好笑了！我刚才明明给你了，你呀你呀，偷龙转凤啊！
2: 你快拿出来还给我！那个星宿老怪利用化功大法横行江湖，危害中原武林，你交出来给我，我毁了他！你自己收起来想练化功大法吧？
1: 阿紫，
2: 好，你不拿出来的话，以后有什么事我也不会再帮你。
1: 哼，不帮就不帮吧，我要练成化功大法，哼！ 我才不稀罕你帮我呢。
2: 那好吧，以后各走各的。

0: 回去。
1: 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师兄法力无边。
2: 小师妹，架子真不响啊，让我们这么多人从星宿海赶到中原来找你啊。
3: 可不是啊，大师兄啊，你太抬举我了。不过嘛，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人啊，万一让我的靠山知道，哈哈，恐怕有伤和气了。
2: 我好怕呀，小师妹，谁是你靠山呢？让我见识见识。
3: 他们呢，就是我爹、我娘和我姐夫。
2: 小师妹，据我所知，你从小到大是师父把你养大的，又从哪儿钻出来这么多的亲戚啊？啊！
3: 真是好笑了，一个人没有爹没有娘的话，难道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那不过呢，我的靠山的来历呢实在太大了，我怕说出来吓坏你们呢。那这样吧，你先给我松了绑，有事慢慢说，那我就告诉你们他们是谁了。
2: 放你可以，交出神木王鼎。
3: 哎呀，那个王鼎在我姐夫那儿，二师兄都不敢问他要，那我有什么办法啊？
4: 我不是不要啊，是他姐夫的武功实在太厉害了。
2: 小师妹，你姐夫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也让我摘星子见识见识啊。
3: 那好吧，大师兄啊，我来问你，中原武林名堂最响当当的是谁呀？
2: 人人都知道，当然是北乔峰南慕容了。小师妹，你千万别告诉我他们两个都是你姐夫。
3: 哦，不用不用，我要一个就够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乔峰了。
2: 乔峰是你姐夫？
4: 就是他，所以我败在他手下，我也心服口服了。
2: 你把神木王鼎的秘密告诉乔峰了？
5: 是是，大师兄，是我亲耳听见他跟乔峰说的。
4: 我也是被逼的，大师兄饶命。
2: 二师弟，你泄露了本门的大秘密，该当何罪？
4: 大师兄饶命！大师兄，大师兄饶命！饶命！
2: 好，
4: 大师兄，
2: 你只要打得赢我的话，你就是本门的大师兄。到时候没人敢向你问罪了，住手吧！

0: 真则自有一顾，大师兄英明仁义，清理门户，是乃本门之福。大师兄英明仁义，清理门户，是乃本门之福。
1: 小师妹，我差点忘了，还有你呢。小师妹，你遗失了师傅的练功宝鼎，还落在他人的手上。
0: 你决定自己有该当何罪啊？哼，除非你放了我，我就叫我姐夫把鼎拿出来，不然的话，你自己也难辞其咎的大师兄。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样吧，小师妹，就像二师弟似的，依照本门规矩，你要是打得赢我这个大师兄的话，你就是新秀派的大师级，到时候。
2: 就没人敢问你的罪了，我也得听你的吩咐了，好。你绑着我，我怎么跟你打？
3: 阿朱姐姐，阿朱姐姐！
2: 用掌力将火球推回去。

0: 真正埋葬。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0: 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

0: 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

0: 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

0: 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1: 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
2: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
1: 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准备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如果你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 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
1: 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
3: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 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

0: 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

0: 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Zhengguo Temple in Pingyao County is one of the oldest existing wooden structures in China. It is an ancient temple that carrie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t also serves as an art treasure trove that integrates various forms of art, such as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painting. It is like a brilliant pearl amidst the endless river of history, witnessing the vicissitudes of thousands of years.
1: 如果你在平遥古城待久了，不妨来镇国寺逛一逛，领略一下中国古建的旷世之美。我叫梁家华，是咱们镇国寺保护中心的主任。与其他的明寺古刹比起来，镇国寺的规模并不大。镇国寺最初是叫金城寺，它创建于五代时期的北汉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今天重点要说的是镇国寺的镇寺之宝——万佛殿。万佛殿没有用到一丁一卯，它所有的结构全是由木头和木头相互卯砌而成的。而在殿内，你也见不到一根支撑梁架的立柱，它所有的受力点全部是由斗拱分散到周围一圈的立柱之上。殿内还保存了五代时期的11尊彩塑，它陪同大殿经过了1000多年的风雨，也成为了在敦煌之外全国寺庙殿堂唯一保存完好的五代彩塑。这些塑像是典型的五代塑像风格，特别是这两尊胁侍菩萨与传统观念中威严端正的菩萨形象完全不同，站姿非常的随意，给人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与热闹的平遥古城相比，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镇国寺呈现出的是一种不急不躁、从容淡定的艺术之美和独特意境。逛完古城，不妨到镇国寺来品品古建，感受一下中国古建的独特魅力。
0: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

新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锦生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
1: 省长卢东亮签署第318号省人民政府令，发布《山西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0: 高考第二天，我省相关部门温馨办考，全力护航。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全面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筑牢用气安全防线。
0: 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带您走进革命老区、革命圣地，感悟如磐初心，见证今夕巨变。今天播出吕梁兴县红色热土沃野新城，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6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进行集体学习，邀请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锦生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黄锦生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结合全国矿山行业领域实践，深刻剖析近年来各地发生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和我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系统研判当前矿山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就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快推动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提出工作要求。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响鼓重锤，振聋发聩，饱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考量，为我们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得好不好作为是否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进一步深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剖析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0: 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推进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多措并举，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紧盯风险防控、生产组织、作业管理等方面的短板，认真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形成打非治围。 高压态势，要以零容忍态度，强力纠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能力超强度超定远组织生产、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记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以及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的公职人员，要持续强化非煤矿山。 煤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要坚持科技强安，扎实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全面加强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安全技能提升行动。 大力培育安全文化，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推动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重塑全省矿山领域安全生产生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县直省级领导同志出席，有关省直部门、省管国有企业、中央驻进单位负责同志列席。山西台报道。
1: 省人民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6月7号，省长卢东亮签署第318号省人民政府令，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
2: 办法的颁布施行，对预防和纠正行政执法过错、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高考相关工作人员和爱心志愿者们继续坚守岗位，温馨相伴。
3: 为考生追逐梦想，细致服务，保驾护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临汾一中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已经在陆续的进入考场。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边的公安交警、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也都驻守在考点，随时为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4: 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临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考点周边设置高考服务站点，安排警力不间断巡逻，及时处置路面突发状况。考点周边还增设免费停车区域，方便陪考家长停车。
5: 高考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从提前清尾、交通管制到应急送考，全方位全链条做好保障。
0: 进入高考第二天，考生们已经多了份从容，送考家长。
6: 对孩子们叮咛鼓励，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现场秩序井然。
7: 我不是很紧张，因为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考出我想要的成绩。希望孩子们不要紧张，昨天的考完已经过去了，然后今天的放平心态，稳稳的发挥，考试，保持中立。宝贝们加油！
8: 尽心打拼，稳扎稳打，高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妈妈先去执勤，等一会儿。 可以进考场了，我过来叫你哈。
0: 阳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辅警王立先既是执勤交警，也是一位考生的母亲。高考期间，他驻守考点一线，以这样的方式陪伴孩子迎接这场人生大考。
10: 我会努力考的。
2: 放心吧，妈妈。
3: 我在岗位守护平安，他在考场追逐梦想，这是属于我们母子俩最特别的并肩前行。
0: 在晋城市高平一中实验学校考点，执勤民警背着一名行动不便的考生护送他顺利入场。在运城市河东一中考点，

0: 爱心志愿者、工作人员与考务人员接力帮扶，护送一名骨折考生安全按时抵达考场。
1: 孩子进了考场的时候啊，心里面有点激动，感谢社会上的改变，感谢社会上的人，真的真的。
0: 同一时间，在长治六中门前，一名考生不慎遗失身份证，紧急向民警求助。现场骑警驾驶警用摩托护送其赶往派出所，加急办理户籍证明，仅用四分钟便护送考生准时入场。
2: 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靠着咱们摩托车的机动的灵活性，能够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咱们考生快速到达考场。
0: 高考第二天，太原、晋中、吕梁等地的高考服务志愿站摆好免费的防暑降温物资，配备爱心药箱以及二 B 铅笔、中性笔等应急文具，设置心理咨询台，让考生安心应试，放心答题。
3: 在全市13个考区、28个考点，全面设立志愿服务站点，集中提供医疗急救、心理疏导、饮水保障、应急联络等全方位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逐梦前行保驾护航。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平安。当前，我省各地各相关公器单位全面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场站源头管控到管线巡检维护，再到居民入户安全检查，全链条筑牢用气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用气安全平稳。
5: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高平长燕煤层气有限公司的永路门站。现在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站内的燃气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用气。
6: 长燕公司永路门站是高平市重点气源点，日均供气15万立方米。为持续做好安全工作，永路门站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实施两班轮岗制度，每班4人，每2个小时对站内燃气设备进行一次检测，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在隐患排查中，根据不同用户类别科学划分排查区域，利用燃气物联网系统人工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燃气设施维护保养和燃气泄漏风险排查，做到科学应对，及时消除隐患。
7: 我们利用人工和机器相结合的方式，对燃气管道、调压阀门等重点部位进行巡查检查，细致检查管道压力、阀门密封性、仪表数据等关键性指标，
8: 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及时发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及时进行处置，确保燃气安全。
9: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阳泉华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中控室里，大屏上呢可以看到全场的工艺指标参数和设备运行情况。中控室的操作人员呢全程把控装置运行情况，第一时间预警处置工艺隐患，从源头上把控安全生产。
6: 阳泉华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处理天然气能力为50万方，厂区储气能力达4500吨。重大危险源管控是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针对一级重大危险源 LNG 储罐与4级重大危险源冷气储存区，企业都建立了专项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附件的校验与维保工作，定期对安全阀、压力表、可燃气体探测仪等设备进行校验，确保各类安全设施稳定运行。
10: LNG 槽车进场时，我们对它进行资质证件的核查、安全配件检查，装车前落实熄火、接地、气密、气体检查，装车中紧盯参数，禁止抽装，并配专人在岗，装车后进行排压检漏、牵制归档。
6: 在太原，华新燃气集团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平北路管理站组织巡检人员用激光检漏仪对辖区小区架空燃气管线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检查支架牢固度，切实做到户外燃气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筑牢万家用气安全防线。
11: 看上面有个绿颜色的这个探点，这个探点探到的位置如果是有燃气泄漏的话，咱们这个屏幕上是会有数值显示的。
6: 室外巡检不漏一处，入户安检也细致入微。在太原市民家中，安检人员对燃气挂表、入户连接管线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排查，及时消除潜在安全隐患。
11: 我看您这里有

0: 这东西放的虽然是不多，但是这个偶尔拿东西的时候注意点，不要勾住管子。
1: 目前管理站正常态化推进安全巡检工作，全站25名安检员，每月入户排查1300余户。

0: 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山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带您走进革命老区、革命圣地，感悟如磐初心，见证今夕巨变，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戮力同心，真抓实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充足的干劲，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吕梁山高，渭汾水长，兴县一片被革命烽火淬炼过的土地，这里是晋绥边区首府，是延安的东部屏障，曾燃起民族救亡的不灭火焰，烽火硝烟散尽，山河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的兴县产业有了新脊梁，生态有了新底色，百姓有了新生活，这片红色热土上的振兴故事在不断书写。
1: 初夏的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松柏苍翠掩映，游客络绎不绝。这里是镌刻晋绥边区军民浴血荣光的重要红色地标。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时光荏苒，岁月流转，街对面农家乐老板张建国忙得不亦乐乎。几年前他守着这片红色资源不知如何下手，如今主题餐饮、窑洞民宿、农事体验样样红火，
2: 依托咱们蔡家这个红色文化资源，咱们打造了晋绥红色主题农家乐，既能解决咱们本村的就地就业，也能促进我们村里头的经济发展，感觉还是挺好的。
3: 只能当村当主，能娱乐，累得让也全得，我的工资都有保证，也能做出个收入4-5万吧。
1: 红色是兴县的底色，而这里的产业正加速换新绿色引擎。走进山西中润铝业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一批高品质合金铝产品刚刚下线，即将发往全国各地高端制造企业。作为兴县铝产业转型的龙头企业，当前他们正全力推进绿电直连技改项目，这项重点工程落地后将彻底改写老区铝产业高耗能的旧标签，成为县域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
4: 采用世界先进稳定的500千电解槽槽型，所生产的铝水已经实现了全部的就地转化，我们的产业链子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到合金产品，实现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链桥，目前能做到减铝成金，绿色发展。
1: 产业转型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坚实支撑。摄影爱好者王慧平背着相机在山间转了半辈子，他的镜头忠实记录下了这几年家乡的生态变迁。
5: 我搞摄影已经搞了有40多年了，这以前呢都是披着些马卡、喜卡。近10年来嘛，兴县的环境大大改善，田野蓝了，树叶青了，空气也好了，大批的珍贵鸟类回过来。你比如说有白天鹅、白鹭、鹤贡。
1: 山河变样，人们的日子也跟着敞亮起来。退休干部老高在县城住了一辈子，他告诉记者，以前的县城一平方公里出头，雨天一地泥，晴天满街灰。如今城区面积扩了10倍，道路宽阔，灯火明亮。
6: 人们出来随便休闲娱乐，晚上还能跳跳国粹舞，老百姓幸福感很满满的。
7: 道路拓宽了，环城路贯通了，城县公交全部免费了，公园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
8: 以法治护航发展，以服务提振信心。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实施1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通过政策宣讲、法治体检、送法入企等系列活动，精准解读法律条款，面对面回应企业诉求，全方位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9: 把法律条文变成企业听得懂的实惠。

0: 划。连日来，临汾、朔州等地开展民营经济促进法惠企政策宣讲活动，通过面对面解读政策，点对点答疑解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健康发展。吕梁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专场同步云课堂模式，让法律知识精准送达千企万户。
1: 线上线下同步培训效果非常好，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延伸效果更好，直播间的人数达到了上万人次。
2: 政策宣讲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非常及时，也非常实用。专家以案示法，通俗易懂的讲解，让我们系统掌握了合规经营的重点和底线。
0: 政策送上门，服务零距离。阳泉、忻州等地开展专题宣传进企业活动，通过政策座谈、现场答疑等形式，解读法律条款，回应企业诉求，提振发展信心。
3: 这次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上门宣讲、送政策、解难题，内容特别贴合我们实际经营需求。
0: 晋城市泽州县主动走进企业把脉问诊，聚焦企业法治需求，深入开展一对一法治体检，针对合同管理、劳动用工、合规治理等环节排查制度漏洞，现场出具专业化改进建议，帮助企业厘清法律边界，坚定依法经营、行稳致远的决心。
4: 我们将完善常态化走访、精准化服务的长效机制，为推动民营经济在法治化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普法宣传零距离，运城市下线深入一线，通过发放手册、解读政策、当面答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推动民营经济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5: 我们还将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持续筑牢维权屏障，全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当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娘家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近日，阳泉市郊区鹰营镇再次发现多株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直径82厘米且保存较好。根据国家对木化石定级的标准，该木化石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这株木化石朝东南，与此前阳泉发现的600多根木化石朝向一致。根据此前的地层测年研究和地层结构顺序推断，这次发现的木化石距今约2.95亿年。据了解，目前阳泉已有7种化石为世界首次发现并获得国际命名。阳泉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13.19亿元，较上年增加2.62亿元，增长24.8%。此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三大方面：一是全面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5.96亿元；二是大力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6.75亿元；三是健全幼儿资助体系，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0.48亿元。
8: 近日，我省三晋好家风文化地图主题研学活动启动。本次活动同步发布了太原清廉尚德、大同和和共生、朔州坚守奉献等11条特色家风研学线路，以家风育人，以文化润心，推动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8: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7: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途中这些蓝色区域平均风力可达5到6级，或者阵风7级以上，要注意出行安全。在明后两天，北中部局部地区仍会出现阵性降水，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仍有4级左右、短时6级的风力，一直到11号天气呢才会平稳起来。那么气温方面呢，也是值得关注的。明天北部大同、朔州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而高考过后，各地气温开始大幅上升，尤其是南部的临汾、运城将会逐步上升到34、5度了，要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太原晴，12到28度；大同晴，5到21度；朔州晴，8到23度；忻州晴，11到25度。吕梁晴，11到25度；晋中晴，11到25度；阳泉晴，13到25度；长治晴，14到25度；晋城晴，16到28度；临汾晴，16到30度；运城晴，1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死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

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

0: 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

0: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到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会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这里是南州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请问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1: 对，我是。
2: 我就说嘛，我就说是嘛，肯定是。
0: 我是南湖派出所的民警，现在郁静香正在派出所。我再问你一遍，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1: 我是啊。
2: 你看看，哎，女儿啊，妈妈不是给你打过钱去了吗？妈妈想见你。
0: 我提醒你，目前派出所正在核实你的所有身份信息，一旦发现你身份作假、冒名顶替，你将可能构成诈骗罪，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立案调查，能听懂吗？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2: 女儿，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女儿！
0: 你骗了郁静香3000块钱，现在立刻如数奉还。
2: 哎呀，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女儿。
3: 走，妈，走，上超市了，鸡蛋打折了，走，儿子，你买鸡蛋去，走，哎，小心，来来来来。

0: 叔叔，
1: 哟，明珠来了，坐坐坐坐坐，
0: 好，
1: 来坐。哎呀，来喝点茶。
0: 不用忙，叔叔。我听我们赵总说，您把接待业务都转到我们南溪宾馆去了，真的谢谢您啊。嗯，我也不知道带什么来，给您带点茶叶。建奇说你爱喝茶。
1: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以后不许这样啊。
0: 嗯，那天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弟说话有点冲，让你和阿姨为难了。
1: 哎呀，那天啊，主要怪我们想得不周到啊，喜事卡在了计划上，回去劝劝你爸爸妈妈，让他们消消气儿啊。我回去做一下建奇妈妈的工作，脾气不好，你们多担待啊。但总之呢，这个婚礼啊，一定要办得既体面又风光。
0: 其实婚礼办成什么样都行，我妈就总说风光一时不如安稳一世。
1: 嗯，你妈说的没错。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明珠啊，你看我在生意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生意场的朋友啊、领导啊，方方面面我都要照顾到，我们这个面子还要做足的啊。没问题，都交给我了。丽君饭店大得很，能摆100多桌呢，你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得叫上啊。
0: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回去就告诉建奇。
1: 嗯，来喝水。嗯，建奇还好吧？
0: 好得很啊，他最近都吃胖了。
2: 好好工作吧。不愧是吃了满汉全席，看谁做好人好事的。
3: 哪儿呀，这一桶水都让小冯承包了。
4: 多喝点儿，
5: 多喝点儿。
2: 吃得太好了。

0: 哎，老婆，晚上要不要一起去游泳啊？怎么突然想起去游泳了？我感觉我现在泡在盐炉子里了，得去泡一泡，稀释一下。
1: 哇，还行吗？一点都不假，甜甜的，泡沫成分。好，这样我们来比赛，我让你三个身位。
2: 那你追上了吗？
1: 试试。
2: 我走啦。
3: 2个身位喽，3个。

0: 你这样有用吗？这就是生了不养的报应，知道吗？
1: 爸，我妈已经够伤心的了，你少说两句。你想开一点吧，这个妹妹被送出去快30年了，不可能那么快就找到的，总归是要花点时间的，不是吗？
2: 我一夜一夜的睡不着，我一闭上眼我就听你小妈妈在那儿哭。你爸爸说的对，我这是报应，报应，报应。
1: 这小猫娃又不是您送走的，是外婆送走的。
2: 不是，不怪你外婆。哎呀，我怀你妹妹他们的时候，哎呀，我们单位正好转职，妈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特别的要强，我就怕因为带孩子影响工作，人家让我下岗。后来呢？后来我知道我怀的是双胞胎，我觉得，哎呦奶，愁死了，哎呀发愁，我就跟你外婆讲，哎呦，养不活呀，怎么养啊，怎么带呀？如果有个好人家哈，想要小孩，就送出去一个。我敬你外婆就信以为真了。那时候你爸爸又不学好，跟人家打架，让警察给逮进去，判了好几年。哎呀，
3: 哎呀妈，
1: 妈您别这样啊，
3: 我
1: 别想太多。现在我们就是全力以赴的找到妹妹，好不好？
2: 啊，对对对。对，找你妹妹，找着了，我又能怎么办呀？人家要不认我呢，人家孩子肯定是恨死我了，我就不想活了。
1: 妈，
2: 简直是我，
1: 妈，
2: 我不想活了。
1: 你别吓我呀，妈。
2: 我不想活了。
1: 妈，我这还怀孕呢。
2: 对，大女儿没事儿，妈没事儿了，妈没事儿了啊，爸没事儿了，你赶紧回家吧，因为小娇娇还等着你回家呢，妈没事儿了，妈没事儿了，你先回家吧，妈没事儿了。
4: 你好，请慢用。
5: 支付宝到账3000元，
6: 开工资了。
7: 第一时间上缴，绝不经手。
6: 你每个月1000块钱零花钱够不够用啊？看你表现这么好，给你涨点。
7: 不用，我觉得生活花费不还花呗，中午吃食堂，晚上吃爸妈，请你喝几杯奶茶，过去给你买束鲜花。
6: 单呀，哈哈，单身。
7: 喂，
8: 许志德，你在哪儿呢？妈被骗了，精神面貌很差，你赶紧回来。
7: 啊，好，我知道了。
6: 怎么了？
7: 没事，我姐说我妈情绪不太好。
6: 那你快回去啊！这些不用管，我打包就行。走啊！
7: 能行啊？
6: 啊！
7: 团购券我买了，一会儿发到你手机上啊。
6: 哎，志正同学，
9: 我在。
6: 等一下，骑车慢点。

0: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我跟碧晨吃饭呢，我接了你电话，放下电话就回来了，没耽误啊。
0: 跟碧晨吃饭，那你不说呢？
1: 我哪敢说呀？碧晨要是把我给甩了，你就得负责。
0: 对，我什么都负责。

0: 我是你姐，不是你妈。
1: 那一个姐半个妈嘛。妈什么情况？你
0: 还那样唉声叹气，生无可恋的。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好老太太，她退休工资都贴给你了。她要是想不开，咱俩都没妈，你还没钱还。我走了啊，娇娇等着她妈吃饭呢。
1: 好，你慢点啊。
0: 你看好了啊，听到没有？
1: 好。谢谢。

0: 催你啊？
1: 啊？
0: 妈他妈一直都没问过你，恨你亲生父母吗？
1: 不恨哎。他们要不把我送人，我哪有你这么好的妈？
0: 那啥，你去，你我来洗了。那个倩琪和明慧在刷墙呢，你把刚洗那草莓给他们送过去。
2: 哎，我说明慧，你是不是往我盒饭里边撒盐了？曾建奇，
3: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那这样造谣我，我是要告你诽谤的。
2: 哎，明慧，
4: 干嘛？
2: 不要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我告诉你，像你这种 S 妈的，我打起来轻飘飘的。
3: 冯建奇，现在是你赖在我们家不走，你还把我污占了。你还想打我？哎呀，你来呀，你往这儿打，你来呀，你来呀，
5: 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打打打打打！
2: 你别以为我，
5: 你有本事你上来。
1: 他不敢，我敢。
5: 我能不让你敢吗？
1: 别理他，咱们吃草莓。甜不甜？
2: 哇，好甜啊！
3: 哟，甜甜太甜了，这么甜我也要吃，姐。
1: 要吃自己冰柜里洗去。
3: 沈明珠，哦，你这么快你就开始见夫忘义、重色轻弟了？
1: 怎么了？
3: 你不是人！哎，
2: 啊，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儿不太一样？
1: 变帅了？哎，
2: 不是，身上。
1: 身上。
2: 仔细观察一下。嗯。摸摸。
3: 摸。
2: 不是，兜里。
1: 这给我的。
2: 我今天啊逛街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特别有寓意。我记得斯洛文说的是，每分每秒跟你同步，每分每秒都爱你。
1: 我也爱你。那你给我戴上。
2: 好。好，
1: 来，
2: 情侣表怎么样？你看，秒针，
1: 对，秒针都一样啊，
2: 一模一样。要不说与你同步呢？
1: 真好。
6: 小宝，干啥呢？虐待小动物啊！你们，起来起来，吃草莓，草莓吃不吃？来。大家好。啊。
3: 你叫啥名字呀？
6: 小灰灰。
3: 怎么样？
6: 跟着灰哥混。

0: 你要干嘛？哎，
1: 怎么回事这个？你干嘛呢？哎，
0: 你别动，别动，别动。哎呀，
1: 干嘛呢？
0: 还不是怕你想不开嘛？这个让你弄得那么急，
1: 累死我了！你还讲呢？你是关心我嘞？
0: 不是关心你是什么呀？啊，我有病啊！
1: 徐大成，你有话不会好好讲吗？啊？
2: 早就跟你说过，找个好保姆，别找个好保姆。
1: 知道吗？知道啊。
2: 在这儿，在大人。
1: 在这儿干嘛？你哎呀！

0: 怕。
1: 怎么了？
0: 没有，就是怕你想不开嘛。我跟我爸上保险。
1: 哎呀，哦，行了行了，那赶紧回屋，去回屋睡会儿去吧，咱啊，睡吧睡吧。
0: 我不困。
1: 再睡一会儿去。
0: 我真不困。
1: 哎呦，行了，小子，没事了啊。妈想通了，啊，我呀，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找到你二姐。
0: 就为了我二姐？
1: 那当然还有你们啦！我得好好活着。我要真死了，你爸再给你找个后妈。男人五六十岁还能生的，现在三胎都放开嘞。
2: 呀，你怎么睁开眼就瞎说八道呢？
1: 我说的不对吗？
2: 当然不对呀、啊，男的不是五六十岁还能生，八十岁也能生。
1: 那把你能的，你不累呀？啊，行了行了，赶紧快去吧。
0: 干嘛去啊？
1: 你去，我去做饭去。你赶紧进屋歇会儿去。
0: 我跟你去。
1: 哎呦，你
0: 赶紧去，走。
1: 哎呀，
3: 苏斌，送你朵小红花。
4: 你又搞什么鬼？
3: 还有条小花蛇。啊！
5: 陆斌，你吓到他了。
4: 谁吓谁啊？你给我离远点。
5: 不是，你摸摸看。
4: 陆斌会离我远点。
5: 他不咬人。
4: 走吧，我爹
5: 妈。他真的很乖。没事吧？
4: 你给我等着。

0: 哎，老婆，你知道韭菜的寓意吗？
1: 韭菜有什么寓意啊？
0: 韭菜，韭菜，你就是我的菜。我在网上看到的。哎，现在几点啊？
1: 5:20。
0: 知道寓意的啊，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问你一遍。
2: 冯建奇，你真恶心，还520呢，我看你就是个250。
1: 你又想吃皮带炒肉丝啦？
0: 你看啊，我没惹他。
1: 承认。
2: 我渴了呢。
1: 我跟你姐夫喝了。
2: 冯建奇，你凭啥喝我可乐？
1: 怎么了？我买的，你姐夫为什么不能喝？
0: 这不是有一箱吗？
2: 那冰哪能一样吗？钱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1: 你赶紧上楼写作业去。
2: 别管我。
0: 每天就知道找我事儿。
1: 你大人有大量吗？
0: 哎，老婆。嗯。你知不知道筷子的寓意啊？
1: 筷子还有寓意呢。嗯。
0: 一根代表什么？
1: 单身。
0: 两根呢？
1: 我不知道。
0: 成双成对，这个你跟我。
3: 闭嘴！小明，回来！人呢？
0: 哎哎，你们找谁啊？
1: 干嘛呀？你们干嘛呀？
0: 你们又是找谁啊？
3: 在西湖路边，我打死你！
4: 你怎么打人呀？没事吧，建奇？啊？
5: 建奇，不是喜欢吗？
6: 对呀、啊，
5: 对呀、
6: 啊，
5: 哥，
6: 是不是弄错了？
3: 碗断平了，
7: 嬉皮笑脸，罚的少是吧？
3: 哎哎哎，咱还给他水喝，
7: 他渴呀。
3: 那还罚啥罚了？
7: 罚归罚，你不能让他渴着呀。不是你干啥去？
3: 乔老二家要10斤大排，我给你送过去。
7: 哎，你别去，
3: 好好给我待着。
7: 不是不是，我去吧，人家生了孩子，我到现在红包没送过去呢。
1: 妈，我陪你去。
7: 哎，好呀，
1: 我陪妈一块儿去。
3: 哦。
1: 建奇，我陪妈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

0: 你给我，
1: 谁往里收？往里收，往里收！端平了，端平了。天天的，啊，净给我惹麻烦。待好了，我盯着你呢。

0: 姐夫，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有热水了呢？明辉，啊，你在吗？咋了，姐夫？
1: 哎，我这没有热水了，你帮我看一下吗？没热水了？我帮你看看啊。
0: 姐夫，你今天帮我挨了顿打，够义气。
2: 我送你个礼物怎么样？啊！小灰灰，靠你了，小灰灰！报仇，加油，小灰！热水来了，姐夫！哎，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灰，小灰
0: 兵，因特殊原因于玉家镇医院被送养，现通过网络平台寻亲。
1: 这线索也太少，
0: 提供线索
1: 哪能找得到？
2: 先发布吧，万一呢？
1: 发布。你说我这个妹妹要是被大户人家收养了，日子过得好，就算看见了也当没看见，要是过得不如意，那肯定上门兴师问罪啊，质问我爸妈当初为什么要把亲生骨肉送人啊。
2: 那还发不发呀？要不我撤回。
1: 哎，别，我就是这么一说，就算找回来全是麻烦，那也是我们家该受的。睡觉，明天还有堆事儿呢。
2: 还怀着孕呢，工作量就应该减一减。
1: 哎呀，多谢浩哥体谅，麻烦浩哥关灯。
2: 老婆，你是想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啊？
1: 我想升官发财。
3: 这是沈明辉的月考试卷，你先看看吧。
1: 哦。这运气也太差了，那都选 C 也能得几分啊？
3: 不是，沈明辉是你们家抱养的吗？啊，让你爸爸来学校，你爸爸不来，你作为姐姐看了试卷还说这样的话。如果说啊，你们家对沈明辉的学习是这个态度的话，那咱们就不用了。
1: 啊，不是，宋老师，
3: 你们家沈明辉上了5年高中了，高三快读3年了，课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学习成绩非但没有越来越好，反而是越来越差。为什么？
1: 他最近学习不在状态。
3: 你委婉了，他不是不在状态，他是完全就没有状态。当然，在其他方面他的状态很好。
1: 哦，哪些方面？
3: 他带了一条蛇到学校来，差点把陆冰给吓死。陆冰是谁知道吗？那是我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去年人家就考上985了，没去上，复读一年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的。
1: 啊，人跟人真是差距挺大的哈。啊，不过孙老师您放心，陆冰这件事儿我们已经解决了。
3: 怎么解决的？
1: 陆冰他哥哥带人来我们家，把明辉他姐夫打了一顿。虽然人打错了，但是他们家人气也消了。
3: 嗯，解决就行。现在是这样啊，沈明辉学习成绩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马上解决。
1: 嗯，
3: 明辉啊，是个聪明的孩子，
1: 是聪明，
3: 但是不能一直读高三吧？
1: 是是。

0: 这样吧，我们学校和你们家里，咱们共同努力想办法，让他冲一冲，争取今年冲上去。行，冲。
1: 爸妈，我回来了，回来了啊！怎么样？学校怎么说？
2: 你先让我喝口水。
3: 慢点，慢点。
4: 怎么样？
2: 老实说了很多，我总结一下吧。哎，就是南州中学想把明辉赶紧送走。
3: 送走谁啊？
2: 送大学里去啊。
3: 反正南州中学已经受够他了，你真开玩笑，送大学？
2: 啊，能送进去吗？
3: 大学是你家开的，你得考上才行。
2: 保送，哎呦，现在老师都急死了。老师说，只要明辉愿意学，老师都愿意给他补课。
4: 不能让老师补课，这是个毕业班老师都忙死了，还是啊，
2: 还给咱孩子补课是吧？
3: 不能把这个孩子完全推给学校，
4: 不合适，
2: 这不行。
4: 那现在不推给学校，推给谁？
3: 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咱们得自己想办法是吧？
2: 啥意思啊？推给建奇？
3: 我敢行。<笑>让我给明辉补课？
2: 嗯，他英文最差，从英文开始补吧。
3: 老婆，你知不知道你弟弟一直在欺负我？
2: 我知道，你大人有大量嘛。那我妈还老欺负我爸呢。
3: 那不能这么说呀，老婆。 你妈有在你爸的盒饭里面撒盐吗？你妈有在你爸洗澡的时候把热水关了吗？你妈有在你爸洗澡的时候关了热水，还扔条蛇进来吗？Snake，活的 snake。
2: 哎呦，老公，你英文好棒哦！关键的时候能像母语一样往外蹦。你教教明辉吧。
3: 老婆，我的生活里面有你的夸赞，我觉得我非常幸福。但是教明辉这件事情，对不起，教不了。
2: 像。
5: 我弟欺负你，你先忍忍。将来你妹要是欺负我的话，我也忍。你妹妹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好不好？嗯。啊，行行行行行，但至少让明辉先把那条蛇扔了吧。
6: 哎，小灰灰，走了。不是我不要你，是爷爷奶奶不要你了。走吧。
5: 快走吧，放了，满意了？还挺不情愿。舍不得，
2: 得远点咬你。
3: 他不咬人，
5: 蛇
2: 哪能不咬？
5: 啊？请进。
7: 来吧，补啥？英语书呢？英语书，那看看就
5: 多大能耐！你这英语书够破的。
7: 读书破万卷，你不知道啊？行，破你的万卷，坐好，腿放下。 翻开第一单元，读一读，我听一听。
2: 张嘴。
8: A short history.
4: 嗯，明辉读的不错啊，英语说的还真不错，其实他还是爱学的，就是没碰好老师。
5: It is hard to give a.
7: 你笑啥？没事。
5: Prices different tension.
3: 建奇在大学的时候英文就好。明珠啊，嗯，我听说建奇给你弟弟辅导，我这心里老踏实了。
2: 关键还不花钱，
4: 就那钱包更踏实。
3: 能，这给你们留出一尺来，行吗？足够了，我觉得一尺够了，足够。
2: 嗯
7: ，watching，停，你挺好啊。动词 ing 做主语时，谓语用单数，比如。 Watching TV is boring. 嗯哼，
9: 姐夫，你知道

0: 小花蛇我没放生，我给藏起来了。
1: 你藏哪了？
0: 我藏哪了？藏这儿了！李阳，
2: 姐夫，我
0: 要自身担保啊！你好自为之，我救不了你了。
2: 哎，刘冠，刘冠，
3: 你这是欠打了你！哎，给我站住！老乡，他还是急。
0: 妈，妈，你
3: 给我站住！谁
0: 呀？慢点啊！妈，你别也追了，妈。
3: 你个混蛋！
0: 妈，你
3: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
0: 公主，公主，妈，我错了，你真的。
3: 公主个屁！你公主啊！
0: 妈，你别管，别追我了，妈哈，妈。
3: 你去，我你回去，你
0: 再不给我跳下去了吗？
3: 你跳，你给我跳！
0: 我追不上，
3: 我追不上你，我打死你！我追不上，
2: 跑，妈，跑！
3: 你给我站住！
2: 跑远点！
3: 我毒了！你要气死我呀你！
4: 人家一家人现在肯定热热闹闹的，看我们家，看看电视都有回音。
5: 记住，
6: 要不然。咱们找个日子，两家再坐下来谈谈。
4: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现在就是博弈，要是服了软，以后就等着人家牵着鼻子走吧。
6: 都是一家人了嘛，我觉得还是要抱着善意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啊。
4: 谁呀？怎么就一家人了？真是门不当户不对呀！领个结婚证就一家人了。那么容易啊？
6: 那你何必要怄气呢？
4: 怄气？谁怄气了？我怄气了。我呀，是先把规矩立立好。别以为我们冯家这扇门那么好进。
6: 哎，于总啊，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啊。
4: 谁呀、啊？你要出去啊？
6: 于总找我，在邻居有点事找他，啊。如果太晚的话，别等我。是啊。
7: 冯建奇，你说你胆子又小，别人打你你也不还手，我姐咋就看上你了呢？是不是个男人啊？
8: 沈炳辉，我忍你很久了，敢不敢来一场男人之间真正的决斗？
7: 比什么？
8: 你说。
9: 掰手腕，你敢吗？
7: 来，把你的男人的力量都展现给我看看啊！别让着我，来啊！开始了吗？用力啊！用力啊！
8: 现在知道了吧？我平时都是让着你的。

0: 修的还挺结实啊。
1: 沈明辉，你干嘛呢？地板刚修好，你轻点儿。
0: 要你管。
2: 哎，找揍是不是？
0: 就知道窝里横，我跟你不共戴天。
1: 老公，你真棒。
3: 该给他上上心儿。
1: 对，就是拿出这个气

0: 好，
1: 来回哥，这车真稳啊！
2: 必须的，稳你就这么使劲晃呢？
0: 你这辉哥驾驶技术怎么样？
1: 行，一点都不晕车。
0: 走，冲，
1: 冲！
3: 晚上好，请问几位？
0: 三位。
3: 好，先生这边请。
4: 什么三瓶？
1: 今天看着就贵啊！
4: 没事，一个花轿车。
3: 喝点啥？几位喝点什么？
1: 啤酒呗。
3: 半打啤酒，一瓶苏打水，谢谢。
5: 何姐，你有什么事吗？
6: 没事没事。哦，
5: 冯先生在那边用餐呢，我带您过去。
6: 不用不用啊，他有客人，不打扰他们。
5: 行，
6: 好，有事我再找你啊。
5: 行，
6: 拜拜。
5: 嗯，拜。

0: 哎，这歌你是不是会唱啊，辉哥？
1: 哦，是不是上回在那儿唱的那个？
0: 就那个，
1: 是从来都不会听的风。
0: 啊，唱就是那个，他不承认，他会唱都不承认。
1: 哎，你看啥？你是不是想上去？你整一首呗，辉哥。
0: 唱一个，
1: 来一个嘛。还有啥呀？

0: 让你少喝点儿，大哥，你那唱能对吗？你别唱了，哎呀，
1: 什么不对呢？哎呀，我怎么
0: 那不是那个调？
1: 你这不是
0: 你摇？
1: 怎么不对？我从来都是不会听
0: 车呢，
1: 不听的。
0: 别吵了，车没了。
2: 这人你们认识吗？
3: 认识。
4: 不认识。
3: 谁呀、啊？
4: 车主他妈。啊。

0: 车了，这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你的车被你的小舅子开着，载着他的狐朋狗友在江边喝酒呢。
0: 哦，那个啊，
2: 明辉啊，他有时候喜欢跟我开玩笑，那我现在过去把车开回来。
1: 不用，车我已经开回家了。你看看你找的这什么人家呀？
3: 哎，这家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0: 妈，我会跟明辉好好谈谈的。
1: 谈吧，谈吧。
0: 妈，其实你把车开回去我无所谓的，我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
2: 但我现在有一个没能结婚的，怀着孕呢。我说句心里话，
0: 你们不接纳他的话，我是永远不会回去的。
1: 你随便。

0: 车我收走了，我花钱买的，天经地义。
1: 嗯，这块表不便宜，
0: 是冯建奇买给你的吧？
2: 这个您要收回吗？
0: 哎呦，那倒没必要，你带着吧。
3: 能算是糊涂
4: 你哥是为了救一个孩子自己去
3: 剪辑是个英雄，
4: 剪辑是个英雄，进了大夫。
0: 您终会把孩子生下来的，对吧？
5: 孩子在我肚子里，生不生我自己决定。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

0: 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还，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事不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姐夫，你来，你来。
1: 没事
0: 了，我好了，我好了，姐夫。
1: 你先刷吧，我等你。
0: 别呀、啊，姐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请，姐夫
1: 啊，
0: 请，来刷呀！哎，我帮你拿着。
1: 不用。
0: 嗯，你刷呀。
1: 来什么用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姐夫，你这个人板正，能处，我都想嫁给你了。
1: 哦，那倒不用，不用啊。
0: 你刷呀。
1: 哦。
0: 我打扰你了，您自便。有需要再叫我，姐夫。一会儿见。

0: 燕琪，吃早饭啦？
1: 哎，来了。哎，爸妈呢？
0: 啊，他们出去买菜了。
1: 哦。
0: 今天下午约了 B 超，你不用来接我，你到时候咱俩在医院碰头。
1: 哦，好。姐夫啊，
2: 来，等我上班路上喝啊。
1: 啊。赵老婆，
0: 嗯，
1: 你弟今天对我异常热情，这该不会又搞文明了吧？我有点害怕啊。
0: 不会吧？拿出你昨晚的气势，压倒他。
3: 毛豆
0: 啊，
3: 今天这家公司虽然是做酒的，但是头脑十分清醒。我们两个呀，要把握好分寸，不能瞎吹。
4: 姐，你这么一说，我都紧张了。那不吹怎么拉广告啊？
3: 又没明白我的意思，不是不吹，是有分寸的吹。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我姐，你没事吧？
4: 我去给你找个什么店、超市什么的，买个水喝。
3: 不用，工作第一。

0: 您好，
1: 你好，
0: 您是陆总吗？哎，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许之夏，在《南州日报》副刊做编辑，我们方便聊两句吗？
1: 哦，那请坐。
0: 是这样，陆总，我之前是做编辑的，后来自己做了个公众号叫“之夏说说看”，我们专注于女性的自我成长，目前的粉丝量是20多万。
2: 还有3个本地社群，
0: 我们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人气还是很旺的。
1: 我是做酒的，您刚才说的那个之夏
0: 说说看，
1: 这个公众号是给女同志看的吧？那这个我们的交集在哪啊？
0: 女同志也喝酒啊？男同志喝酒大多情况是不是也需要向老婆或者是女朋友报备啊？
2: 对，我爸喝的酒就都是我妈买的。
0: 大多数家庭也都是女同志在管钱，所以他们更在意酒的品质。
2: 没错，我妈跟我说过，她说给我爸喝的都是纯粮食酿造的酒。
1: 纯粮酒啊？
2: 嗯。
1: 那我们这儿都是纯粮酒。
0: 我们这不就来拜码头来了吗？我之前在公司做了一个调研，我们公司上上下下都是妈妈买酒爸爸喝酒，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信心坐在这儿跟您谈投放。
1: 我们家老头子喝什么酒啊，也是我老娘说了算。如风酒的前世今生，我看这个创意不错啊。这样，我们先投50000试试效果怎么样
0: 啊？多谢陆总的信任。
1: 但丑话说前头啊，文章一定要写得好，做酒就是做文化。
0: 陆总请放心，会场的文章不加他人之手，我实地采访，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出来。
1: 好，
0: 合作愉快，陆总。
2: 您放心，会场的文章不加他人之手，还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姐，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就我们俩人，硬被你吹出世界500强的感觉了。
0: 快了，500强就是这么起步的。你回去把如风酒的介绍还有点评全部整理出来给我，我先把他们吹成500强再说。
2: 没得问题。哎，姐，你要吐啊？
0: 没事，咽回去了。还没想好生不生呢，这小家伙就来折腾了。
2: 为什么不生啊？
0: 你养啊。
2: 哎，姐，
3: 又打大牌，
4: 这么多大牌啊？
3: 哎，还有笋啊，还有笋。哎呦，
4: 我今天呢带了2块大牌，但是啊不能跟大家分享了。你也太抠了吧，
3: 这么多呢。
2: 就是啊，这么小气。
4: 这还真不是我抠，今天这饭盒啊是我小舅子给我准备的，这里面啊说不定有些药。哦，
5: 没事，我不怕，你吃我的。来，兄弟们，来这边。
2: 不怕。
5: 贾三，
3: 来
5: 来
3: 来来，干，你吃我的，吃我的啊。
0: 好吃啊，
3: 都这么视死如归了。

0: 沈明珠。
1: 哎，阿姨，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我这儿还工作呢。
0: 那就长话短说。你们这南溪宾馆也太差了，空调也没有，怎么跟新城宾馆竞争呢？
1: 吃饭了，你们先分配一下房间，我马上过来啊。
2: 好。
0: 坐吧。
1: 不用了，我那边还在忙呢。
0: 车我收走了，我花钱买的，天经地义。
1: 嗯。
0: 这块表。

0: 不便宜，是冯建奇买给你的吧？
1: 这个你要收回吗？
0: 哎呦，那倒没必要，你带着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想跟你说，我们家冯建奇从小养尊处优惯了，出来进去都是名牌儿。现在搬到你们那个老房子，还骑什么共享单车？他也就是新鲜两天，过两天就知道难受了。你信不信？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当然不知道啊，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没办法，家底儿太厚了。哎呀，建奇搬到你们家去，顶多就算个忆苦思甜吧。你觉得他到最后是会选你呀，还是选我呀？
1: 阿姨，您是建奇的妈妈，我是建奇的孩子妈妈，你要让建奇选，只会让他为难。
0: 不是，你这个丫头怎么油盐不进啊？我刚说这么多话都白说了吗？行，你转告冯建奇，他也别再为难了，也别让他爸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儿子我不要了，儿子的儿子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们自己过去吧。
2: 开锁成功，关锁还回，请通过软件操作。

0: 宋琪，你到哪儿了？我在 B 超市门口等你啊。
1: 请32号沈明珠到9号检查室。
2: 我已经在路上了，等我啊，老婆。

0: 公洽里面已经看到孕囊，还有宝宝的胚芽、原始心搏都有了，宝宝很健康哦。喂，杨洋。
1: 哎，
0: 你帮我看一下，建奇还在公司吗？
1: 他下午请假了，中午吃过饭就走了。
0: 哦，谢谢啊。
2: 让一让，让一让。
3: 前面的让一下，让。

0: 糊了。我儿子还不能算是糊涂星。姐，明珠还怀着孕呢，建奇还指望着你带孙子呢。老冯家有后。
1: 长，长，坐下。

0: 闺女啊，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啊。
1: 确实是太年轻了，对于父母家人来说打击太大了，建议勇为行为调查和认定程序启动了吧。嗯，遗属这边的抚恤工作要快，我们一定尽心用心。
2: 是个英雄，积德大福，就算到了那边也会享福的。
0: 闺女啊，你起来休息一会儿吧，啊，你这样身体吃不消的。你别忘了肚子里还有宝宝呢，妈。
3: 妈，你们先回去吧，我要陪陪剑奇。
0: 没事，妈在这陪。

0: 我知道我哥没了，你心里难受，但你不吃不喝，身体熬不住的。吃一点吧。你哥哥还没吃，我哥没了，你永远都是我嫂子。
1: 我姐还年轻，害你们家的。
0: 说什么？
1: 我说，凭什么让我姐永远给你当嫂子？
0: 闭嘴！你什么时候？

0: 一定没有问题的。亲戚是游泳冠军，我们家基好。
1: 丽华，丽华，
0: 亲戚是游泳冠军，怎么就会被淹死呢？啊！

我感觉也很厉害的，怎么就会被淹死了？为什么河里是不是淹死了呢？哎，风景奇，你为什么要去河边呢？为什么会被淹死啊？我们家基因很好，不会有问题的。小朋友一定会是好的。

0: 方面呀。哥哥虽然游泳好，但他毕竟不是救生员，也没学会救生技术。
1: 敏叔会把孩子生下来的，等那个孩子来了，也一定不能让他去河边。我会看着他，我天天跟在他后面，我天天盯着他。您祝福的孩子生下来的，对吧？
0: 妈，你别着急，这事只能等明珠姐自己考虑清楚。
2: 有什么好考虑的？不用考虑，我们家基因好啊，建奇那是游泳冠军，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建奇的儿子一定跟建奇一样，他也会是个游泳冠军。我们家基因好，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生下来必须要生下来。我告诉你，建奇是游泳冠军，建奇的儿子那就是游泳冠军，我们基因好，没问题的。哼。

0: 地方啊。
1: 孩子在我肚子里，生不生我自己决定。
2: 那行啊，在你做决定之前呢，也要考虑一下家庭的其他成员。兼听则明。
1: 我知道妈。
2: 行，那我走了。
3: 妈，你慢点啊，这么晚了，要不您打车回去吧。
1: 对，妈，打车回去吧。
2: 打什么车啊，勤俭节约的美德到你们这代人就失传了的，怪不得养不起孩子。这下不管你要不要啊，那个晚上不能熬夜，要早点休息。
1: 好，妈，我会好好考虑的。
3: 慢点啊。还是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
1: 群众意见一边倒。
3: 真的生吧。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1: 你以为我不想生啊？我生了怎么养啊？
3: 我养我带啊。那娇娇我不带的挺好的吗？你生几个我都养。
1: 哼，我生下来光这房子就不够住。要不这样，你给我换个三房，我立马生。
3: 我觉得这不是房子的事儿，到时候买个上下铺，让娇娇跟他一块儿睡。
1: 对，那再买一个小背篓好了，让娇娇背着他上学去，咱们俩就不用管了。
3: 那样我就成功了。
4: 妈妈，快过来陪我睡觉。
1: 听见了吗，成功人士？
4: 夏姐、徐总、林导，妈咪，过来陪我睡觉。
1: 来啦！来啦！哎呀，我的小祖宗啊！哎呀，来来来，妈搂着睡觉觉。

0: 妈妈，你有了小宝宝，是不是就不能这样搂着我睡觉了呀？
1: 谁说的？我可以左手搂一个，右手搂一个，对不对？
2: 那我呢？
1: 左腿搂一个，右腿搂一个，怎么样？
2: 一个就够了。
1: 够不够？
2: 一个就够。

0: 哎呀，晚安，马卡巴卡。
1: 哎呀，快走。
2: 妈妈，我同意你生小宝宝了。
3: 我不同意你养狗啊。
2: 那我们就养宝宝吧。
3: 养狗和养宝宝可不一样的了。
2: 一样，我们爱他，他也会爱我们。
3: 乖宝宝，睡觉吧。
4: 把灯关了啊。
2: 妈妈晚安。
3: 晚安，我的宝贝。
2: 我爱你。
5: 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处，男人懂个屁来！
6: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5: 仇生不仇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
7: 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0: 今天把亲家约过来，就是想给你们商量几件事儿啊。嗯，以明珠的名义给建奇立碑，这事我会建奇妈妈的一点私心。
1: 亲家，你们这私心早不跟我们商量商量，这大活人还在这儿呢，就把碑给立了。
2: 已经领证了吧，算是合法夫妻。我们就是希望明珠不要把前妻给忘了。
3: 不是那么个事儿哈，你证领了，但是你婚礼没办，对吧？而且你婚房的密码我闺女都不知道，名字就给立碑上去，我觉得这不合适。
0: 你少说两句，让亲家们说，看你们还有啥私心。
2: 我们准备把房子过户给明珠。哎，明珠啊，以前许多事情都是我做错了，对不起，我给你道个歉。从现在开始，叫我妈妈吧。 阿姨，我没怪过你。我知道你在冤枉。之前是我不同意你叫我妈妈，伤了你的心。对不起啊。为了建奇，把孩子生下来吧。
0: 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没有条件。明珠啊，以前见其妈妈可能对你的态度，啊，希望你能理解，好吗？
2: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我觉得这事儿，孩子的事儿。
0: 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好，下来怎么收房子的事儿，我知道你们有顾虑，啊，这我们表示理解。嗯，房子的事儿我跟建奇妈妈商量过了，啊，只要明珠点头，建奇这套婚房，我们就过户在明珠的名下，这套房子。
2: 就是明珠和孩子的，我们就住在对面，也方便照顾。以后他们娘儿俩所有的费用，我们全部都承担。
0: 哎，
2: 等有了孩子，念书、留学、娶媳妇儿，所有的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0: 你们要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话，可以签个协议。建奇的小姨夫是律师。
1: 哦，对，我是专业的。
0: 你们说来说去，就要我姐生孩子呗。那我姐呢？你们考虑过吗？我姐这么年轻，带个娃以后怎么嫁人啊？
2: 不是，这还没说什么呢。建奇刚走，你们就开始说嫁人的事儿了。
3: 这不是你们约我们过来谈这孩子将来以后怎么办吗？
2: 那我，啊，那我们一点态度都不可以有，就光听你们的。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
3: 不是你这话不好乱说的。
4: 现在还是这么年轻，什么以后的都不说那么远的话啊！
5: 明珠都表态了，他以后不会结婚了，你干嘛老还说以后的？明珠和建奇感情深，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3: 现在是来个爱情结晶了，以前谁说了啊？离婚，孩子打掉，
4: 干什么？什么意思啊？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欺负我儿子没有了是吗？
5: 我没欺负，谁欺负你？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们是商量事情呢，啊，咱们都不要太激动了。其实，因为有了建奇还有建奇的孩子，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人了。但是作为我们老冯家，啊，老师你也知道，我们就这么一个男孩子，这是建奇给我们老冯家留下的唯一一个后。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真希望。 希望明珠能把孩子生下来，但是您放心，我们绝不干涉明珠的未来，我们也绝不会拿孩子来绑架明珠。以后真的万一有一天，明珠真的要再嫁，啊，我表示理解、支持，绝不干涉，不干涉。
4: 明珠，建奇，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会好好待你的。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合适的人，我们也会像女儿一样的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孩子生下来，我来带。 你要是不舍得，你可以带走，你可以带走，你就是偶尔的让我们俩看看就可以了。明珠，求求你了，为了前妻，给我们留一点念想吧，行吗？把孩子生下来，一切都好商量。
2: 你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答应的。我保证，
6: 生下来吧，都好商量，一切都好商量，好吗？
2: 明珠啊，孩子是亲亲，也是你自己的亲骨肉啊。
7: 是啊，明珠姐，这是一条生命，是不是？
2: 你们都别说了。
7: 孩子生不生，我自己决定。来吃吧。
6: 老张，这鸡蛋太油了。什么？你最爱吃的双面煎蛋吗？我以后只吃单面煎的。那我以后给你做单面的。
8: 此刻，小张，嗯，这牛奶太凉了，帮我热一下。爸爸，给妈妈牛奶热一下。
7: 我让你去，从此刻开始，你要学会照顾人。
8: 为什么？
7: 因为你就要当姐姐了。啊？
8: 你同意生了？
9: 嗯，要生了。
10: 赵江，
11: 你要当姐姐了。从此刻开始，我们要加倍努力的。

0: 照顾好妈妈。
1: 嗯，
2: 张师傅上线。
1: 早上的服务上线。妈妈，以后我要带着小宝宝睡。
3: 嗯，
0: 怎么样，女士，手劲儿可以吗？
3: 此刻我们先用早膳可好？
0: 甚好，煎蛋，煎蛋，煎蛋，煎蛋。
1: 牛奶。
0: 那个。
1: 牛奶在哪儿？
0: 哪儿煎的？
1: 牛奶在哪儿？
2: 在哪儿？这边，这边，这边，你给我，给我。对对对。
1: 纸在哪？
0: 纸在，纸在那儿，纸在哪？
1: 给。
4: 我得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这样宝宝出生的时候也会白白胖胖的。
3: 医生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已经有孕囊了。
1: 妈妈，你不能舍得丢下我跟孩子。

0: 我估计这闺女一晚上都没睡，我在门口听了好几次，一直都那么翻来覆去。
1: 她心里有事儿啊，狼睡得着。
2: 爸妈，
3: 想
2: 美呢？我上学去了，
1: 你吃口饭。
2: 不吃了，走了。咋了？
0: 妹妹，路上慢点啊。
2: 放心，妈。
1: 行了，是。
2: 走了，我们俩别太担心了。
0: 别跑神啊，骑车。孩子是妈的心头肉。说建奇跟咱闺女感情那么好，我觉着他肯定不舍得把这孩子打掉。
1: 我看是你舍不得。
0: 关键是你说人家现在不是说同意咱闺女再嫁吗？再说了，我是当妈的，你说他建奇他妈儿子没了，孙子再没了，他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然他都得疯，你知道吗？
1: 我现在管不了别人疯不疯，我现在就得管我闺女到底能咋活。你醒了没有啊？你不多睡一会儿？
0: 给你吵醒了吧？
4: 没有，我去趟医院，上次 B 超单也没来得及给医生看。
0: 我陪你去啊。
4: 不用嘛，啊，你们马上上生意了，我一个人可以。
1: 哎呀，让你妈陪着你一起去吧。
0: 就是，
4: 爸，有些路我得学会一个人走。

0: 哎，丹妮，
1: 干嘛呢？
0: 我准备去趟医院做个产检。
2: 那你去哪家医院？我过来陪你吧。啊，
0: 不用，我妈要陪我，我都没让。我就是想看看，我一个人到底行不行。
2: 行，那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啊，收到了，
0: 放心吧。
4: 哎，游泳救落水儿童的英雄是不是住你这里啊？
3: 哎，刚过去那小姑娘就是英雄的妻子啊。哎呀，这从小啊就被父母给抛弃了，这长大后找了个老公金龟婿，蛮好的，结果刚领了证，因为救落水儿童被选进按铃里了。

还有孩子，按道理来说啊，可以给人家留个后。你说年纪轻轻的生了孩子，这后面这咋过呢？你说，哎呀，

建奇，你要陪着我就好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人也可以？你一直都说我很厉害，是吗？

0: 不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 我们想采访一下英雄的妻子，沈明珠。
2: 你要是你采访的地方，我们来出。
1: 正规的采访，沈明珠孩子健康吗？
2: 这孩子要不要？你想好了吗？
3: 你说出生就让人给抱走了，我就没看过这孩子一眼，摸都没摸过这孩子一下，
1: 就让人给抱走了，这么多年，
2: 哟。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哎，看看看，这女孩也是被抱养的。
4: 难道是说说呀？
5: 你是怎么考虑的？封建歧视英雄啊！
1: 别拍了，我们兄弟现在呀！
5: 哎，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看见视频了。
5: 啊，
1: 老冯说肯定会出事儿，所以就赶紧来了。
5: 哎，咱隔壁沈家饭店的那个女儿，不是亲生的啊？
4: 你也晓得啦？
5: 那个老板在那自己说的。
4: 白丫头，
1: 对，
4: 见到真人了吧？
5: 是啊。
6: 我叫朴素平，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风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

0: 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的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听说。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8: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5: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前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汽轮发电机转子要扛得住600摄氏度高温和每分钟3000转的考验，是。

0: 是电力装备的核心部件，长期以来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泰众集团以两年攻坚，连床冶炼、锻造、热处理三道关，实现了这一大国重器心脏的全流程自主制造。
1: 慢点，慢点，再稍微往前点。啊，来！
0: 一大早，泰众萧河产业园区厂房内，工人正平稳起吊一根80多吨的转子，准备发往外省。 这根转子是超超临界百万千瓦气轮发电机组的心脏，长期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环境中运行，任何微小瑕疵都可能导致整个机组停机，直接影响电网稳定，因此它的制造难度极高，在过去也一直依赖进口。高温是指在600度左右的工作环境。 高压是25到30兆帕的这个压力，高转速是指1分钟达到3000转的这个转速，这个的离心力非常的大。如此苛刻的要求，第一步就对钢材的纯净度发起了挑战，其中最关键的是钢水的氧含量必须控制在8.3以内，相当于100吨钢水中总的氧含量不能超过1克，一旦氧含量超标，内部会产生气泡。 转子在高温高压工况下很容易开裂损坏，在冶炼车间，一场关乎钢水脱氧的精准调控正在紧张进行。
2: 零下多少温度？
3: 16度，还有15.28。
2: 好的，现在要送点升温啊，提到1600，1600啊，开始还原。大家要求调到50到70，你观察好，温度太高会吸入空气中的氧，使钢水质量变差，温度太低反应变慢。
3: 不利于这个脱氧的进行。炉温控制、还原剂用量、投料时机，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细微偏差。面对毫无经验可循的领域，研发团队只能从零开始。碳粉加入量多少？温度控制到什么样？怎么合适？搅拌的压气搅拌怎么调整？这都是我们以前没想到的，也是做不到的。
0: 经过3个月反复试验，团队一点点校准，一点点调整，最终掌握了全套超纯钢水的冶炼工艺。但是炼出好钢也才是个开始。
3: 好了，让开吧。
0: 1250摄氏度的热处理炉开启后，通红的钢坯就要经受万吨压力的锻造。这个过程如同揉面，目的是打碎并压实材料内部的疏松结构，消除所有细微孔洞。
3: 力度把控必须十分讲究，轻的压不实，重了会撕裂。你们有些缺陷，把它给打碎、缩小到2毫米以内。如果压箱量大的话，会把它撕裂，就产生更大的缺陷。一定量就保证一定的增宽比和送进量，这才能保证它的缺陷就是控制在最小范围。
0: 技术人员借助专业软件模拟仿真，又经过3个月的时间打磨，最终最优方案定型。由此，钢锭芯部所有的缺陷都被 严控在2毫米以内，优于3.5毫米的行业通用标准。锻造之后的转子有12个粗细不一的截面，如果冷却速度不均，会导致内外硬度不一，高速旋转时可能崩断。为此，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了立式旋转加分区喷淬工艺，为不同截面量身定制冷却方案。
4: 这12个分区在工匠冷却过程中， 看似只有0.1兆帕的差距，其实是通过上百次反复的去调节，保证不同的截面冷却效果一致，而从而保证最终工件的性能和硬度是均匀的。
0: 从钢水百万分之一的纯净度控制，到芯部2毫米缺陷严控，再到0.1兆帕的冷却压力微调经，层层难关各个击破。 历经2年攻坚，泰众集团最终掌握了大型汽轮机转子的全流程自主制造技术，并实现了批量生产。这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使企业成为国内外知名电器企业的核心供应商，更以极致的工匠精神推动着中国制造向高端化迈进，彰显了国产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山西台报道。
5: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三晋大地锚定新坐标，擘画新蓝图。15五规划纲要落地细化，紧扣新文化、惠民生、美生态三大主线，系统部署高质量发展路径，回应三晋百姓美好生活新期盼。
6: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纲要提出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新时

0: 时代文化强省，我省将立足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深厚文化底蕴，积极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推动三晋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纲要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省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山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1: 十五时期，我们要按照普惠均等、城乡一体的原则，强化一老一小重点民生服务保障，坚持强基层、优布局、促均衡、提能力的原则，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大特殊群体保障力度，稳步提升兜底保障水平。
0: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山西，我省将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谋划实施重焕山西好风光工程，建设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从转型发展到改革开放，从城乡融合到民生改善，从文化建设到生态保护，每一项部署都将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不断绘就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山西台报道。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为考生追逐梦想、细致服务保驾护航。
3: 新源呀，和五中二送了一个准考证，走的命的西路，上府西街去杨市街，你们沿途是靠火车好，
4: 协调了我们四个大队，将这个准考证送到了我们太原市金融职业学院，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用了大概是十分钟，保障我们考生顺利进场。
5: 早上八点半，在太原市公安交管指挥中心，一条紧急调度指令响起。今年太原交管部门重点强化了考生应急救助的精准调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6: 针对我市43个考点，设置了固定点位，每个考点至少有3到5名警力，为学生提供便捷和贴心的服务。
7: 考试期间，我们组建8支应急备勤巡逻组，车身张贴中高考应急救援标识，于每日早7:30准时上岗巡逻，严格践行考生招手即停、求助快速处置承诺，打造街头流动应急服务站点。
5: 从2013年以来，长治市屯留区已开展爱心送考活动20多年，一辆辆张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爱心送考车辆，成为每年6月城市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8: 我们踏实开好每一趟车，全力做好运营服务，为考生出行提供便利。祝愿各位考生旗开得胜，圆梦高考。
5: 在朔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发布2026年沪杭高考便民服务措施和管制公告，同时在每个考点都布置了便民服务点，最大限度方便考生及家长。
9: 高考期间，我们全员定岗值守，整治考场周边路况，全力消除出行隐患，严控车辆鸣笛扰民，疏导过往车流，随时处置考生各类突发求助。
5: 在忻州，当地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启高考静音护考专项整治行动，采取日间工地降噪管控、夜间严查车辆炸街扰民的昼夜联动模式，从源头遏制施工噪音、行车噪音，为学子进行备考营造良好环境。
10: 我们严格遵守高考期间降噪管控要求，全面暂停冲击钻、切割机等高噪音施工工序，合理调整施工时间，同时严格管理场内施工设备和进出运输车辆，全力为高考学子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
11: 紧盯学校、居民核心区域，实行白天工地管控、夜间路面严查的昼夜全覆盖治理模式，从严从快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进入安全生产月以来，我省各地围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以演练促实战，以培训强技能，推动责任下沉到每个岗位，

0: 用实际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阳泉华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中控室里，操作人员呢会24小时值班值守，全程把控装置运行情况，第一时间预警处置工艺隐患，从源头上把控安全生产。
0: 阳泉华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作为 LNG 生产、储存与销售企业，重大危险源管控是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针对 LNG 储罐这一一级重大危险源，企业建立专项包保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同时配齐全套智能安全控制系统，实时监测厂区风险，形成人工巡检加智能监控的双重保险。
2: 智能监控，监控它的温度、压力、液位，还有每小时人员巡检一次，保证时时处于安全状态。
0: 吕梁市蛟城县举办危险化学品事故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综合应急演练，在险情发生后，企业迅速先期处置疏散人员，园区启动预警响应，政府专项预案介入，三级响应环环相扣，还整还原了真实事故中从发现险情到联合处置的全过程，有效检验了区域环境安全与生产安全联防联控能力。
3: 本次应急演练活动紧紧围绕软软监控群、各个还原节活动主题，三期连端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确保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稳定。
4: 这里是朔州，在我身后，来自公司各煤矿直属单位的500多名职工代表正在进行安全宣誓，以实操锤炼应急本领。
0: 在晋能控股朔州煤电公司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活动现场，新型压缩氧自救器实操讲解、实战化消防应急演练等逐项开展，向现场人员直观展示自救互救、抢险救灾等实用技能，立体化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5: 直观实战接地气，真正让广大干部职工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6: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底线思维，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保障。
0: 夏日欢聚，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太原市相关部门通过引导按需点餐、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等多种方式，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让节约用餐、文明消费的理念深入人心。
7: 中午时分，走进太原市一家大型商圈的餐饮区，餐饮门店积极响应杜绝餐饮浪费的号召，从点餐时的主动引导、就餐区的氛围宣传，到餐后的打包服务，将珍惜粮食的理念贯穿于每一处细节。
8: 店员会根据顾客的就餐人数、年龄结构，引导顾客按需适度点餐。用餐结束后，针对顾客未吃完的餐食，我们都会主动提醒，提供打包餐具，引导大家打包带走。
7: 在商家的引导下，顾客的消费心态也愈发理性，按需点餐、餐后打包已成为日常就餐的自觉行为。市民们从自身做起，坚守勤俭节约准则，以实际行动践行光盘行动。
9: 勤拿少拿，够吃就行。我觉得应该是光盘行动，不要浪费了。
7: 节约用餐的同时，消费者还可以扫码开票，享受抽奖乐趣。在树立文明就餐风尚的同时，助推餐饮市场规范有序运营，
10: 很好的一个事情吧。就包括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就是经常吃完饭，现在也养成一个打包的这个习惯了。就比如说吃完，如果正好的话，那是最好的事情；如果吃不完的话，也会打包。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11: 近日，山西省家政行业发展白皮书2025发布。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省居家保洁、养老陪护、母婴照护、病患护理、高端家政等细分领域发展态势。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在册家政经营主体超6000家，全行业从业人员30万人。我省家政服务业正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方向稳步前行。司法厅消息，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报名时间为6月15号零时至六。

0: 9月29号18时，今年客观题考试分为9月12号、13号两个批次，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由太原市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支持演唱会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日前发布，新政策兼顾主办方扶持、歌迷福利、全产业链培育三大方向，以政策红利激活演艺消费，擦亮太原歌迷之城城市 IP， 实现从单场演出扶持向全域文旅联动发展转变。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

0: 道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相爷，您请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昨天夜里御书房发出的一道圣旨。皇上不在，有什么圣旨可发的？这正是我要请教相爷的。莫非有人假冒皇上？ 乱发圣旨，向你英明，这是欺君之罪呀！是谁这么大胆？

0: 所以，才有人封锁皇上出宫的消息。你是说，王爷？皇上如有不测，这帝位只有王爷才能够继承。这，相爷，这是个阴谋，皇上十分危险。
1: 都谈了些什么？严大人告诉在下，有人假冒皇上发了一道圣旨，
2: 继续监视。
3: 是。
1: 我说杜丽，最近有谁来过这儿吗？
3: 没有人来过，这儿是御书房重地。
1: 可是严峰并没有进宫，他是怎么知道昨天御书房发的这道圣旨的？这难道严峰在宫中有内线？
3: 去把严峰所有的档案都给我调来。

0: 是你把我裹得杀，别得意，绷带上都浸着毒呢。你想让我死，可以把我扔到江里，又何必要下毒呢？你错了，我不想你死，我不会这么轻易的饶过你的。
1: 留着我一条命，想干什么？你不是想报仇吗？哼，我要皇上最珍爱的东西，你的女儿。你想的宁香怎么样？
0: 当年，如果你肯饶恕我这个刚出生的婴儿。 今天，我就会放过宁香。你不可以，我不会让你阴谋得逞的，不会的。报应，哼，这就是报应。
1: 你敢碰宁香一根汗毛，我做鬼都饶不了你。你做鬼？我家100多口冤魂还在地下等着你呢。
0: 老天，老天保佑宁香别来，千万别来呀！宁香，
1: 她是个孝女，她怎么会舍得她自己的爹？
0: 她不会来的。
2: 不会的，海星，海星，海星，听见了没有？崔公公。
3: 码头边上只有一家。

0: 茶馆。等红灯挂起来的时候，就是混江龙到了。
1: 末将明白。
0: 记住，进去之后不得留一个活口。
1: 啊，全部都要杀死啊！
0: 那是水寇的一个窝。

0: 烧得干干净净。
1: 遵命，走。
0: 小崔，你小子跑哪去了你？你让我找个半死。混蛋，你也敢打工人？你敢打我？你是个什么东西？
2: 陆师爷，
3: 哎，
2: 把他给我赶出去！
3: 啊！
0: 哎，小翠，
3: 崔公公啊，这是大内的包公公，您不认识他？
2: 哼，什么包公公？闻所未闻，宫里根本就没有这号人。
0: 小翠，你疯了！
4: 崔公公啊，这您可得认清楚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谁跟你开玩笑？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0: 反了，反了！小翠，这笔账你给我记着。
4: 哎，住口！
0: 你也敢打我？
4: 我早就瞧你不像好人。
3: 我也早就看出来了，
0: 你们全都瞎了眼了。
4: 燕青，把他给我带下去。
0: 我是公公，公公。
3: 走吧，走。
4: 你是什么公公啊？你是蜈蚣。
3: 对。我想起来了。逛庙会你花了我好多钱呢，你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
0: 你们都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我告诉皇上去，把你们都充军发配，都发配到鸟不生蛋的地方去。
4: 带上去，
3: 走吧你。

0: 安心，
1: 明香姐。红灯挂起来了。你说什么啊，明香姐？
2: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
1: 他们是来杀人的。崔公公果然是个叛徒，真的被皇上猜中了。叛徒就该杀，有仇就要报。明香姐，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大仇人吗？大仇人就是杀害我们全家的那个大恶人。你找到他了？我找到了。明香姐应该为我高兴吧？皇天不负有心人，韩星，他是什么人啊？他住在哪？我已经打听到了，明天中午那个大恶人将会乘船经过附近。他带多少人来？你一个人行吗？我想请明香姐埋伏在石桥上助我一臂之力。好，我就给他来一个凌空一击，这个大恶人准没有防备。姐姐，你真的愿意为我复仇吗？你我情同姐妹，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姐姐真是大义凛然，真令寒心佩服。
2: 公公，你的情报有误啊！那个混江龙他没来茶馆。
3: 朱将军，你可看仔细了吗？
2: 哎呀，每一具尸体我都亲自查看过了，那个混江龙我不可能不认识。
3: 糟了，我上当了
2: 啊！公公，你说什么？
3: 朱将军，赶紧回衙门。
2: 好，走。
3: 好，
2: 好，
3: 是不是？
4: 我们是混江龙大哥的手下，还不束手就擒？
2: 大胆草寇！
4: 你这狗官，贡坛上我就跟你交过手了。
2: 哼，看来你是送死来了。
3: 哎，呀，我呀，快点！

0: 娘，赶紧回去吧。
1: 哎呦，不行，人是我抓的，我得审呐。
0: 金莹的嗓子那么清脆，一出生就穿帮了。
1: 哎呦，可不是嘛，我嗓子太好听了，想难听都不成。哎，真麻烦。
2: 武功不错，我们水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
3: 放屁，我周回不是软骨头。
2: 哼，温江龙大哥说了，只要你肯归顺，水寨第三把交椅让你坐。
3: 呸，我堂堂一个大将军，岂能做水寇？
2: 如果你不肯归顺，就要把你丢到江里喂王八。
3: 我朱鬼今天为皇上尽忠，死也不做水寇。
2: 把他扔下去。
4: 是，
3: 走。
4: 怎么办呢？
2: 哼，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用的家伙，把他扔下去。
4: 是。哎，大哥，他又不是官兵，干脆放了他吧。啊，
2: 哼，我们刚刚杀了朱奎将军，都被他知道了。
4: 哦，对，要斩草除根，我这就把他扔下去啊。走，快点，
5: 去吧，去吧。我也是这个水寨的人呐。
2: 哼，少来这套了，水寨的弟兄哪个我们不认识？
4: 对，没你这号人。
5: 真的真的，我是混江龙的大哥。
2: 现在江湖上人人都说是混江龙的小弟，你倒新鲜，敢说是混江龙的大哥。
4: 吹牛也不打草稿。
5: 真的真的，不信你们带我去见混江龙。
2: 哼，混江龙也是你能见的。
3: 扔下去。
4: 是。啊，走。
5: 我有命令。
2: 什么
5: 令牌就在我身上。

0: 这个是咱们水寨的令牌，哼，这是混江龙亲手给我的。哼，这种令牌是我们水寨最顶级的令牌。除了混江龙大哥，只有立过大功的人才有。你一个普通商人，哪来的令牌啊？哼，我就是立了大功啊！劫共船就是我安排的。
1: 又在吹牛了，劫共船是机密事，你能知道，你不是商人。<笑>
0: 我不是商人，我是大内公公。共船的时间、路线、船上有多少人守护，全是我亲自告诉混江龙的。
1: 真的？千真万确。你们要不信的话，可以带我去见混江龙。要有一句差错，你们就砍我的头。
0: 好，我就信了你。
1: 啊啊！怎么是你？
0: 不用讶异，还有公公的老朋友呢。
2: 钟馗，你
0: 他没淹死。嘿嘿，
2: 原来共船是被你出卖的。
0: 我以为他们是水寇。
1: 我是骗他们的，真真假假，行大人自有公断。
0: 行大人，他被圣旨革职了。
1: 哼，圣旨是被你带来的，我还不相信你呢。行大人，怎么处置？回衙升堂。
3: 王爷，您看，这是三年前严嵩任钦差大臣，为皇上到江南去选的妃子。
4: 他选中何人？
3: 梅妃呀。

0: 府上回话，他不在京城。
1: 什么？
0: 那他到哪里去了？严府的人也不知道。
2: 娘娘，时辰到了。

0: 天天在这儿设坛做法，祈求皇上平安归来。这娘娘，她就这么忠心吗？是的，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她是严峰挑选进宫的，单单这事儿就很可疑了。王爷，这奴才不明白，这宫里的事一定是他透露给严峰的。现在严峰失踪了，这事儿他们俩的关系一定很不简单，给我盯着。
1: 是啊，

0: 听说严峰今天就要到了，他还是当年和我良宵无猜、青梅竹马的那个人吗？老天爷，求你保佑我，让他一如往昔那样深深的迷恋我。这可是我唯一最关键的机会了。
1: 南希，南希，
2: 严峰，
1: 南希，是我，我是严峰。
2: 真的是你，

0: 严峰，你和以前变得不一样了，你变得高大英挺又神采飞扬，如果在路上见到你，我一定认不出你来了。
1: 你更不一样了，你以前就美得令人炫目，现在简直令人无法呼吸了。兰心，我这趟回来啊，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会记得我。
1: 你怀疑我会忘了你？你知道吗？那就像是怀疑长江会干、黄河会尽一样，这可能吗？
0: 不可能。我从你的眼睛里面一直看到你的心里深处，我看到一颗真诚、炙热的心。
1: 那是当然的，我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更会如此，永远不变。
0: 永远不变，多么动人的字眼。你的心也会永远不变吗？
1: 当然了。
0: 那就证明给我看。
1: 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证明。
0: 那就带我进京去。
1: 进京？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啊。兰心，我跟你说啊，
0: 等一下，我指的是雪飞的事情。那个叫梅梦雪被推荐入宫的女子，我知道她，她是官宦之后，人虽然长得很美，可是比我却差多了，不单只是容貌，琴棋书画才智，我样样都下过苦功，唯一输给她的就是我的出身而已。
1: 等等，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0: 我当然知道，我从小就说过，我长大了要当皇后，这个梦想，这个愿望，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 可是那不过是儿时的一句戏言呢？
0: 不，这不是戏言，我再认真不过了，因为我有这个条件，我够这个资格，我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平平凡凡，庸庸碌碌，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你瞧，老天爷都替我抱不平了，如果不是朝中这么多文武百官，皇上为什么偏偏选中你，派遣你来呢？严峰，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现在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再蹉跎下去青春是不会等人的，我已经准备了一辈子，我只缺一个机会，我就可以一鸣惊人了，而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贵人。
1: 我不是。
0: 你是的。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对我这么呵护备至，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子全心全意的护着我，爱着我，严峰，我求求你了，你是钦差大。

0: 臣，大权在握，多推荐一个人选，只不过是开开口而已。
1: 不，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根本没有办法。
0: 你做不到，你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做？
1: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皇上选妃是他亲自决定，我只不过是来替他迎接，如此而已。如果突然增加一个人选，

我很抱歉，叫你失望了，但我实在帮不了你这个忙。

0: 我是逼不得已，因为你挡了我的路。如果我不杀了你，我一生就全毁了，全毁了！
1: 救命啊！

0: 安心，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杀了他。
0: 你说什么？
1: 你蒙氏，你姐被我杀了。
0: 天哪，天哪，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了啊？你疯了吗？你疯了吗？
1: 我求求你，你成全我，成全我，
0: 成全你。
1: 我已经把梅梦雪的尸体搬到我家里面，我还放了把火，那大火吞噬了一切，别人都以为兰心已经死了，而我梅梦雪将以皇上新娘的身份一路上以红霞遮面，直到皇上亲手揭开为止。如果你不说，有谁会知道我是冒名顶替的呢？
0: 你疯了，你真的疯了，你疯了。
1: 对，这个计划可以是疯狂荒谬，但也可以是天衣无缝的，这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呢。
0: 你住嘴，你住嘴，你是要我欺君？

我是要你欺君，而且我还要让你欺天。你想清楚，如果你愿意保护我，你就一路帮我帮到底，要不然你现在就告诉我，让我死了这条心，我就此放手。我知道你是个正人君子，让你背叛天地君心，这是强人所难。好吧，就让我替你做决定吧。放开我，放开我。

然就让我去死。

0: 是个魔鬼，可是我却因为你而不能自拔，情愿出卖自己的良知和自己的灵魂。天哪，原谅我，原谅我，
1: 娘娘，娘娘，怎么了？娘娘太专注了，大伙都不敢打扰，可是这天都已经黑了，回宫去吧，当心别着凉了。回去吧。

0: 下跪。
1: 哼，我是大内公公，不跪地方官吏。
0: 周将军，你说怎么办？
2: 彭大人，我押解共团的时候一共带了32名士兵，今天这些士兵全部尸沉大江，现在就让我为这些弟兄们报仇吧。
1: 你不能动私刑啊。
2: 天塌下来老子也不管了，今天我要为弟兄们报仇。
1: 这里是公堂，唐铁生，你要讲法的。
0: 哎，你这回可讲法了，这公堂是我的，朱将军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陆师爷，
3: 哎，
0: 泡茶。
3: 哎，好的。嘿，茶来了。
1: 公堂代表皇上。
0: 公堂代表皇上，你怎么不跪啊？
3: 嘿嘿，幸亏你跪得早，要不然朱将军的大宝剑就削下去了。
2: 哼，算你还识相，给我老实交代，不然我就不客气。
0: 大胆崔浩，你勾结水寇，出卖情报，导致共团被劫，该当何罪？
1: 哼，这些全都是无中生有之事。
2: 无中生有，这是你亲口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皇上面前我可以作证，
1: 这都是我捏造的谎言。我以为碰到水寇以求自保，临阵轻敌，你们不能把这些话当真的。
0: 你身上明明挂着水寇的令牌，还想抵赖？
1: 那令牌是我捡到的。
3: 哟，这么好捡啊。
1: 我乘船而来，

0: 夫打捞到水寇的尸首，于是我捡到这个令牌，我留着这个令牌以备不时之需嘛。
1: 哎呀，这么巧，我怎么捡不着啊？
0: 唐大人治县无方，以致水寇横行，我捡个令牌以求自保，何罪之有啊？
2: 呸，一派胡言。唐大人，先打他20大板，看他还招不招。
0: 大人屈打成招我也认了，但是在皇上面前我要讨个公道。
3: 皇上？你眼里还有皇上吗？你假传圣旨欺君犯上，你对得起皇上吗？
0: 唐大人如此的指控，可有什么证据？
1: 证据？证据就是整件事违背常理，皇上对杭大人视如己出，怎么可能逮捕杭大人呢？
0: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你们总听过吧？正因为皇上英武圣明，所以才下旨查办杭大人。
2: 你还敢狡辩？
0: 杭大人见过圣旨，圣旨上的玉玺可不是假的。
1: 圣旨是假的？
0: 圣旨是真的。
1: 假的？我说假的就是假的。
0: 原来竹山县就是这样办案的。哼，那我无话可说了。
4: 圣旨的确是假的。严大人。

0: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我让你们父女团聚啊！
1: 韩信，听我一句话，复仇不能解脱，它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
0: 哼，你就省省吧。我的痛苦自有解药。皇上最爱的是宁香，而宁香最爱的是铁生。我只要得到铁生。
1: 就能让宁香一生都痛苦，生不如死。铁生矢志不移，至情至性，你永远得不到他。我可以毁了宁香的容貌，让他变成一个丑八怪。你不了解铁生，即使是宁香被毁了容貌，铁生也会永远爱他。所以。
0: 你永远也夺不走铁生，我一定要得到铁生。你这是做梦？哼！你看那桥上，
1: 凌霄，
0: 是我让他在那等的。 宁香，韩信，那个大恶人什么时候到？他已经在我的船上了。你捉到他了，他的背部被我刺了一刀，不死也没了半条命了。真的，韩信，你终于为你全家报仇了。姐姐，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杀我全家的大恶人了。

0: 林少，你快走！他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他是来复仇的。
1: 这是你干的？
0: 是我干的。
1: 他就是当年杀害我全家的大恶人。
0: 这不可能啊！
1: 姐姐最好冷静一点。
0: 不，林少，你千万别下来。我已在皇上。

0: 伤口上下了毒，你要是杀了我，可就没有人能解毒了。
1: 凌霄，你别听他的，你赶紧走，别管我，快走啊。
0: 凌霄是个孝女，她怎么会舍得自己的爹呢？韩熙，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杭铁生。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

0: 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

0: 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

0: 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

0: 的，它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

0: 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

0: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在皇上的伤口上下了毒，你要是杀了我，可就没人能解毒了。
1: 凌霄，你别听他的，你赶紧走，别管我，快走啊！
0: 凌霄是个孝女，她怎么会舍得自己的爹呢？
2: 韩熙，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0: 我要杭铁生，只要铁生娶了我，皇上命就可以保住了。
2: 铁生不会娶你的，
0: 那我就不操心了。怎么让铁生娶我，那是姐姐的事。
1: 凌霄，别受他的威胁，他根本不可理喻，快走。
0: 姐姐，别浪费时间了，皇上的性命可就在你一念之间了。
2: 爹，爹，爹！
0: 姐姐，如果铁生没有八抬大轿来迎娶我，你就等着收尸吧。

0: 王爷，奴才请教过那些法师，他们说这是用来超度的符。
1: 既然是为皇上祈求平安的法事，他为什么要用超度亡魂的符呢？
0: 哦，那坛法事是为了祈求皇上平安，可这纸符却是超度一个死去的女人。
1: 谁呀？
0: 好像是娘娘的姐姐。这是梅妃娘娘的家谱。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梅妃娘娘根本就没有姐妹。看来梅妃娘娘有很多的秘密。
2: 这个是丞相的密函，信上说的可是真的？宫中密布了王爷的心腹，局势十分危急。
3: 尹大人，皇上如果来找宁香，应该一定会来找我的。
2: 哎，郝大人，你可见到宁香公主了？
3: 共传被劫的时候，我被贾圣旨革职拿问，就是宁香救了我。不过当时并没听他提过皇上，看来皇上并没有找到宁香啊。
2: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皇上既然没找到公主，那去哪儿了呢？莫非出事了？
3: 皇上为夫私访，身边没带贴身的武士。
2: 嗨，就带包大海一个人。
4: 这不是小崔吗？你怎么也来了？
5: 我是冤枉的，唐铁生他们冤枉了我。
4: 哼，我瞧你一点都不冤，你这是活该，报应。
6: 住口！你们俩都不是好东西。
4: 我是好东西，他是坏东西。
5: 包公公啊，还求您在皇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4: 这回你想起我是公公了？你怎么早说啊你？存心害我。

0: 包公公，我知道您是多么爱护我，您多么呵护着我，我还求您帮帮忙，您救救我啊！
1: 嘿，听见了没有？他都承认我是公公了，你快放我出去！
2: 这会儿才开始演双簧啊，晚了！
1: 什么双簧单簧的？你把我当月饼了？
2: 哼，那个崔浩，水寇的大头目，坏透了。他说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啦。
1: 什么？你是水寇大头目？
2: 哎，你也别装了。我们铁生早告诉我了，你也为水寇当过军师。
1: 他连这个都跟您说了。
2: 哼，你们两个都是水寇的人。
1: 你真是水寇大头目？
0: 那你是水寇的军师？我们是公公啊！
2: 公公，这会儿你们是婆婆都来不及了。等到铁生给你们一定罪，我就一人一刀送你们上西天。
1: 混江龙大哥，
2: 你就是混江龙？
3: 贼公公，还不快走！
2: 想得好，想得美！
3: 大姐，居然你也会武功啊！
2: 恶贼，就是你害了

0: 大姐，不跟你玩了，失陪了。
1: 走，混江龙，你哪里跑？
0: 刚捞的大闸蟹送给大姐。
1: 想拿几只大闸蟹来收买我？没门，别跑！
2: 娘，你手流血了。
1: 我中了暗器了。
2: 暗器？哦，对了，包大海呢？
1: 你看。
2: 是混江龙干的。
1: 我原来以为他们是混江龙，结果发现他们是钻地

0: 杨，你手流血了。
1: 我中了暗器了。
0: 暗器？啊，对了，包大海呢？
1: 你看，
0: 是混江龙干的。
1: 我原来以为他们是混江龙，结果发现他们是钻地鼠。
0: 哼，好一个混江龙，钻地道，钻到我家来了。
2: 水库冒险劫狱，证明崔浩是他们的人。浩南，快去！
3: 水库幕后总管大内飞鹰，
4: 你。大哥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哦。
3: 兄弟，此人不能留。
4: 大哥，你还是让我干军师吧。
3: 他是大内公公，如果留着他后患无穷。
4: 大哥你看，我好不容易才回到咱们的大家庭来啊。
3: 混江龙还不赶紧斩草除根。
4: 大哥，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我不要头衔，我不要名分，我会伺候的你比皇上还舒服呀，大哥。
5: 崔公公，我看他是一个小人物。
3: 他是皇上的心腹，你可不要小看他哟。
4: 你看他相煎何太急呀，小崔。
3: 小崔是你叫的吗？
4: 该死，从今以后，那你就是崔大哥，我是小包，我会鞍前马后，我伺候你。还有混江龙大哥，我们一同打拼，为建立一支水军而奋斗。
6: 大哥，官兵来了！

潜逃，还敢狡辩？杀！

0: 生，你来看铁生啊？
1: 铁生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了，那圣旨是假的，我一眼就看出那崔公公的破绽来了。嘿，铁生也官复原职了。他呀，天天都想着你呢。
1: 心怡，
0: 我啊，哎，你真有口福，今天咱们有螃蟹吃。铁生啊，铁生，林香来看你来了。哎，哪儿去了？哎，平常烦他嘛，天天在你跟前晃悠，现在要找他倒不见人了。哎，林香啊，你到这边看看，我往那边找找啊。铁生，铁生啊，
1: 铁生，
2: 林香，皇上呢？你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
2: 谢天谢地，我就知道皇上洪福齐天，一定会平安无事的。皇上呢？我要见皇上。
1: 唐铁生，准备相爱吧。
2: 相爱？
1: 皇上有口谕，让我转达。
3: 你说皇上会下什么旨啊？
0: 还用问吗？

0: 久不离时，肯定是赐婚呐。
1: 赐婚？
0: 啊，你想啊，要是公事呢，皇帝就会让太监来宣旨。
1: 嗯。
0: 现在让凝香姑娘来宣旨，肯定是跟凝香姑娘有点关系啊。
1: 哦，那就是说，凝香姑娘要嫁给……
0: 当然是我们铁生了，那还用问？哎，快进去。
2: 凝香。

0: 天承运，皇帝诏曰：竹山县令杭铁生劳苦功高，至今未婚，朕念念不忘，今特赐婚。
1: 皇上赐婚了，啊，我就知道嘛，八九不离十。哎呀，铁生要是娶了公主，我跟皇上就是亲家了。哎呀，皇上万岁万万岁！哎，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干什么呀？
1: 搬家呀。
2: 搬家？往哪搬呢？
1: 皇宫啊，傻蛋，快走吧。
3: 凝香，快宣旨啊！
0: 只到之日，只到之日，令杭铁生择日完婚，令杭铁生迎娶。令杭铁生迎娶。
4: 我要杭铁生，只要铁生娶了我，皇上命就可以保住了。

0: 春梅，这件给你妈穿。秋菊，这件给你奶奶。阿宝，这给你媳妇儿。
1: 心怡，啊，一件都不要了。
0: 哎呦，这些烂衣服哪能穿进宫去啊？
1: 那你穿什么呀？
0: 我让玉裁给我做。
1: 什么是玉裁？
0: 这是御用的裁缝啊。哎，我想试好的让御厨给我做，头疼脑热让御医给我治。
1: 哦，心怡啊，我还少一双皮靴呢。
0: 那让玉皮给你做。
1: 这什么是玉皮啊？
0: 御用的皮匠啊。哎呀，你呀，傻不

0: 你还好吧？殿下，我没什么。你这孩子何苦又来了呢？
1: 爹，我怎么能不来？爹的命更胜过宁夏的命啊！
0: 爹亏欠你的，已经是无法弥补了。

0: 情愿死，也不愿看到你受任何伤害。
1: 爹，坐下。你再轻举妄动的话，我可不会手软的。唐大夫，百毒圣手唐傲，姐姐也认识他，你也认识他。据说天下没有唐大夫解不了的毒，我早就想认识他了。唐大夫，快救我爹吧。姐姐，你在哪儿找到唐大夫的？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救我爹。姐姐，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藏身在石桥附近，让你如此轻易地找到我？你是故意的。我知道姐姐对杭大人的感情，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让给我呢？我知道姐姐一定会来救皇上，所以才选择石桥附近，好等着姐姐您呢。

0: 每一个节骨眼我都有防备，我都比你想在前面。现在能救皇上的只有我，时间拖得越久，皇上的毒越深，到时候只怕连我也救不了皇上，姐姐可就成了千古罪人。
1: 姐生啊，皇上赐婚会不会把别的姑娘赐给你啊？
2: 哎呀，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皇上多疼宁香啊，还能不明白他女儿的心思啊？
1: 嗯，可是……
2: 可什么事啊？退一万步说，皇上即便把别的姑娘赐给铁生了，那也不能让宁香姑娘来宣旨啊，那不是等于往他女儿伤口上撒盐吗？那这当爹的也太狠了。
1: 嗯，您说的有几分道理。
2: 什么几分道理呀？很有道理。嗯，铁生啊，你就等着当驸马吧啊。哎，铁生啊，你想什么呢？
3: 我只能说宁香的反应实在太反常了。
2: 哎呀，人家姑娘害羞嘛，你们连这都不懂。我告诉你们，过不了多会儿宁香姑娘很快回来。
1: 回来？
2: 对呀，虽说姑娘脸皮薄，可是这终身大事要紧呐。
4: 启禀大人，宁香公主驾到。
2: 怎么样，老娘神算吧，我都能上街摆挂摊了。
3: 好了好了，准备香案，准备接旨吧。
1: 好好好，来来来
2: 来来。

0: 韩星，亲赐。
1: 韩星，韩铁生接旨。
0: 下官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竹山县令韩铁生劳苦功高，至今未婚，朕念念不忘，特此赐婚。令韩铁生迎娶已故大将军韩山之女韩星，亲赐。

0: 想什么？我知道，你一定在想，皇上为什么突然把我赐婚给你？皇恩浩瀚，我也一直想不明白，皇上为什么突然会做此决定，下此诏书？
1: 没错，皇上明知道我喜欢的是宁香，我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把我们两个牵成一线？
0: 我想。可能是内疚吧。
1: 内疚？
0: 皇上刚刚继位的时候，内忧外患，许多人都觊觎皇位。当时我爹帮着皇上摆平了很多内忧外患，让皇上平平安安的就了位。皇上为了感恩，所以将韩馨赐婚给他最心爱的爱将。
1: 就算真的如此，但感情的事情是不容勉强的。我们两个没有丁点的感情，却要朝朝暮暮地生活在一起，那会是件很痛苦的事啊。
0: 话是没错，可是我娘曾告诉我一句话，情感是可以培养的。虽然你我没有生活上的交集，可是我是个传统女性，妻以夫为贵。你放心，只要是万岁爷赐的婚，韩馨一定严守妇道，一辈子以您为尊，以夫为贵。
1: 忘了我不能够害了你，因为在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一个人。
0: 我真的比不上他吗？
1: 不，严格来说，我对你的印象非常的好，你聪明伶俐，机智过人。如果不是跟宁香的感情在先，我一定会喜欢上你。
0: 铁生哥，你是在安慰我，还是你真的这么想？
1: 我是个重感情的人，我既然爱的是宁香，我就没有办法辜负她。对于皇上的赐婚，我虽然满心的不愿意，可我没办法抗旨啊。其实我更怕去伤害到你，因为这样对你并不公平。这些话并不是安慰你，而是真的如此。

0: 靠你这帮剑囊脱困的话，一定给你请高僧超度。
1: 小姐。

0: 小姐，看他那半死不活的样子，要是被你毒死了，你可就找不了其他的人了。
1: 我根本没有下毒，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0: 哦，原来如此。
1: 不过看那伤口的样子，多半是伤口感染了。进城找个大夫，赶紧去。
0: 是。

0: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觉得你现在有机会吗？你只有死路一条。
1: 你说对了，可我现在只求一死。与其说落在你手里让予取予求，怎么伤害我的女儿，我宁愿一死。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你有本事就给我一剑吧。
0: 别装出一副妇女情深的样子，你以为我会怎么样？脆弱崩溃的痛哭流涕吗？我不会，我绝对不会。拜你所赐，我已经变成一个铁石心肠、没有一丝丝人情味的人了。你听到了吗？
1: 你阻止不了我，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去救我的女儿。

0: 眼泪呢？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1: 站住！过来，
2: 走。
3: 过来，过来，来，坐下。
1: 走吧。
4: 糊涂虫，这一群糊涂虫，把我包大海当犯人了。哼。Thank you.

0: 跟我看病去。
1: 看病？看什么病啊？我不是大夫，我真的不会看病，不会。
0: 少废话，跟我走。
1: 走。

0: 今天任何人来传这个圣谕，我都不会相信的，因为我不信皇上会这么做。可是你来了，你带来这个圣谕过来，我就不得不信了。
1: 铁生，不要再说了。
0: 皇上这一招真是厉害极了。
1: 铁生，你忘了宁相吧。

0: 停下。
1: 如果你能忘了我，我就忘了你。只要你真的能够做到，
0: 天生圣旨如山，不得违抗。
1: 这就是皇上奖励功臣的办法吗？皇上真是英明啊！
0: 不，你不要怪皇上，皇上也是。
1: 也是，也是什么？他就是因为共团在我这儿被劫了，他就要这样惩罚我吗？
0: 皇上不是这个意思。
1: 好，那你呢？你有没有这个意思？
0: 天生，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
1: 你怎么不跟皇上力争呢？皇上对你百般依顺，他要我娶韩馨，你难道能无动于衷吗？
0: 韩馨，不。
1: 你告诉我，你跟皇上求过吗？你跟皇上争过吗？哪怕只是一句话，你到底说过没有？
0: 没有。
1: 为什么？
0: 我不能告诉你。
1: 难道你也希望我娶韩馨？
2: 凌霄，别管我，快走啊！
3: 皇上信你，就在你一念之间。
1: 你为什么一直不回答我呢？你说话呀！
0: 对，是我让你娶韩馨的，是我要皇上让你这么做的。
1: 不，你要我娶别人。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不是？

0: 你不敢看我的眼睛，我猜对了，你另外有了心上人了，
1: 你猜对了。
0: 县令，一个芝麻官，我懂了，现在的宁乡已经不是以前的宁乡了，以前的宁乡是个游戏人间的麻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 现在的宁乡已经是个公主了，飞上枝头做凤凰了。而我却还在这傻傻的等。
1: 你什么都不明白？
0: 又不想担上一个变心妇情的名义，所以只好逼杭铁生先着娶亲。
1: 这么一来，就是杭铁生偏变心了，与公主都无关了，是不是？是，你说的对极了，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0: 好，好，这杯酒该喝。

0: 何时成亲呢？
1: 公主真是关心妾身，公主认为妾身何时成亲呢？
0: 越快越好。
1: 越快越好，越快越好。来人，来人啊，赶快布置喜堂，本县令要成亲了。奉旨成婚，何等荣耀啊！快去啊，叫全城的商家都来送贺礼，本县令要大发一笔。尽管去告诉皇上，妾身是个忠臣，奉旨成婚，说办就办。陛下，我婚礼那天别忘了喝杯喜酒。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

0: 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

0: 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

0: 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

0: 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

0: 2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5: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6: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4: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亿年前，他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2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

海底。他们各显神通，拼尽全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香科的青梅、坡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型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植物以陆军松、鸡毛松、海南紫荆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英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

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得以演化。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它这样的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斛，海南特有的热带附生兰，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而它的心计远不止如此，它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狐蜂。狐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斛正是利用了狐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狐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华石斛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狐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它即刻出击。但狐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华石斛花瓣，而这正是华石斛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华石斛的花朵只能供狐蜂进出，狐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狐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华石斛的花粉，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华石斛传粉的工具。下一次狐蜂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华石斛的花。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

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物峥嵘。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在这里，野果、大叶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长臂猿最喜爱的美食。它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人们去探索发现这片绿色的未知之地。

在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他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复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复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复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为此，它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幸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

从岛屿和大陆分离开始，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便越来越紧张，物种间的竞争同样愈演愈烈。但多年的演变，物种间通过竞争与分离、竞争与互利等机制，形成了热带雨林复杂和多样的生物共存网络，让这里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祖罗依靠自我演化实现繁衍与生存，而有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它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根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树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它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支撑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只能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是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他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蕨类植物，它们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然而，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而倒在了萌芽阶段。为了打赢生死大战，热带雨林的植物们个个都是拼命三郎。母生树，它通常能快速长到10几米，得天独厚的高度优势让它获得了更多的光照，占有了更多有利的资源。母生树的不二法门是分身术，母树一旦被砍，会快速萌发出很多棵子树，母生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它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它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海芋，为了抢夺阳光，演化出了巨大的叶片。这种巨叶植物，有的叶片大的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下面避雨。巨大的叶子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这是热带雨林，林下草本植物适应弱光的结果。

夜幕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叶甲，以海域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叶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叶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他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口。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它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叶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叶甲咬下叶片，就会中毒而亡。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化圆。

这个直径约3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营腋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

多疑后，毛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家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

天亮后阳光下，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毛阿波营业家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威胁，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十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一厘米的差别，也可能决定了它是生。

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附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它们蒸腾为云朵，带来了大量的降水。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带雨林中流淌，润泽大地，滋养生命，最后汇入大海。当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温度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海南岛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西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地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到处布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大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西安石林200公里的额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额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额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额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

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它的存在无比重要，它为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动物又将如何利用难得的树洞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每年三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它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它们是严苛的考验。夜幕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氏心内吸血出动了。北部湾棱皮树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氏心内吸血。北部湾棱皮树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泡。而此时，白氏心内吸血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卵泡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棱皮树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但它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一颗巨大的海南紫荆木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临窗的形成。

方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没有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死亡的植物会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倍，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万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粘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又会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棵树的死亡是它的终结，却是另一些生命的开始。

雨林中，不同的声音接力，相似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吞食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台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碳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被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树根，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

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也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族群由上世纪80年代的7至9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蝴蝶树，海南珍稀树种，是热带低地雨林的标志种之一，如同青梅泼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它能漂浮在水面上，继而随着水流去到更远的地方。

老鲸生花结果，热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鲸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奇观，榕树从枝干垂下不定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当我们为动植物的生命繁衍努力的时候，也是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家园。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上要树下，白昼到夜晚，生存、挑战、竞争。

至少在这里生活了10000年以上。海南长臂猿一生几乎都在10几米高的树冠上生活，那里食物更加丰富，可以凭借快速移动来躲避危机。所以很多雨林生物的策略就是到树上去生活，这是应对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演化。截至2023年，海南长臂猿全球范围内仅存37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这个少见的长臂猿大家庭里，成熟的公猿和2只棕黄色的母猿是家长，和3个孩子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最小的小家伙还不到3岁，刚开始离开妈妈，在树上独立行动。

每个清晨，海南热带雨林的树冠之上，会响起一阵阵悠扬的鸣啼。这些声音来自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海南长臂猿。

爬行类动物也把树上选作他们安家立业的黄金地段。安飞蜥演化出了更为真实的飞翔本领。为了寻找心上的伴侣，他准备离开自己的领地，开始一次雨林的寻爱之旅。他打开心扉，将肋骨展开，形成一副翅翼。一次滑翔甚至可达50米远。还有一种蚂蚁，也和它们生活在泥土里的亲切不一样，只在高原。雨季频繁的降水，不断渗透底层的土壤。在潮湿的环境中，黄金蚁选择把家安在了数米高的大树枝头。它们脑洞大开，用树叶层层包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长臂猿到黄金蚁，各种动物纷纷凭借自己的独特本领，在雨林层落开发出了最宜居的空间。小长臂猿和比它稍大一点的小伙伴，一有时间就在树枝上玩耍打闹。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一点点熟悉树上的空间，训练高空生活的本领。这里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类。与长臂猿等生物一起占据着雨林的上层。从上到下，高密度的多样物种共同分享着这片雨林多层次的立体空间。夜幕降临，温度降至25摄氏度左右，这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外出活动的最佳时机。一只豹猫在悄无声息地寻觅着，它身长仅半米左右，却是雨林中的骁勇猎手。行动迟缓的中国豪猪，嗅觉和视觉都不太灵敏，笨拙的动作发出了不小声响。豹猫发现了它，豪猪也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它开始紧缩肌肉，竖起全身的棘刺，一看就是很不好惹的样子。如果近身搏斗，尖锐的棘刺保证扎满一脸。

望猫识趣的离开，大家相安无事。黑暗丛林里的相遇，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

茂密灌木之上的空间，视野相对开阔。这里的居民选择栖身于树干之上。一对黄金蚁正往树上的家搬运物资。

在树干缝隙里藏身的幻灯蝎被这运粮大队吵醒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小虫子放在眼里。而对黄兴仪来说，他不是一位被打扰的邻居，而是意外收获的蛇。

千头浮灯已经牵制住了板凳街，越来越多的黄金蚁奔赴猎场，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工蚁专门负责擒住蝎子的毒刺。理性和秩序是这群小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还有它们摄入猎物身体的蚁酸。对黄金蚁来说，树上的任何无脊椎动物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安菲西可以在林间尽情穿梭，这有利于他脱离各种险境，与心仪的对象相遇。不巧，今天遇上了一位同性兄弟，而且貌似比自己强壮。这种小蜥蜴只有十厘米上下，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棵大树上绝不允许有相同性别的同类出现，为了尊严不能示弱。他展开了喉部下方的三角膜，这就是一面宣战的小旗。可这一试就知道打不过人家。幸好会飞，能够体面的离开。爱情简直就像开盲盒，在转角的另一棵树上，他终于遇到了真爱。这只雌性斑飞蜥貌美单身，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他。多数爬行纲的动物只有繁殖期时，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地待在一起。但斑飞蜥不同，交配之后，它们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不允许第三只成。

和环境复杂的底层相比，鱼鳞高处的树冠上对许多动物来说是更安全的生存空间。但要驾驭这广阔的空间，就得学会在不同的树上长距离荡跃。但我们的小长臂猿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一次意外的失手，可能会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摔落地面。还好有惊无险，

一组连续荡月跨越两棵大树，就像飞过悬崖一般惊险。小家伙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犹豫，他可能还记得曾经失手坠落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长臂猿的遗骸上都留有骨折的痕迹。妈妈稍作停顿，又继续前行。小家伙有些着急了，不迈出这一步，他就无法真正在雨林中独立生存。

湿润的雨季，是雨林最曼妙多姿的时节。各种动物们都按捺不住繁衍后代的冲动。雨季的溪流水位高涨，海南湍蛙也在此时显露出头角。

可以稳稳吸附在水流湍急的岩石表面。这只团蛙心情急切，要尽快让我死马俱进的溪流。

大多数蛙类都在夜间求偶，但雄性小湍蛙在白天就放开了嗓子，着急地开始鸣叫。

时也夸张地挥舞。这样的动作不仅可以用来驱赶身上吸血的虫子，还是求偶的舞蹈。动作幅度越大，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

射到海南长柄交通

在万物萌发之际，雨林底层却蔓延着死亡的气息。五彩斑斓的真菌，一夜之间长满了幽暗的角落。它们以分解腐朽的尸体为生，有的还会暗暗窃取鲜活的生命。这时，树叶背面和枝叶之间，有各种昆虫产下的虫卵。小长臂猿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上手品尝这些高热量快餐。意犹未尽之时，他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一只肥大的中狮，长臂猿多以野果为主食，但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这回，小长臂猿大胆地尝了个鲜，味道还不错，这可是高蛋白的营养品。

但在雨林中，昆虫并不都是健康的食品。有些昆虫即使看似还在跳跃攀爬，却已是失去意识的一具行尸走肉。一只螳螂正在认真地梳理自己的前足触须，认真到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在雨季潮湿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是为了防止一种致命的疾病。真菌是动物和植物之外的一类真核细胞生物，有某些特殊种类的真菌会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昆虫们频繁的洗脸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感染。

这只昆虫行为异常，仿佛一具僵尸。它的行为已经失常，完全受到真菌影响，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它停在了一处高度合适的枝叶上，不再动弹。真菌会从这些完成使命的躯体上破壳而出，释放孢子进行繁殖。这是雨季中最为斑斓的死亡景观，

繁多的真菌在雨林底层持续分解着死去的动植物躯体，帮助营养元素快速回到土壤，又被雨林的树木吸收，滋养着生存在这里的万千生命。能量在这个精妙系统中循环流转，

在底层的灌丛中，还有许多小生命正等待着这个季节的馈赠。桉树渠长期在灌木和落叶中生活，一大早它就开始到处寻觅食物。桉树渠并不挑食，虫子野果都是它的美味，饿的时候连树叶也可以用来充饥。但这个季节有一种无比的诱惑挂在高高的树上，可望而不可及。刚刚成熟的毛荔枝是不可错过的当季特工，对小长臂猿一家来说，这是可以享受安逸生活。

一觉睡醒就可以在身边的树上开启自助餐模式。小家伙难得尝到这样汁液甜美的果子，实在

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热带雨林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长臂猿和北树渠的采石会把植物的种子携带到远处传播。活跃的真毛鼠也身负着相似的使命。而制约真毛鼠的是雨季里的各种蛇类。一条圆毛头蝮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灌丛中，利用舌尖来搜集感受环境中的气味因子。他知道猎物即将经过。

深毛鼠反应迅速，似乎逃离了险境。圆毛头腹有一个如同剑毛般的三角形脑袋，它是闻名中国的毒蛇，48毫克的毒液就能置人死地。毒液正逐渐破坏真毛鼠的凝血因子，导致它的脏器大量出血，

山猫头腹不仅不慢地寻着真毛鼠的气味，爬向自己的晚餐。它体型细小，需要将下颌骨张至脱臼状态来吞下这顿大餐。进餐时间需要经历大约半个小时，这是它最容易暴露的脆弱时刻。捕食毫无挑战，进食才像一场赌博。直到完整将真毛鼠吞下，圆毛头腹赶紧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以便慢慢消化。圆毛头腹这样的猎食者，有效控制着雨林里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长臂猿所居住的乔木免受过度侵害。它们在雨季十分活跃，因为常年温暖，海南热带雨林里的蛇类几乎不会冬眠，但随着降雨的减少，它们会主动降低消耗，外出活动的频次越来越少，因为食物贫乏的旱季即将到来。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分为雨季和旱季。降水已经越来越少，虽然名为雨林，但它所属地区的旱季却可以长达将近五个

天，长臂猿家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小家伙收到出发的信号后，赶紧跟上父母。

小长臂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的长距离行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坚持下来。旱季来临，许多动物蛰伏起来，猎食也越发艰难。马王林剪虎，海南热带雨林的独有物种，正在物色今夜的捕食对象。不巧的是，他的食谱与其他的猎手发生了重合。有一种躲在幽暗角落里的蜘蛛，也准备出手觅食，但我们只有借助特殊的红外摄像技术

海南赛勒蛛，它是捕鸟蛛亚科的一种，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蜘蛛。成年的海南赛勒蛛把腿展开，长度能超过20厘米，而且敢于捕捉比自己大2倍的猎物，被当地人叫做地老虎。

梳理着毒牙，这是他的致命武器。赛乐珠的毒液成分复杂，能够针对神经系统，迅速引发剧痛和痉挛。回到自己的洞口前，赛乐珠开始制造捕猎的陷阱。

末端吐出黏密的蛛丝。与常见的蛛网不同，它织出了一张细密的地毯，这是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两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它藏回阴暗的洞穴中，感知着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好奇心害了他。海南赛主主动出击，监护赶紧调转方向逃出洞穴，他主动断掉的尾巴拖住了赛乐猪，也算有点收获。海南赛乐猪用蛛丝拉起了一道门帘，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在危急关头，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几种监护都会断尾求生。但尾巴的新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日子里可就剩最后的一条命了。

竟激发了奇妙的生存智慧和惊人的生命活力。各种生命都在凭借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技巧，获得自身物种的生存与延续。干旱还在持续，刺身林里的枫香树已经呈现出棕红色，但更多的叶片已经枯萎飘落，填满了干涸的溪流。长臂猿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长满果实的树林。经历了超长的体力消耗，小家伙终于可以在这里补充能量。

0: 妈也警觉起来，
1: 哥哥躲在了浓密的树叶之下，
0: 但最小的小家伙却在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外。

着吃果子，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对于成年长臂猿，蛇雕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对于小猿就很难说了。爸爸也不敢有大幅度的运动，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小猿终于注意到了父母的状态，学着躲了起来。这只蛇雕并没有异常举动，渐渐飞远。小家伙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

旱季，对黄坚怡来说，是个适合施工建设的季节。创建一个新家，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族黄坚怡从旧家庭里分离出来，

们准备利用树叶，在7-8米高的树枝上建造一个新家。黄金蚁们分工合作，井井有条，将一片片树叶拉拽牵引，形成连续的墙面。它们之间通过分泌的信息素高效地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建造自己的超级工程。建立新家需要精诚合作，万众一心。而对长臂猿来说，却需要自强独立，

却总像没长大一样和弟弟们玩在一起。今天爸爸突然主动打断了哥哥与小家伙们的玩闹，

哥哥有些不知所措，躲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段时间里，他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排斥。他已经六岁了，在长臂猿家庭里，成年后的长臂猿会被驱赶出原有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这样他们才能与其他族群的异性相识，结成新的家庭。但长臂猿哥哥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只能和家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做更亲密的举动。低处的树枝上，黄金蚁的新家已经雏形出现，施工进入第二阶段。工蚁带着黄金蚁宝宝在叶片衔接处来回奔忙，幼蚁开始分泌出高浓度粘液，将两枚叶片牢牢地连在一起。这些黄金蚁宝宝在生命之初就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精工细作，一座包裹严密的树上王国终于落成。极致的雨林深静里，蕴藏着卓越的创造力。每一种以此为家的物种，都是自然选择下的强者。常与哥哥和家人相处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在习惯独立的感觉。小家伙可能一时还不明白。

将结束。雨林边缘的木棉花朵缀满枝头，绽放的木棉花简直就像冬天里一片璀璨的火焰。长臂猿小家伙置身木棉花丛之中，纵情享受着独特的美味。不知什么时候，

经离开了这个大家庭。那是小米圆真正成长独立的一步。不远的将来，小家伙也将要经历这场考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减员。在刚过去的旱季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长臂猿对新生的小宝宝十分好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像曾经的哥哥一样，带着新生的小猿在树上玩闹、飞跃。这只新生的小长臂猿，不仅对于长臂猿家庭，对整个海南长臂猿家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希望。他将接受雨林的考验和祝福，茁壮成长。

雨淋漓的万千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在这极致的竞争与博弈中，激发出了奇绝的生存智慧和多样的生命形态，不断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精彩斑斓的生命能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我们保藏着这一片珍贵的原真乐土。所有生命都是这紧密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包含我们人类自己。人们世代在雨林中生息繁衍，又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观念来守护雨林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雨林，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生灵的歌声，

0: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1: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对，让人穿得健康。
1: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3: 嗯，挺香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1: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4: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1: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云。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哎呀，抓到个大鱼，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大面积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和他们一起聊天唱歌。
1: 你看，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强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人员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展示会。
2: 还有包的老师可以把包拿起来，来三
3: 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2: 三二一，微笑。
3: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2: 特别漂亮。
3: 我们制作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4: 吃
3: 吃
4: 啊，那这可嗯小这个啊。
0: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5: 你把那个锅
6: 是确定是了？
5: 嗯，是。
0: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5: 喂，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0: 12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7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退烧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啊，这有点抖。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2: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1: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植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李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3: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4: 是啊，
3: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
4: 嗯，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1: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行的

0: 造就了轻巧玲珑的彝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黎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黎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1: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来刮不倒的，十二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0: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1: 托手机哦，托手机。
2: 嗯，老师可以跟他去看到，这叫什么的？黑一下，黑一下。
1: 河边的茅草
3: 多，
1: 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的。
0: 民国八十的老父亲王仁达，是黎族甘蓝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
2: 好，我春的这样了。
0: 乌之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乌之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黎族村落，它被称为黎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黎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4: 我们黎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0: 和船形屋一样，今天的黎景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他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理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飞鸟代表爱情。

0: 提醒的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李锦，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1: 那个小的一个，因为它最
2: 对，前面蹲下去嘛，然后
1: 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
2: 拍一点，
1: 展示一下。
3: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

0: 黎族文面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与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鸟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1: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0: 这样就可以更加精准地记录雨林里动物的生长习性和数据。然而英格林深处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扶一下，慢慢过。哟，小天，那边背着，慢点。
0: 翻越崇山峻岭，穿越艰难险阻，队员们终于赶在太阳落山前抵达雨林深处的百年大榕树下。鸟哥将提前准备好的红外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在这一点上，一位常年在雨林里陪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开始一天的工作。夜晚，村庄中万籁俱寂，森林却充满

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6点之前抵达山顶。

0: 霸王岭，山高林密，也是海南热带雨林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最珍稀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看望的伙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最为珍惜的保护动物。整个霸王岭的面积超过8万公顷，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它们，必须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它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了。
0: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还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岭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们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曾经，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1: 以前的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响声吗？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你，人家就抓你去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0: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从1994年开始，海南岛全面禁止对天然林的商业采伐，封山雨林，设置专业机构人员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息，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

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用爱心和陪伴守护着这里的大地生灵。滋养着这里的动物、植物，更滋养着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是彝族和苗族百姓的传统佳节。人们纷纷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

0: 到此时，邓阿姨都会和女儿一起回到位于五指山雨林里的老房子，准备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呢，我们都挺忙的，大家都忙碌着制作三色饭呢，还有五色饭呢，他们做出的颜色都非常艳丽。

0: 除了糯米本身的白色以外，其余四种颜色都是取自热带雨林里的天然植物。邓阿姨家的祖屋被雨林环绕，周围长满了用来制作五色饭的天然植物染料，野生黄姜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1: 哇，这个也好大，
2: 这是新鲜的野生姜黄啊！你看一大块，一颗就有那么这么多。
1: 挖出来的时候好香啊！
2: 野生姜。
1: 真的好香。
2: 香香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10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了。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同样，黑色、蓝色和红色分别取自于雨林里天然的枫香、红蓝草以及人工栽培植物蝶豆等。大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五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2: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0: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

0: 我们就生活在雨林里，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相关的工作。
1: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然后我影响了我的儿子。那呢，学习一般，但是一提起动物，他特别来劲，眼里都放光。
2: 和许多新一代雨林人一样，大家都早已搬进新村居住，但有很多老人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3: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茅草还有山藤来绑的。编茅草是四根的竹片，把那个茅草一扎一扎放平衡，放均匀。它是有原理的，有技术的。
4: 慢，
5: 等一下，hello。
3: 20公分一格，就放那个竹条，用那个小小的竹搞的藤扎在下面一扭，叠上就很紧了。这个木藤也很结实，很耐用。一格竹条就放一片，第二格是放两片。放在第一片的上面，就这样放叠上去，所以下雨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漏水了嘛。有时候那个茅草要好的话，可以用到6年到7年都不会。
4: 你看五指山出来了，今天
6: 在这种天气能看到五指山。
4: 对。
2: 1954年，茶姐的父亲开始结缘五指山大叶种茶。20多年间，他秉承父亲的愿望，开始种植驯化野生的茶树。他经历着茶园一点一滴的变化。今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
4: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你看身上，哇，那个叶子啊大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个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它的小苗，把它连根铲回去育起来。当地我们农户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这野茶苗。
2: 对于人类而言，雨林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富饶的生物基因库，生活在此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7: 好，小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片区，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英歌嘴。
2: 如今
7: 英歌岭在哪里呢？
2: 每到周末，鸟哥都带着儿子进山，一起参与由当地科普机构举办的户外环保讲座。
7: 那现在我们就请凯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穿行在林间的这种植物。你们看，它们能够轻易的就爬上这些几米高的地方，非常的神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1: 这种叫柯藤，海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过江龙，就像一条大龙在雨林里面穿梭。
7: 就是你看，我们热带雨林里，我们讲了热带雨林有一个特点是
8: 潮湿，
7: 雨特别多，水分特别充足，对不对？那如果这些水长时间留在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1: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
2: 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

0: 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
1: 走！
2: 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其实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2021年12月份嘛，母亲继续，实际是他很想念他的老伴啊，很想念我的母亲。
3: 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奔龙达，他现在都丢了。

0: 对祖屋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依存。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1: 两叶芽这个标准，如果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4万个芽头才能凑一斤。
2: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0: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每到周末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这个村庄体验雨林生活。王启旺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经营农家乐，推广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3: 不能年久，
4: 哎，喝的是8.9。
3: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4: 啊，好香啊！
3: 哎，是的。
0: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经营。他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走进他们的村庄，一起努力，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5: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能够稳定的收入。
6: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收入，就是种什么也不得，我们就是种上蕉啊，还有芭蕉啊，还有生姜啊，也是没

0: 有，是后来我们出去打工，我们出去让我回来说种茶叶，不要腐蚀，茶姐支持我们种茶叶的。
1: 你看到今年九个年头，他们已经家家户户有茶收，每个礼拜收茶，每个礼拜有钱收。这个番赛村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茶就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通过他们的努力，你看我们用了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的荒山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的茶园，而且生态也非常美，雨林也保护得很好，家家户户姐妹们就在家门口，他们就可以每天管茶园、采茶、卖茶，到农忙的季节他还可以插秧，再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都不影响。
2: 我们平时就是发展茶叶的同时，我们也注重那个生态保护。首先就是我们从雨林种出来的芭蕉、地瓜，然后我们拿过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会产生酒糟，然后呢我们拿酒糟拿来养螺、养鱼，喂鸡鸭鹅。还放到沼气室里面去发酵成肥料，最后沼液跟沼渣回灌给茶园，然后呢，我们给茶园施这个有机肥的同时，我们的森林也吸收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森林又可以把空气中的灰尘给吸掉，然后又养护我们的茶，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啊，我们夫妻俩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3: 从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慢慢两个人一起经营，从无到有，很幸福。
2: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把我们的茶叶、酿酒还有旅游结合起来，啊，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1: 我们要深深的感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雨林里面，大自然给我们这么多美好，我们要热爱它、呵护它、保护它，同时我们要好好的去建设它。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4: 跟着老师走，好。
5: 孩子们进雨林，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是想细触摸，想细碰一下。
4: 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看一下，
6: 好不好？
5: 这是雨林最大的蚯蚓，好多蛇，好多小蛇，可能还没它大。对，有谁想摸一下，感受它？来，对，对，黏黏的是吧？他们就会有看到，哇，是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那个蚯蚓？
4: 是不是？
5: 内心的应该是狂喜的，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
4: 是吧？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
5: 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7: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

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在海南这片美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江三同志，打得不错。

0: 有这么两手，到哪儿也吃不了亏。敌人四次强化治安，在人彦镇地区搞得很凶，咱们在那儿的群众部的基础几次都被搞垮了，这回下去工作会碰到很多困难的。
1: 试试看吧，政委，我是当地人，这是个有利条件。
0: 当地人，好啊，我这也有个当地人，你来看，这个人是谁？
1: 是我们家老二，他在国民党队伍上混事。
0: 是啊，可是摇身一变，现在又是汉奸犯了，当了个伪军中队长，就在人彦。
1: 他也在人彦？
0: 是啊，人彦是我们的交通要道，所以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是咱们飞阳县武装工作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人彦这个据点距离飞阳城里只有40多里，将来还要拔掉这个钉子，给正规部队解放飞阳城创造条件。你下去以后要利用你哥哥的关系做些工作，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你估计怎么样？
1: 试试看吧，他从小就不干好事，好吃懒做，胡作非为，一家全靠上山打猎。不提这些了，政委，我什么时候下去啊？
0: 敌人正在改修太丰公路，看情形是要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你要马上下去。
1: 是，政委。
0: 这次是在敌人心脏里打天下，可千万要加小心。
1: 是，进来。

0: 这是个捣乱分子，抓起来，我求下累死。
1: 就那次的这个，
2: 司令说把他送到城里去。
0: 好。

0: このボロミソがいいが全部の工事はいつ修復できるか
1: 司令夸奖你呢说葫芦沟修得还不错可是全部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2: 报告司令再有三天全部都可以完工
1: 你看看一内看到拉子
3: 真不
1: 終わります
0: 哟西
2: 请司令放心
1: 都走关辛苦
2: 这一带我敢说八路军的他是也背不进来了

0: 你他妈干嘛吃的？咦妈的！
1: 鱼，
2: 你去找牲口，我来帮你。
1: 好。
3: 哎，老总，哎，老总。

0: 枪放下。向后转，走。贾三哥，我老婆在长溪口呢，这怎么能去呢？
1: 咱们不能去，听说东庄那几人可受罪了，咱们下去管不干。
0: 走，
1: 咱们不能去，
0: 咱们回去。
1: 走，咱们走。
0: 村路，
2: 这是皇军新下的命令，哪一个村都得轮的。这要捐要税要粮要差，这就够我们受的了。如今你们又要，你还让我们老百姓活不活了？
0: 还让我们活不活了？你
3: 是啊，这是还想这样的人在你家
2: 捣什么乱呢？告诉你们，上面来了公事，要抓捣乱分子呢。
4: 是啊，今儿早上在公路还打死了个黄协军呢。咱们庄的曹铁柱也跑了。
2: 王大成，胡说什么呀？哎，都是些年轻人，这点事儿还发愁吗？啊，再说呢，这也不是什么苦差事，去了啊就是洗洗衣裳，要是干别的那皇军还另外有赏。
5: 村长，为什么不把你家人派去？
2: 刘玉梅，你问这个吗？
6: 我打开窗户说亮话，皇军要的就是你们这号人。我问你，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八路军？
5: 我家就我一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有谁当八路军？
6: 哼，知道。哎，我问你，为什么你一直不找婆家？啊，等谁呀？哼，告诉你，蒋三这一辈子也回不来了，你白等。

0: 三儿啊，妈可把你盼回来了。
1: 妈，妈，你不是想三哥吗？做梦都梦见三哥，现在三哥回来了，你怎么倒哭了？
0: 我啊，
1: 嗯，
0: 到外头去看着点儿。
1: 好。哎，三哥，你可别走啊，待会儿我有句要紧的话告诉你。
2: 现在就说吧。
1: 你什么时候回山上去？我跟你一块儿走啊。
0: 还要走？
2: 不走了。
0: 不走了就好。
2: 妈，你不是常筋骨疼吗？这是我从山上给你带来的特效药。你看，老在身上装了，装成这样。
0: 不要紧，能看见你啊，妈的病就好了。哎，三儿啊，现在变得简直不成世道了，叫日本人欺负的不能活了。还有你二哥。
2: 我知道了，妈。他常回来吗？
0: 难得回来一下，不是从前你那个二哥了，人性大变了，什么坏事都做出来了，村里人都骂死了，这也是妈的快心病。
2: 大后天妈的生日，
0: 你还记得？
2: 老二回来不回来？
0: 不回来，我倒少生点气。
2: 妈，你也是大后天想法让他回来一趟，我想见见他。
0: 见他干什么？见了他都敢把你……
2: 不要紧，我想找他谈谈，劝他少做点恶。
0: 嗯，真要能劝得他改邪归正，往人道上走，那倒好了，祖祖辈辈啊也少挨点骂。我给你弄点饭去。
2: 老四呢？
0: 给村公所支公差去了，天天要深更半夜才能回来。哎，

0: 三哥，你不走了，是不是要在这闹事儿？
1: 是啊。
0: 咱这家算闹对了，都是有本事的厉害人。你是八路军，老二是黄歇军，看你们谁斗过谁去。
1: 老四，你呢？站在一边看热闹。
0: 反正我不管你们八路军，也不管他们黄歇军，我呀，我种我的地，养活咱妈。要不是我呀，
2: 三哥，撇如哥叫你快走。
3: 三儿，别走，留下，哪也别去。
0: 妈，不行，还是先躲一躲吧。
4: 三哥，铁柱，三哥，岗楼上下来人了，我找到了孙振东和王大成了，他们说据点里下来人到我家搜两回啊。
3: 那你快走吧。哎，告诉妈去哪儿。
4: 大娘，三哥先在村外塌坟里住下。妈，你放心吧。
3: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情况吗？
4: 村里正闹着抓妇女呢。

0: 这玩意儿在地窖里搁了2年多了，你看还行不行啊？行。老三，妇女们都被扣在村公所里了，我老婆也在里头，明天就看你的了。
1: 哎，那看你自己敢不敢干了。
2: 莫台，莫台，你给我站住，人家又没有像咱们咬人，这碍到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要是惹出祸来呀，咱们就活不成了。
1: 爹，这年月扯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我看非干活不下去。
2: 哎，莫才，
3: 你莫才，
1: 三哥，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找你。
3: 好啊。
2: 老三，
3: 大叔，
2: 回来了。我说，你们这个办法行吗？
3: 大叔，
2: 你不怕给咱们村惹出祸来？
3: 日本鬼子是喂不饱的狼，你越怕他呀，他就越厉害。再说，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害不管呢。
2: 三哥，王大成来了。
4: 老三在上头。
3: 王大成，
4: 啊，
3: 有事吗？
4: 哎，我说老三呢，明天一早，据点里那个姓林的谍报总组长叫来领人来，日本人也跟着一块来，到时候咱们可加点小心。
3: 三哥，怎么办？去的人留下开个会。
4: 好了，
2: 乡亲们，去的人留下开个会啊。
3: 村子去，
2: 不去的人都回去啊。
3: 有情况向我们报告。
4: 好。
3: 我走了。

哭什么呢？说你呢。

0: 还不快走啊你！哎呀，我的老奶奶，这时候你还哭什么呢？还不快往回跑啊！快走吧，乡亲们，快给李茂抬走！
1: 三哥。是你啊，
0: 玉梅。

0: 玉梅，
1: 赶快走，鬼子天不亮就到了鸡村了，准是为昨天事儿来的。说不定还到咱们村搜查呢，我看你还是往远处躲一躲吧。
0: 不怕，赶来就该收拾了，我去看看。
1: 哎，你不能去。
0: 我到村边看看就回来。

0: 玉梅，怎么样了？
1: 鬼子回地点去了，这回我回来可就……你怎么了？我回来了，你还怕什么？

玉梅，玉梅。玉梅，你看火快着起来了。

0: 平常不爱哭，你今天是怎么了？
1: 你真的不走了吗？
0: 那我还骗你啊？
1: 我说你还是走吧，据点离这才六七里路，鬼子说来就来，他们还能放过你了？
0: 叫他们来好了，我回来就是为了打鬼子的。
1: 你走了，你年龄24天了，现在回来也没个家，就住在他坟里。
0: 这儿不好吗？你忘了，鬼子没来的时候，我上山打猎回来，你总是在外边等我。
1: 没忘。
0: 烫手了，玉梅。
1: 嗯。
0: 你常想咱们俩的事吗？真不知道。

0: 队长，
1: 来，
0: 听我老婆说，你家三先生回来了。
1: 什么？
0: 你们家老三回来了？
2: 太岁头上动土啊，这胆子可真不小啊！上回的事情，我看准是他干的，
1: 真是他回来了。
3: 哎，你不是说他枪法很好吗？要是能够把他拉过来，你不也能在皇军面前？
2: 哎，二太太说的对，要是把他哄过来，山里的事情也就好办。
0: 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依我看呢、啊，趁早。队长，你知道咱们村的人呐、啊，都不是好百姓。蒋三好比点着了火了，要不趁早扑灭啊，将来是越烧越大。
4: 嗯，对。要趁早扑灭，要趁早扑灭。正好，王磊庆，
0: 嗯，
4: 昨天老四来找我，明天我妈做生日，叫我回去。那我就回去一趟。
0: 好啊。
3: 哎，他四叔，今儿是妈的生日，你三哥怎么也不回家来看看呀？
5: 三哥，
3: 嗯，
4: 八路军嘛，还管爹妈干什么？
5: 二哥，今儿吃是吃，喝是喝，先别说黄线军、八路军那些事儿。
6: 三哥根本就没回来，
4: 把天都要闹翻了，还要替他瞒呢。
3: 你说三儿？
4: 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找找谈谈。
3: 好啊，那你们弟兄俩就好好谈谈。
4: 嗯。
3: 妈，您那人家也劝劝他三叔吧，他二哥还能错待了他吗？
6: 三哥才不当汉奸呢。
4: 你混蛋，你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7: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妈，
8: 三哥，
3: 三儿，
0: 妈，二哥，
4: 老三。给妈做生日来了，还有别的任务吧？
0: 都让你说对了。
4: 你们这回下来多少人呢？
0: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

0: 吃苦耐劳，乡八路军呐。
1: 二哥，你在人员当中队长，这个差事干得挺得劲儿吧？
0: 老三，别绕弯，有话就直说。
2: 嗨，一见面就这样，还像个亲弟兄。
3: 既然都是给妈做生日来的，他三叔，请坐呀。

0: 先喝酒吧。哎，四叔五叔来呀，来。
1: 好，来来来。今天是妈的生日，咱们哥俩好多年没见面了，先干两杯，祝妈长寿。
2: 好，对，祝妈长寿。

0: 说了半天，原来你是想……
1: 是啊，说到九九归一啊，中国人总是中国人。我只是劝你早点找条后路，
0: 让我上山跟你们去吃黑豆去。我可没那个福气，就凭你们几只破枪想把日本人打走？
1: 日本人的威风啊，走不了几天了，老百姓都起来抗日，这比什么都厉害。你想想，到处是八路军，到处是游击队，这你不知道吗？
2: 你爹活了一辈子没得罪过一个人，可从你当了个中队长，差点把全村的人都打遍了，要粮要款还要女人，
3: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1: 二哥，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只要能够回心转意，现在还来得及。
0: 笑话，你二哥现在不敢说发了财了，飞鹰城的三家烟馆都有我的骨子，那两家客栈也是我开的，你叫我扔下这些跟你去胡闹去。当八路军算回什么来了呢？
2: 从你当兵走了十来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就靠三儿一根火枪养活全家。可你
0: 可我也没错待了你，从那我回来钱给你们捎来过，东西给你们送来过，可你老人都给退回去了，这叫当儿子有什么办法呢？
2: 人穷志不穷，不是好来的钱花了众人骂死了。
0: 哎呀，我看你们都中了八路军的毒了，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你们要怎么样呢？
4: 别说这些个了，弟兄俩好容易见面了，和和气气的有多好呢。
5: 他三叔，人活在世上图个什么呢？何必那么东跑西颠的受那个罪呢？岁数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只要是你愿意呀，汾阳城里有的是漂亮的姑娘。
0: 老三，跟二哥干吧，没你的亏吃，只要我在皇军司令面前说句话，少不了你的差事。人家日本人是飞机大炮，一下就占了半个中国，连老蒋老严都和日本人拉关系，难道他们不比你看得清楚？你别信八路军那份宣传。
1: 从古至今，依靠外国人欺压自己同胞的人有一个有好下场吗？你的好梦啊做不长。
0: 言下之意，你还是要在我这儿捣乱，可你也别忘了我是什么份长大的。你回来这几天把我这地方闹成什么样子了，我没抓你是看兄弟的情分，你要不知道好歹那可不能怪我。
1: 哼，我既敢回来，就不是你几句大话能够吓唬住的。我只是劝你早点认清前途，当汉奸只有个可耻的下场。
0: 我就明告诉你吧，我今天就为你回来的，你愿意也得跟我走，你不愿意也得跟我走。
1: 你怎么，你想动枪？那咱们到外边去，别吓着妈。
3: 你干什么？要谁的好看呢？
2: 把枪放下，这是给我做生日啊，还是叫我早点死？
1: 妈，
0: 好，今儿看妈的面上，先。

0: 饶了你。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天下，你给我到远处发财去。
1: 我也明告诉你，我是非在这儿打鬼子不行。我老三的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枪子了照样的不认人。你好好想想到底走哪条道。
2: 算了算了，咱们走吧。
0: 好，走着瞧吧。
3: 狗改不了吃屎。
4: 三哥，你也快走吧。
2: 三儿。
1: 妈，不要紧。
2: 快点，快点。
4: 队长，我给老太太拜寿来了。
0: 他妈的，你简直是混蛋，这时候才来。上来。蒋团就在村里，想办法把他盯住，还有铁柱。
5: 别掏了，没有了，没有了。
2: 过来，我看看。

0: 这什么？哼，你还说没有呢？
1: 三先生，你这
2: 听说你到处找我，我这就来了。我就住在唐辛庄，人嘛也来了很多。不过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脑袋看牢一点。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少做点恶。今天你又瞧了李有德10块钱是吗？
1: 哎，是。
2: 明天送回去。
1: 我一定送回去，一定送回去。
2: 今天先给你个警告，你要是敢再坑害老百姓啊，这玩意儿可就对你不客气了。记下来没有？
0: 记下来，记下来，
1: 记下来，记下来。兄弟一定听命。

0: 我没收拾你，你倒先下了手了。好，咱们走着瞧。队长，你们家老三正在村里开会呢，要快呀。
1: 等会集合，准备出发。
2: 是。
1: 要中心啊，队长。
3: 没有武器也一样的能抗日，我们可以不给敌人交粮交款，这也就是抗日。再说要武器也不难，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夺。

0: 怪看错了。我一直守在这个院里，那蒋三他就是铁打的胆子，他也不能凑着这个时候往村公所里头跑。来两个人到戏台上搜搜。
1: 是是。

0: 没有吧？要是有人，那鸽子还能在上头吗？
1: 啪！姜村的哪里去了？
0: 继续搜查。
2: 奇怪啊，我明明看他在村子里边嘛。
0: 真怪了。

0: 王立青，有什么话讲吗？
1: 兄弟，实在是作恶多端。乡亲们，我真是罪该万死。
0: 好吧，换牙。
1: 乡亲们呐，饶了我这条命吧，我再不敢给敌人做事了，啊，宽大了我吧，快点。
0: 宽大你，汉奸卖国贼，我们不杀你的头，我们的头就危险，拿出去。
2: 按抗日法令一条一款，判处极刑，立即枪决。
3: 队长啊，我这回可就靠你了，你可得替我报仇啊。
4: 好了好了，
2: 葱所的人呐，吓得都跑光了，好容易才找回王大成来。
4: 哪王大成？
2: 就是那村警。
4: 可是村长叫谁当啊？
2: 村长我看就叫王大成干吧。
4: 他行吗？
2: 就是胆小，别的我看，可是他自己还不肯干呢。
4: 那就由不了他了。
2: 对，那我就派人把他叫来，你先训一话。
3: 队长大人，这可不能让他来当啊。
1: 行了，
5: 报告，
1: 进来。
5: 队长叫我们来。
4: 您到村里去，想办法把蒋三给我抓住。
6: 是
7: 是，
4: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抓不住活的尽管往死打，别怕，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这个东西你是怎么弄的？费了点事，托了一个亲戚，又转了两三个弯，你才弄到手。

0: 村长，村长你好，快点，村长
1: 啊，在，
0: 村长你好，快点。

0: 原来是你们呀！
1: 哎，
0: 好啊，我这新官上任，可吃不住你们这么吓唬呀！
2: 行了行了
0: 啊，你们这是刚从哪儿混的回来？
2: 嗨，城南城北长两条腿，哪去不了啊？
3: 你看，我们得了这么些胜利品
0: 哦。是你呀、
3: 啊？是啊。哎，你那打车呢？
0: 哎呀，那还不丢了？如今据点了，天天来人抓我，我找你好几次了，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3: 那你就跟我们一块干吧，反正在村里待不住了。
0: 跟着你们干，可我不会打枪了，行吗？
3: 行，抗日工作也不光是打枪，再说你慢慢的就会啊。
0: 那就好，我们村想干的人呢多着呢。
3: 那好啊。
4: 老三，你看你要的这份伪军花名册，陈王贵已经给你弄来了。
3: 好极了。
0: 听说黄协军呢到处打听你，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碰上。
3: 好啊，他们想找我呀，我还正想找他们呢。来了来了，
0: 我说的就是这两个人，前面那个就是秦洪胜，后面那个叫张全明。
5: 不许动，马上举剑。
6: 我看咱们先认识下再办事吧。我就是蒋三儿。
3: 啊，蒋三儿，
6: 听说你们到处打听我是吗？
0: 没有的话，
3: 不不，我们是到九日社村要粮去了。
6: 啊，你叫张全明？
3: 是。
6: 是季村张老四的大儿子吧？
3: 是是。
6: 你叫秦洪胜？
7: 是。
6: 河北人对吧？
7: 河北人。
6: 你们的情形我这里都有一本账啊，你们干了些什么我都清楚。
5: 站住站住，
7: 提住，
3: 今天跑了还有明天呢。
6: 我告诉你，我们打的是日本鬼子和汉奸，对你们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可以宽大。
3: 是是，
6: 张全明，
3: 哟，
6: 你可不要糊涂啊！人往高处走，鸟往明处飞，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3: 是啊，是啊，
6: 我们认识你爹，那可是个正经庄稼人呢、啊，你可不能学坏啊！今天宽大你
3: 啊。
6: 往后也用着你的时候，
3: 是是，
6: 回去把这些道理给弟兄们讲讲。
3: 好好
6: 好，你走吧。
3: 是。
6: 哎，

0: 拿走吧，回去好交差。
1: 啊，三哥，你不说要多搞枪吗？
0: 老三还说要多搞人呢，这你就忘了，多搞过来一个人，不比多搞过一支枪要重要的多吗？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

0: 何を元々知ってるかい。よく調べてみよう。
1: はい。
2: 哎，实打实说吧，你知道什么事也瞒不过吉田司令去。
0: 那是，那是。
2: 嗯，有一回在你家里，你把他放跑了，是不是？
0: 不是我放跑的，凭良心说不是我。那是。
3: 你爹撒谎了。
0: 的确不是我放的，那次是我妈拦住不让抓，是她放走的。
3: 妈妈的不让抓。
0: 是，妈妈的放跑了。
3: 嗯，杨三的现在哪边去了？妈妈的知道。嗯，你的呢？回去的妈妈的要人，你的明白吗？
0: 明白，明白。问我妈妈要人。
3: 嗯，哟西。
4: 妈，快点吧，三哥三嫂等着咱们呢。
5: 你别忙，天还没黑。

0: 你今天晚上不走了，还不好好歇一歇？
1: 还看书呢？哪来的那些心劲儿啊？
2: 将来到了新社会啊，咱们要管大事的，不学习能行吗？
1: 你这些话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可谁知道那是哪辈子的事儿呢？
2: 别着急，慢慢的来。你看，这会儿比春天就好多了。
1: 可是这阵儿抓你也比春天厉害了。你呀，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就要出点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呢？
2: 不会的，现在咱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了，反正我也说不过你。

在我家里就得听我的，整天的在外头跑，好容易回来一趟，还不好好歇歇。

0: 那个结也过不安生。妈怎么还没来呀？
1: 是啊，妈还不来。你不说去年八月十五，妈也看见了。
0: 那时候妈可想你了，净跟我谈你的事儿，一直谈到半夜。这两天妈也念着你，说好歹的要过个团圆节。亏得你今天回来了。
1: 是啊，什么时候能够让妈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就好了。
0: 我说你呀，应该想着点家里的人，别净叫别人为你操心。
1: 我知道，玉梅，苦日子一定会过去，好日子一定会来的。你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事儿的。那时候啊，八路军也下山来了，日本鬼子也让咱们打走了。
0: 到那个时候，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你也就不会老在外头跑了。
1: 不，日本鬼子是让咱们打走了，可革命并不算完，该咱们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2: 三哥，
0: 三哥，
2: 三哥，不好了！
1: 怎么？
2: 妈被他们接走了？
1: 被谁接走了？
2: 老二。

0: 我为他受了多少苦都先不说，可是妈这么大岁数了还为他担惊受怕的，他再这样闹下去，他们全家都为他掉脑袋。
1: 是妈，那可不得了啊。
0: 妈的饭都凉了，换点热的来。
1: 哎，不用了，我饱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就直说吧。
0: 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亲兄弟往死路上走，还得劝他早点来投降皇军，这让他们全家都好。妈，我看你让人家劝劝他吧。
1: 对了，妈，您劝劝他吧。
2: 你叫我劝他，他还叫我好好劝劝你呢。
0: 好吧，我自己来找他。最近老三常回家吗？
2: 他不回家。
0: 妈，你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得回去了。
0: 妈，我明告诉你吧，今天我请你来是奉皇军司令的命令，是让你来劝降蒋三儿，你既不答应那就要委屈着人家了。
2: 啊，你还想把你妈怎么样？
1: 妈，昨晚上万路也实在是没办法，妈走后她难过了半天，今儿个一早她就买了点心要我给您送来了。唉，全家都跟着老三受连累，她要是早点过来那有多好。妈，您老人家也应该想明白。

0: 三哥的账你为什么往妈头上记？你也不想一想，是谁把你养大的？
1: 这叫什么话呀？扣起妈来，完全是皇军的意思。再说妈在我这还能受罪？
2: 哼，他四叔，有本事回去把老三找来。
0: 我没那样狼心狗肺。
1: 老四，别误会你二嫂的意思，她是叫你劝劝老三。
0: 你们自己劝就好了。
1: 可是妈就永远别想出去了。你知道找不着老三，皇军要砍妈的头，连我也跟上倒霉。
0: 你们有枪有刀都找不着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管这些闲事儿。
1: 我写封信劝你三哥早点过来，你只要能把这封信转给他，妈的事儿就能了结。怎么样？
0: 那你就快写吧。
3: 后天有一批延安的干部要到太行山去，要你们想办法把杏花村这个岗楼给他控制住。
4: 那还不容易，里边只有一队伪军，三八两下子就收拾了。
3: 要打咱们部队自己也能打，可是一打开了，把整个平川各个据点的敌人都惊动了，就会影响更重要的任务。问题是我们要用不打的办法把这个岗楼给它控制住。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这样。
4: 站住！你们中队长在不在？
0: 你是谁？
4: 蒋三儿。你们队长先行叫我来，告诉我来了。
0: 好，一等一等。
4: 都谁在？就队长在家，谍报组长进城去了。
5: 好，
4: 把大门扒住，谁也不让进去啊！
5: 是的。
0: 队长，请你进去。

0: 你早就应该过来。当那穷八路有什么出息？图名呢还图利呀？这回怎么想通了？
1: 我不能让妈跟着我吃苦啊！
0: 是啊。

0: 耿院的弟兄们解散。
1: 是。
0: 小三，你别怪那二哥，我刚才这样做是叫你以前几次把我教训怕了。抽烟吧。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打个电话给中村小队长，报告他一下。
2: 哎，喂，
0: 二哥，你办事也太冒失了。等咱们兄弟俩商量好了以后，再敲锣打鼓也不迟。咱们还不得朝日本人要个条件？
2: 哼，你还懂得这个？
0: 人总不能干没利的事儿。
2: 能带多少人来？那可是你起家的本钱。
0: 那你让我当什么吧？
2: 哼，那就看你自己了。能带个十个八个人过来，顶少弄个小队长。一个小队长的饷钱，一个月就30多块大洋。再有两次出差的机会，那就说不清了。
0: 二哥，今儿个晚上就有个机会啊。
1: 机会？什么机会？
0: 今儿晚上啊，就看咱们哥俩的了。
3: 通知大家准备好，9点钟过封锁线。现在是8:45。
2: 喂，你睡觉去吧。
4: 这事儿，
2: 好，你说吧。
0: 10来8个人当小队长，那我要是300人呢？
4: 300？真的？
0: 真的。
4: 好啊，人越多越好。
0: 不行。你才是个中队长啊。
4: 这个
2: 咱们有人就好办，你那有300，我这有128，吉田司令的信任咱，改编成个大队没问题。二哥当大队长，你来个大队副，怎么样？哎。

0: 不行，弟兄们怕过来长不了。
1: 胡说，怎么长不了？咱们还有日本人呢。
0: 日本人要垮了呢？
1: 垮不了。日本人真要垮了，你二哥还有办法。这个慢慢跟他们说，这个好办。
0: 不行，人都来了。
1: 人都来了，在什么地方？
0: 在炮楼那边。你把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让他们过来。
1: 什么？
0: 哎，你放他们过来。过来以后啊，就住在季村。到那个时候，二哥，
1: 想的可倒真美。
0: 二哥，你先别着急嘛，你。
1: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是做梦。
0: 二哥，你看我这还有一件，
1: 不许动，不许动！
0: 告诉你，枪里缺撞针。
1: 不许动，上去。
0: 赶快下命令。

0: 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
1: 我不信，有本事你就开枪吧，你别忘了这在我的据点里。
0: 你也别忘了，我是八路军。你要敢不下命来，我就枪毙你。我问你，怕死不怕死？

杏花村赶牢啊？什么？把赶撤了？你是谁啊？啊，是蒋队长，是马上就撤，是把赶撤了，这倒省事儿啊！走啊，走走走。

0: 三姨，你早啊，干什么去啊？给队长送洗脸水去，还没醒呢，等会儿再进去吧。
1: 是，
0: 队长醒了告诉他，我出去溜溜。
1: 是，
2: 报告。
3: 嗯嗯嗯嗯嗯。

0: 蒋队长，蒋队长，司令问你，那个刘玉梅到底供出了什么没有？啊？什么？没有。
1: 何でも話しません。
2: バカ野郎。
3: では一ヶ月以内必ずジャンサルの遊撃隊を殲滅しろ。
0: はい。蒋队长，蒋队长，司令命令你，限你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消灭蒋三的游击队。
4: 是。
5: 今天司令给了期限了，到叔帅抓不住蒋三，就你我的好看。
1: 队长，你不要着急嘛，这一次把老太太和刘玉梅放回去，蒋三儿一定回来看他了。我敢说只要他来他就跑不了。
5: 老兄，先别那么高兴，等你把事情办成功了再说你计谋高呢。王大成来了没有？
1: 来了。
0: 王大成，来。
1: 哦，蒋队长。
5: 王大成，
0: 哎，
5: 你给我把我妈和刘玉梅领回去。
1: 是了，蒋队长。
5: 可是你得告诉老三，你告诉他。
1: 老三，我怎么能够见得着他呢？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
0: 哎，
1: 听队长说。
0: 好吧。不过要见到老三呢，那可真不容易。
6: 他们说呀，不管怎么样，也要叫我想法转告给你，叫你以后啊少在这儿捣乱。
7: 张全明的情报说呀，据点里派了个便衣特务到这个村来了。
6: 哦，嗯。我看着这和他们放老太太和玉梅的事儿有关系，这里边一定有鬼。
7: 对，有鬼。敌人是想引诱我回来，好包围咱们。
6: 嗯，
7: 我到商场去找王政委，有鬼咱们就抓。
6: 抓鬼？
7: 抓鬼。明天晚上我就带队伍回来，你在村子里好好布置下，找一找那个便衣特务，特别注意王立清老婆家。
6: 好。
7: 老三呐，今晚上不活动了，不活动了，今儿晚上让同志们好好睡一觉。哎，老四呐，
1: 嗯，
7: 老二把我妈和玉梅放回来了，我得回去看看。
8: 这道台非常好，
9: 不远。
8: 你叫人下去啊。
10: 小伙，就叫我吓坏了，都找个地方啊。

0: 云梅，我交给你个任务，你马上把这封信送到上庄，交给王政委，说一切都布置好了。
1: 好，我去。Sir，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就陪你嫂子去，她才回家，身子怕持不住。
2: 我去。三哥，别让三嫂去了，你给我可手榴弹
0: 干什么？
2: 我去找老二去，我饶不了他。
0: 光打死老二，天下也太平不了。你们俩还是一块儿去找王政委，他会有事情给你们做的。好，你们俩一块儿去吧。
1: 我哪辈子造下的孽，生了这么个绝情绝义的东西。
0: 妈，你为我吃了不少的苦。
1: 三儿啊，你说这些傻话干什么？只要你平安就好了。
0: 妈，今天晚上你还是躲一躲。
1: 我不躲，我不怕他。

0: 我们俩就行。
1: 又走漏消息了，刚走的，白了，快开始走！这回中村小队长亲自来要人来了，你不说是不行了。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妈，你可别忘了，前天放你是我在皇军面前给你求的情。 这回你再不恕我、啊。

0: 说吧，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四和五呢？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1: 怎么，你想把全家的人都害死啊？三儿在我心里，你们抓不走。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这个忤逆不孝，
2: 快，欧英啊，
0: 快说，三儿躲到哪儿去了？
2: 到底是说不说？

0: 我不是你妈，你这个黑良心的贼，你迟早不得好死！你
1: 抓！
0: 三儿啊，快来呀，快来，把这些万恶的汉奸鬼子都杀光吧，三儿啊！

0: 又是城里出来修电线的碰上小三了，快把他们放进来吧。
1: 等一下，看清楚了再说。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城里修电线的，后面蒋三追来了，快，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1: 快点，快点，
0: 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往里进啊！

0: 明白，找队长，我们队长马上就来啊。什么？
1: 哇，哥，
2: 喂，喂，你谁呀？啊？
0: 吉田司令？什么？哎，
3: 喂，喂，司令官，你们中队长蒋三抓住没有？
2: 啊？蒋三？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啊，不会错，不会错。哎，啊，我是谁？我靠。
0: 我们是蒋三游击队，等着吧，要消灭你们。
2: 什么？
4: 人言失信。
0: 那你
3: 今天看到过去买去吧。
2: 蒋三，出发路，出发路，出发路。
0: 城周围发现老八路。
2: 什么？
0: 老八路？老八路都是从山上下来的。
2: 三儿跑了，好，可是我也不会饶过了你们。
0: 报告队长，
4: 什么事儿？
0: 吉田司令命令马上带人回人家。

0: 陈文奎同志，人家已经拿下了，王政委要你改变任务，赶紧去东边落雁口堵住敌人。
1: 是，玉梅同志。
2: 不许乱！

0: 好，你这路一定走到头了。
1: 走，快走。
0: 政委，经理，
2: 怎么样了？
0: 你看，到死才放下武器。政委，没完成下山时候你给我的任务啊，到底没把它争取过来。
3: 蒋三同志，你做得很对，你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现在正规部队把飞扬城已经围住了，咱们要去配合他们。您先回家去，要安慰安慰你母亲。
0: 政委，我妈她没问题，她吃老二的苦头还少啊，她恨死她了。
3: 咱们明天才能出发呢，你还是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吧。
0: 对，那我先回去一下。
3: 好。
4: 我费尽心血，从小把他养活大，没想到他。
0: 妈，你别难过了。
5: 我难过什么？他不值得我难过。虽说十个指头都是心上的肉，可烂指头不割掉，迟早是大害。差点全家人都死在他手里。三儿啊，他硬往绝路上走，死不回头，这怪不了别人。你给妈出了块心病了，你好好干吧。

0: 妈，就要出发了，是配合八路军工程，这回新参加的可多了，四哥也去。妈，进来。
1: 这孩子，你呀，你真调皮。
2: 妈，
3: 妈。妈，我们三两天就回来了。
1: 好，你们都是妈的好孩子，快去吧，早点把鬼子赶走，别让他再来祸害人。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五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这个地方好像到过，副班长，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

0: 哎，班长，这儿有人
1: 啊！
0: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小牛。
0: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牛羊是一对儿啊。
3: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3: 你们打鬼子？
0: 当然打。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3: 让我看看。
0: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3: 三个。
0: 都有谁？
3: 爹。
0: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3: 姐姐。
0: 他们上哪儿去了？
3: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爹，爹，瞧，现在经大同志给的，他们一巴掌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4: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3: 是他们给我的吗？
4: 他们主哪屋里吗？你饿了吧，牛牛？
3: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爹，还有米，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4: 都睡着了。
3: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0: 这

0: 副班长，你舞弄什么呢？啊？
1: 哦，表扬咱们班长。
0: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2: 班长，
0: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2: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突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3: 好，
4: 好，
5: 好，
6: 行。
7: 来，
8: 班长，班长，
9: 你过来，班长，
10: 你过来，
11: 你过来，
12: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
1: 人家老头要不高兴呢。
2: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啊。
3: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儿、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4: 他们都对你好吗？
3: 好。
4: 他们都是。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4: 啊，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大舅，你猜，
2: 就这个。
0: 再来一个，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0: 能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1: 报告司部长，
0: 坚持
1: 蒋军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桥集合。
2: 是，
1: 集合。
3: 二姐，二姐，怎么办呢？
2: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1: 呵，送上门来了啊。
2: 这么快？
1: 算了，那怎么成？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2: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快走吧。
1: 我不走。
2: 爹回来了。
3: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啊，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哎，对的，马小宝没创建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了？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哎，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4: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4: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同志们看见都说：“哼，好一个大兵，好个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上的姑娘？
6: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7: 参加部队？
6: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6: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在家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拿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在一样蒿草他都会。我妈离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团员，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0: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3: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的。
0: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3: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0: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3: 五亩多点。
0: 是自己的吗？
3: 哎，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0: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3: 是啊。
0: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3: 说不上啊。
0: 这个人怎么样？
3: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0: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4: 哎，是老头，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他不敢谈。
0: 慢慢来啊。
2: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0: 走不走？
4: 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4: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

0: 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0: 你就是猜不到。
1: 我猜到了怎么办？
0: 你猜不到怎么办？
1: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了，轻轻的。
0: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1: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0: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1: 那谁叫你来问的？
0: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1: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0: 哼，我恨呐。
2: 不行啊！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那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姐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她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犯过，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

0: 穷人命薄啊，他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0: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 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
3: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3: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和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4: 西子金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快
5: 爹。哎，
2: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3: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3: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5: 你们来了，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6: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
2: 我说说，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7: 对，好，指导员，让他参加吧，让他们走吧。
8: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0: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

0: 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2: 对
3: 对，
2: 打他娘的蒋桥！
4: 打他娘的蒋桥！
0: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4: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0: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4: 指导员，前两层昏过去，去看看吧。
5: 指导员，回来了。
0: 老大爷，你歇歇，你歇歇。
5: 怎么样？好一点了？
0: 老大爷，
4: 连长，你不能叫我贾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杀牛牛啊！
6: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1: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7: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5: 好，你休息休息啊。
0: 怎么样了？全汇报了，正好。这我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7: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0: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7: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0: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7: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0: 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7: 好，
6: 指导员。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0: 二姐呢？
1: 不知道。
2: 胡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0: 给你掉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1: 好了，这趟辛苦你了啊！
0: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1: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0: 挺好的吧？
1: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0: 拐弯走小河。

0: 干什么？抢人呢？
1: 小马，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0: 老掌柜就在这儿。我就回来。来了，来了。

0: 是流氓。你注意，我去报告联部。
1: 是。
0: 小牛，
2: 连长，这边人，二姐给人捆走了，都快去救啊！
3: 给谁捆走了？
2: 掌柜家的三个人。
3: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3: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4: 好，
3: 班长，
4: 我们走。

0: 团长，
1: 有。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组，跟我来。

0: 指导员，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敌水，他跑不远。
1: 好。

0: 怎么回事？不好了，星期正追来了。
1: 慌什么？假期将来慌，快！

0: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1: 住了，
0: 快。
2: 我们不能开枪，
1: 不许动。
2: 看到
0: 老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人呢？
3: 乡亲们，这个姓方的汉奸地主，
4: 站起来，
3: 站起来，我们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靖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拿奖桥了，这是个大据点。

0: 陪着我上。
1: 好，上吧。

桥解放，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你们去了啊！田大成、石大爷、
1: 爹，都来了，都来了。
2: 哦，来了。
0: 二姐呢？
2: 跟小秀金一块找大会上去了。老大爷，
3: 老大爷，
2: 你好，你们都来了啊！
3: 都来了。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环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亏你玩这么多子弹，就
2: 要打
0: 去了。江南山多，
2: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
2: 打大仗攻城市
0: 可够鬼子受的。
2: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部队要南下了。李靖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一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3: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0: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

0: 就是我们豁肉挖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荡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流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了。
4: 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4: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木料到西马庄去了，刚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同志，田学英同志。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咱俩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非常幸运。
10: 那么我说吧，
9: 你说吧，
10: 对，你说吧，不是你先说这一部分，我再说我那一部分。
9: 你怎么打断我？
10: 对不起，可能都想到这么多了，你再说。幸运的遇见他们，预备走。
9: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这是非常分享生活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一群吧，虽然数量没有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真的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嗯，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10: 能遇到这么多善意。但是从爱情这件事上，我作为可以献上你们的好朋友吧。然后可能很多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很甜，可能也会是你们觉得很像
9: 完美的爱情的模板，可能大家会这么觉得我。
10: 但是我一直的话想告诉大家，它是一定是它有无限艰难，也有无限荣光。可能我们更多的展现的一部分就是无限的荣光，但是无限的艰难它一定是存在的。
11: 哎呀，讨厌我了！哎呀，讨厌我了！啊！
12: 小心点的，冰心。
11: 你没小心点的，这些都不叠，就这个叠的星星，叠的都不好看。这冰冰很漂亮啊，这超级有氛围感。
12: 你不要再拿你的要求来要求我，一定要想的跟你一样了，好吗？不是你觉得的好，就是我觉得的好。
11: 嗯，好，祝你好吧。
9: 嗯，
11: 不知道，没事，以后就知道了。没事。
12: 不要老掰我的头，我不喜欢你老是掰我的头，把我弄过去，我真的不想掉。
11: 哦，哎呀，你不要了。

0: 我想要找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又比较显质感的毛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件，那整体的话会更
1: 抽了什么了吗？
2: 我们今天上播的时候抽了一个那个手工的那个钩花，
1: 这不是日历吧？
3: 可以啊，
0: 可以啊，这个日历精挑细选，我跟你
3: 也可以当当领，就是我选的这种，就是它也可以当当领的话，你就比较好去套外套。然后大，你上面
4: 有人发了，我去给你看我下面
3: 的。
1: 好，
3: 只要209。那个，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不？因为咱们亚洲女孩基本上都是脖颈这个地方最瘦嘛，都会显得你的脖颈很好看。这个，然后这里也没有很勒，所以你抬手什么的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可以的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正面，
2: 九号的羽绒服是可以的，就是前面那个花苞类型的。然后这个羽绒服的话，它也是新国标的90白鸭绒啊。
3: 今天播到几点呀？今天播到可能我觉得两点吧，
0: 差不多。
5: 你69的话开 M 吧，
0: 嗯，
5: 保险点 M 啊。
0: 我
5: 怎么办？

0: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骗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说了不要用这个袋子，然后你就要让我上去，然后你还要用这个袋子。
1: 我不用了，因为一说我不知道用，
2: 不用我会给他们装好的。他说你上去了，走吧。你在这儿的目的是啥？
0: 我帮你把袋子找好啊，你这样就可以了。那怕你不按照人家袋子装回去啊？
2: 我会按照的。尽量吧，找得到的就按照，不然找不到没办法，对不对？
0: 那在你在你的嘴里就是你什么都找不到，因为你觉得找会浪费时间，你觉得我在乎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没有必要，就是你最聪明的。
2: 当然不是，你去吧。
3: 因为无论是退货发货还是直播当天的那个助播，就是后勤方面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家都是我做，那确实会占用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平常要拍视频还有直播的事情，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就我不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把它当做我的主业，因为我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们两个也只是恰巧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是他的事业，但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啊，但是只是我们这些情侣账号，我不得不去做这一部分。
2: 这个角度行吗？
0: 可以吧，再高一些。
2: 那角度有没有变？
0: 但是我很喜欢吃。我的意思是往后一点，
2: 就整个都这样一点。
0: 对。
3: 来，
0: 完
3: 了。好，可以了，看有没有行了，应该可以了。一张都出不来。
0: 我觉得我这么划了一下，没有让我觉得
3: 得了，你肯定有，肯定有，拍老多了。
0: 等一下，
3: 你拍一眼，好吃吧？
2: 就我这边。
0: 你能不能把这角度拍的？
3: 怎么？
0: 对，我给你俩拍吧。
3: 你如果要特别高的角度，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说。
0: 我给你俩拍吧。
3: 也行，我俩拍。
0: 好像更好出片一样。
3: 可以。
0: 好了，有了，我想要这样的。有谁？
3: 可以吗？
0: 可以。

0: 刚刚好。
1: 这个好，我喜欢。
2: 哎呦，收工收工，就等这句话呢。
1: 哎、
2: 走吧，王姐。
0: 刚刚好。我得再确认一下，都有了吗？

0: 是两针吗？
1: 对，今天这个，这是实在非常旧的，这个肯定是退的，是这个，是这个退的，这是两件毛衣，这肯定是退的。
0: 这是两针的效率，然后就很麻烦。
2: 这就是你说的效率高，就是只一就只一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先，以一个人的想法为基准。
1: 下去吧。
2: 哦，又上去吧。
1: 我不想跟你吵架。
2: 你不想跟我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1: 首先这个活儿，上次就把这些衣服都堆在这儿了，告诉我这个栏杆上的都是要退的。OK。
2: 我这次没有说这个栏杆上都是要退的这句话。
1: OK。我上次这样做的效率很高，而且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你跟人会吵架了，所以我就让你先上去，然后我就自己。
2: 你也不要在这里装的好像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一样好吗？就让我走，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你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是你弄的还是什么呢？你就今天晚上很表演，我觉得你所有的底层逻辑就是不能一起做，一起做就会吵架。可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你给自己的一个诅咒。你只要换一种态度，什么都会变得不一样。你就说哦，报错了我，那我们再找一下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非得在那里，就这个样子，就这么放，就这样。不是说都要退吗？不是栏杆上都要退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啊？
1: 不是我让你上去，你跟我在这发脾气，然后我叫你三遍你不理我。
2: 我为什么要理你？你没有尊重我，我不想尊重你啊。
1: 嗯，是啊。
2: 你让我上去，你让我上去那个过程，你有尊重我吗？你有尊重我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心吗？你有尊重我想跟你帮忙的心吗？如果你总是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就不要在一起了。你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要会吵架，然后干嘛就不要一起了。那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分手，非常简单。我不想要每天跟一个觉得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不想总是抱着一副人会总是会死的，那就是不要好好过了的心态。哇，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消磨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激情的吧，或者说期待的吧。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很没有办法你去改变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他可能没有心力再去考虑到我了吧。嗯，
0: 我已经买了去的票了。11号或者12号去吧。
1: 去多久？
0: 大概一个月，你去个一个月，然后看看

0: 为什么我想来清迈的原因，就是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不管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所有，都跟这个人相关。我可能也会少了一种勇气吧，我就想看看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1: 就我们在一起5年了，基本上都在一个空间里，得尝试一下那种没有对方在旁边的这种生活，去认识自己，去找到自己，去重新回到生活的一个秩序。

0: 就是当一个伤疤存在了之后，如果你不去执念把它给缝起来，不去解决它，它就会一定变成一个增生的一个疤，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上。
1: You like,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into it, it would be emotionally, right? Are you,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good person who supports your husband emotionally?
2: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解决情绪，再怎么解决问题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什么情绪呢？
3: 刚才还有一个谁，我就说了好了算了。
4: 没事啊。好，没关系啊。
5: 先让你的双手合十来到心口，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慢慢的睁开你的。
0: 我觉得我这次来清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本具足，无需外求。回从回国之后我就特别不适应，然后我就还是想出来读书。我之前有想过来泰国读书，其实
6: 终于有电脑了，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了好几年了。
7: 后世广坤，然后是刘能，

0: 对不起。
1: 哎呀，
0: 松弛的人先享受世界。
2: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感觉是比之前更解脱了吧？因为平常回家工作之后回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哦，

0: 哎，不雅观，这是干什么？
1: 但是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2: 收藏的一部分。很久玩过了，就玩过。你看一下，维多利亚女王的，基本上所有的斑别啊，然后这边都有收集，不太贵的那种的斑别，我基本都有收集。然后很贵的没有收集到的，就拿这个纸条写在这里。
0: 十一个人，做人。
3: 鸡蛋不能乱
1: 抢。喂，少哥。哎呀，我的妈呀！才多少钱？好久了。媳妇儿去清迈了，去清迈去旅居去一个月。咱们就是一个开始，好吧，开始。哎。
4: 一个人旅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在看见一个东西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话，就想分享。
5: 理我。
4: 但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话都是咽进肚子里了。
5: 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的，
4: 然后在上面坐那个滑滑梯下来，摔得两个人屁股都特别痛。在清迈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感情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吧。看一下大家求讲解的东西，我不想总是告诉你让你干嘛干嘛，这样子我的工作量在做直播这一块，特别是买手直播这一块，我确实是有点自私吧。小杨他其实真的打两份工是很累的，哪怕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我是讲不了12个小时的话的。
1: 我平时上班的话还挺久的，一般要1.5小时左右吧。出门正好能赶上家门口的那班公交车，大概20分钟到地铁站吧。如果要是早上前一天忙没起来的话呢，就打个车，也差不多时间到地铁站，再坐40分钟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到公司了。

0: 平时在公司里就是跟普通上班族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嘛，所以我每个阶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可能在电脑前做一些案头的调研，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跟同事做头脑风暴，或者跟去行业专家去做访谈。反正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的一个上班的，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一个情感比较淡漠的人，但是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五年来，他持续不断地对我进行一个爱的浇灌。
2: 你们知道吗？忙的人是不可以吃萝卜的，所以我不可以吃萝卜。

0: 对。
1: 那喊我。
0: 就因为有一句话叫“咸吃萝卜淡操心”，所以呢，我是个盲人，我就不吃了，就给你这个咸人。
2: 让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只关注理性这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我觉得也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0: 思考一天了。
1: 这不是为了你拍的，这是电卡。因为这条路没有信号，就是这几站，这七八站吧，没有信号，所以玩不了手机。

我最近读到一句话，赤道的正午把地面晒得滚烫，夜幕婆娑，阳光摇曳，在18:47的纬度线上与影子起舞。南国旁的铁道，热浪下的虫鸣，那阵平行前进的风，正是另一种拥抱的形状。

后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人生节点吧，就是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天灯节。它其实是在下午的晚上的7点多才会开始，天黑了大家才会一起放天灯。在那之前的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民俗，就是太北这边的一些民俗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小摊呐、然后一些就是表演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去逛。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想他，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那些奶奶，他们在那里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就是很可爱的在那里跳舞，然后我当时很想跟他们一起去跳。那个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的，她男朋友在那里帮她拍视频，她很自然就走过去跟那奶奶一起跳舞了。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就很好，就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0: 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他跟我一起去看那个万灯齐飞的画面，然后跟我一起去体验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1: 那种三千明灯在你眼前缓缓往天上飘的那种感觉太美了，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看情人节是我一个人。

0: 小杨，小杨，你看后面满天的天灯，里面飘着一个就是我许下的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愿望。我虽然很想哭，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的、长长久久的，然后每天都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开心，不要压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小杨，爱你哦。
1: 前两天在现场，因为人太多了嘛，手机是完全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发短信，虽然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我，但是我一直在给他分享我的一些很激动的瞬间，觉得很希望他在的一些瞬间。

所以你现在是要打游戏是吗？好，行，我不想和你说了，先挂了吧。你就是不想说了，先挂了吧，先这样吧。拜拜，你玩吧，拜拜。

0: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了吧。我说小杨，我觉得就算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温暖的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过。
1: 我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回复的有点敷衍啊，因为三三突然生病了嘛，有很多东西要处理，要照顾他呀，所以我就打算等我这边先都弄完了之后再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嘛。他刚刚去了天灯节，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吧，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份美好给他打破了。
2: 什么情况你啊？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但是约翰还不知道什么事。
1: 你哪知道是这儿？
0: 你别去了，你不去啊，你不去，你不去，
1: 你在家里，行，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看，
0: 好吗？
1: 你在家里待着啊，你不用去。
0: 哎，你绝对别去。知道。
1: 他状态特别不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之前吐倒是有，但是没遇见过这样的状态不好的情况。
2: 在我在定位之前。我呢给他做检查的那个宠物医院，
0: 你冷了是不是啊？太冷了。
3: 急性肾衰竭加上尿闭，就是他的尿都已经是红色的了，是一个比较危机的一个情况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没送，再晚个七八个小时吧，半天的话，这个他可能就生命危险了。我就跟医生一起处理啊，当时就是做手术啊，什么东西的啊，不是做手术，就是给他导尿啊，然后给他缝了尿管，然后打针，继续看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做了抽了血，做了 B 超体检。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挺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处理完了之后，大概告诉他一个情况就行了，别让他太担心。
2: 亲爱的。玩的咋样啊？开心吗？今天见到爸妈了。

0: 谢谢医生啊，今天谢谢。然后晚上的话，他就拜托你了。然后明天早上我去，之后咱们再看看他的情况。谢谢，辛苦了。
1: 嗯，我发现用我自己一如既往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会导致我们两个之间不断的产生这种误会啊。就我这样善意的，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吧，就让我们之间的这种间隙和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嗨，亲爱的小羊，就像那天我在咱们去米堡的路上我和你说的，我真的有些紧张和焦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封信里亦或誓言中表达出我有多么爱你。1746天，我们在一起快要5年。啊，我念不下去了。回望这5年，我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们有那么多布灵布灵散发着光芒的时刻，一桩桩，一件件，缺一不可的组成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一见钟情的相遇，我从未想过小说的情节原来真的会存在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9年新生报道出的那一眼，是我此的心动一刻。异国他乡的相依，我们窘迫过，我们无奈过，我们不知所措过，但我们从没害怕过，因为我们拥有彼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义无反顾的相爱，我们爱的天不怕地不怕，你花光所有积蓄为我买一枚戒指，双方家长还未见面我们就领证，一无所有的走入婚姻，一步一步都爱得那么笃定。你总有一种让我安心的魔力，让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好。
1: 哎，你家里还是少了个人吧，还是有点觉得空落落的。

0: 这次他去清迈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月以后再见面的约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我也希望好好的去陪他完成这一场仪式。这段时间其实我回忆了很多我们之前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这五年来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变化。
1: 走，十一，走，三三。
0: 肯定不能再以之前的那种思维方式来去思考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2: 这个，这个你要的文件我已经放在那个 primary research 文件夹里了，然后你要需要的话，就我这两天不在办公室。
0: 我也得学会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家庭中的这个责任。所以虽然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请了假，因为我是真的很想去早点见到他。
3: 太开心喽！

0: 总有办法，总有办法。哎呀妈！是想我了。我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陈总，哎呦，开不开心？
1: 我好舒服。
0: 我礼拜二的晚上才。
1: 好。

0: OK，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朋友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2: 我是丫丫。
1: 这是我老婆丫丫。
3: 这是我老公小杨。
1: 嘿嘿。
3: 我们是杨月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俊乔，我是这一集的导演。
1: 就这么说吧，我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能够体验到的那种窒息感，但是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用一种爱的方法去凝聚起来，可能有一种至死地而后生的状态吧。所以我们不管是面对一段人、一个事物，还是这个世界，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走的一种基础踏实的一种能量。我觉得有一种这都是来时的路，但是最终我觉得所有的决定都还是掌握在这段关系的每个人的手里，而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变的。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那些绝望的不坚定的时刻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向往的。

0: 有风来，
1: 摇着风去，
0: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

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10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喷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锦生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
1: 省长卢东亮签署第318号省人民政府令，发布《山西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0: 高考第二天，我省相关部门温馨办考，全力护航。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全面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筑牢用气安全防线。
0: 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带您走进革命老区、革命圣地，感悟如磐初心，见证今夕巨变。今天播出吕梁兴县红色热土沃野新城。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进行集体学习，邀请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景生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黄景生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结合全国矿山行业领域实践，深刻剖析近年来各地发生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和我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系统研判当前矿山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就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快推动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提出工作要求。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响鼓重锤，振聋发聩，饱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考量，为我们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得好不好作为是否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进一步深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剖析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推进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多措并举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紧盯风险防控、生产组织、作业管理等方面的短板，认真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形成打非制围高压态势。要以零容忍态度强力纠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纪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以及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的公职人员。要持续强化非煤矿山、伪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要坚持科技强安，扎实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全面加强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安全技能提升行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推动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重塑全省矿山领域安全生产生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有关省直部门、省管国有企业、中央驻进单位负责同志列席。山西台报道。
2: 省人民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行政执

0: 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6月7号，省长卢东亮签署第318号省人民政府令，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施行，对预防和纠正行政执法过错，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高考相关工作人员和爱心志愿者们继续坚守岗位，温馨相伴，为考生追逐梦想细致服务，保驾护航。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临汾一中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呢已经在陆续的进入考场。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边的公安交警、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也都驻守在考点，随时为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3: 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临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考点周边设置高考服务站点，安排警力不间断巡逻，及时处置路面突发状况。考点周边还增设免费停车区域，方便陪考家长停车。
4: 高考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从提前清尾、交通管制到应急送考，全方位、全链条做好保障。
3: 进入高考第二天，考生们已经多了份从容，送考家长对孩子们叮咛鼓励，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现场秩序井然。
5: 我不是很紧张，因为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考出我想要的成绩。
6: 希望孩子们不要紧张，昨天的考完已经过去了，然后今天的放平心态，稳稳的发挥，
7: 考试公平公正，
6: 宝贝们加油！
8: 尽心答题，稳扎稳打，高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妈妈先去执勤，等一会儿可以进考场了，我过来叫你啊。
3: 阳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辅警王立先既是执勤交警，也是一位考生的母亲。高考期间，他驻守考点一线，以这样的方式陪伴孩子迎接这场人生大考。
10: 我会努力考的，放心吧，妈妈。
9: 我在岗位守护平安，他在考场追逐梦想，这是属于我们母子俩最特别的并肩前行。
3: 在晋城市高平一中实验学校考点，执勤民警背着一名行动不便的考生，护送他顺利入场。在运城市河东一中考点，爱心志愿者、工作人员与考务人员接力帮扶，护送一名骨折考生安全按时抵达考场。
11: 孩子进了考场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激动，感谢社会上的，感谢社会上的人，真的。
3: 同一时间，在长治六中门前，一名考生不慎遗失身份证，紧急向民警求助。现场骑警驾驶警用摩托护送其赶往派出所，加急办理户籍证明，仅用4分钟便护送考生准时入场。
12: 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靠着咱们摩托车的机动的灵活性，能够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咱们考生快速到达考场。
3: 高考第二天，太原、晋中、吕梁等地的高考服务志愿站摆好免费的防暑降温物资，配备爱心药箱以及2B 铅笔、中性笔等应急文具，设置心理咨询台，让考生安心应试，放心答题。
13: 在全市13个考区、28个考点，全面设立志愿服务站点，集中提供医疗急救、心理疏导、饮水保障、应急联络等全方位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逐梦前行保驾护航。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平安，当前我省各地各相关公器单位全面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场站源头管控到管线巡检维护，再到居民入户安全检查，全链条筑牢用气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用气安全平稳。
2: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高平长燕煤层气有限公司的永路门站，现在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站内的燃气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用气。
14: 长燕公司永路门站是高平市重点气源点，日均供气15万立方米。为持续做好安全工作，永路门站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实施2班轮岗制度，每班4人，每2个小时对站内燃气设备进行一次检测，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在隐患排查中，根据不同用户类别，科学划分排查区域。

0: 利用燃气物联网系统、人工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燃气设施维护保养和燃气泄漏风险排查，做到科学应对，及时消除隐患。
1: 我们利用人工和机器相结合的方式，对燃气管道、调压阀门等重点部位进行巡查检查，细致检查管道压力、阀门密封性、仪表数据等关键性指标，
2: 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及时发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及时进行处置，确保燃气安全。
3: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阳泉华兴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中控室里，大屏上呢可以看到全厂的工艺指标参数和设备运行情况。中控室的操作人员呢，全程把控装置运行情况，第一时间预警处置工艺隐患，从源头上把控安全生产。
0: 阳泉华兴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处理天然气能力为50万方，厂区储气能力达4500吨。重大危险源管控是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针对一级重大危险源 LNG 储罐与四级重大危险源冷气储存区，企业都建立了专项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附件的校验与维保工作，定期对安全阀、压力表、可燃气体探测仪等设备进行校验，确保各类安全设施稳定运行。
4: LNG 槽车进场时，我们对它进行资质证件的核查、安全配件检查，装车前落实熄火、接地、气密、气体检查，装车中紧盯参数，禁止抽装，并配专人在岗，装车后进行排压检漏，签字归档。
0: 在太原，华兴燃气集团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平北路管理站组织巡检人员用激光检漏仪对辖区小区架空燃气管线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检查支架牢固度，切实做到户外燃气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筑牢万家用气安全防线。
5: 看上面有个绿颜色的这个探点，这个探点探到的位置如果是有燃气泄漏的话，咱们这个屏幕上是会有数值显示的。
0: 室外巡检不漏一处，入户安检也细致入微。在太原市民家中，安检人员对燃气挂表、入户连接管线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排查，及时消除潜在安全隐患。
5: 我看您这里有这东西放的虽然是不多，但是这个偶尔拿东西的时候注意点，不要勾住管子。
0: 目前管理站正常态化推进安全巡检工作，全站25名安检员每月入户排查1300余户，年内完成站点内36万用户安检全覆盖。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山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带您走进革命老区、革命圣地，感悟如磐初心，见证今夕巨变，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戮力同心，真抓实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充足的干劲，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吕梁山高，渭汾水长，兴县一片被革命烽火淬炼过的土地，这里是晋绥边区首府，是延安的东部屏障，曾燃起民族救亡的不灭火焰。烽火硝烟散尽，山河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的兴县产业有了新脊梁，生态有了新底色，百姓有了新生活，这片红色热土上的振兴故事在不断书写。
1: 初夏的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松柏苍翠掩映，游客络绎不绝。这里是镌刻晋绥边区军民浴血荣光的重要红色地标，

0: 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时光荏苒，岁月流转，街对面农家乐老板张建国忙得不亦乐乎。几年前，他守着这片红色资源，不知如何下手。如今，主题餐饮、窑洞民宿、农事体验，样样红火。
1: 依托咱们蔡家这个红色文化资源，咱们打造了晋绥红色主题农家乐，既能解决咱们本村的就地就业，也能促进我们村里头的经济发展，感觉还是挺好的。
2: 只能当村当主，能娱乐，累的人也全得，我的工资就有保证，也能做出个收入4-5万吧。
0: 红色是新鲜的底色，而这里的产业正加速换新绿色引擎。走进山西中润铝业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一批高品质合金铝产品刚刚下线，即将发往全国各地高端制造企业。作为新县铝产业转型的龙头企业，当前他们正全力推进绿电直连技改项目。这项重点工程落地后，将彻底改写老区铝产业高耗能的旧标签，成为县域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
3: 采用世界先进稳定的500千电解槽槽型，所生产的铝水已经实现了全部的就地转化。我们的产业链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到合金产品，实现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链条。目前能做到减铝成金，绿色发展。
0: 产业转型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坚实支撑。摄影爱好者王慧平背着相机在山间转了半辈子，他的镜头忠实记录下了这几年家乡的生态变迁。
4: 我搞摄影已经搞了40多年了，这以前啦都是拍这些马掐、喜掐，近10年来嘛，乡县的环境大大改善，田野蓝了，树叶青了，空气也好了，大批的珍贵鸟类回过来，你比如说有白天鹅、白鹭、鹤贡。
0: 山河变样，人们的日子也跟着敞亮起来。退休干部老高在县城住了一辈子，他告诉记者，以前的县城一平方公里出头，雨天一地泥，晴天满街灰。如今城区面积扩了10倍，道路宽阔，灯火明亮。
5: 人们出来随便休闲娱乐，晚上还能跳跳国粹舞，老百姓幸福感和满满的。
6: 道路拓宽了，环城路贯通了，城乡公交全部免费了，公园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以法治护航发展，以服务提振信心。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实施1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通过政策宣讲、法治体检、送法入企等系列活动，精准解读法律条款，面对面回应企业诉求，全方位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7: 把法律条文变成企业听得懂的实惠化，连日来临汾、朔州等地开展民营经济促进法惠企政策宣讲活动，通过面对面解读政策，点对点答疑解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健康发展。吕梁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专场同步云课堂模式，让法律知识精准送达千企万户。
8: 线上线下同步培训效果非常好，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延伸效果更好，直播间的人数达到了上万人次。
9: 政策宣讲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非常及时，也非常实用。专家以案示法，通俗易懂的讲解，让我们系统掌握了合规经营的重点和底线。
7: 政策送上门，服务零距离。阳泉、忻州等地开展专题宣传进企业活动，通过政策座谈、现场答疑等形式，解读法律条款，回应企业诉求，提振发展信心。
10: 这次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上门宣讲、送政策、解难题，内容特别贴合我们实际经营需求。
7: 晋城市泽州县主动走进企业把脉问诊，聚焦企业法治需求，深入开展1对1法治体检，针对合同管理、劳动用工、合规治理等环节排查制度漏洞，现场出具专业化改进建议，帮助企业厘清法律边界，坚定依法经营、行稳致远的决心。
11: 我们将完善常态化走访、精准化服务的长效机制，为推动民营经济在法治化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普法宣传零距离，运城市下线深入一线，通过发放手册、解读政策、当面答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推动民营经济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我们还将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持续筑牢维权屏障，全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当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娘家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近日，阳泉市郊区鹰营镇再次发现多株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直径82厘米且保存较好。根据国家对木化石定级的标准，该木化石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这株木化石朝东南，与此前阳泉发现的600多根木化石朝向一致。根据此前的地层测年研究和地层结构顺序推断，这次发现的木化石距今约2.95亿年。据了解，目前阳泉已有7种化石为世界首次发现并获得国际命名。阳泉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13.19亿元，较上年增加2.62亿元，增长24.8%。此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三大方面，一是全面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5.96亿元；二是大力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6.75亿元；三是健全幼儿资助体系，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0.48亿元。
4: 近日，我省三晋好家风文化地图主题研学活动启动。本次活动同步发布了太原清廉尚德、大同和和共生、朔州坚守奉献等11条特色家风研学线路，以家风育人，以文化润心，推动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太原晴，26到11度；小甸区晴，27到11度；大同多云转小雨，22到8度；浑源晴转小雨，21到9度；朔州晴，24到8度；怀仁晴转小雨，24到12度；忻州晴，26到9度；五台晴转小雨，13到7度；吕梁晴，25到11度；蛟城晴，28到11度；晋中晴，24到12度；平遥晴，29到14度；阳泉晴转小雨，26到11度；平定晴转小雨，26到11度；长治晴，25到15度；长子晴，26到12度；晋城晴，28到14度；沁水晴，28到13度；临汾晴，31到15度；洪洞晴，30到14度；运城晴转多云，29到16度；闻喜晴。

0: 小狗仔、老鼠仔对于田慧英一家有着特殊的意义。大儿子属狗，小名狗仔，小儿子属鼠，小名老鼠仔。一次意外让老鼠仔跟他们分别了20多年。老鼠仔，你到底在哪儿？还记得妈妈吗？
1: 有请。
2: 你好，小东。
1: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好，看这样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3: 对对。
1: 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
3: 我叫田慧英，今年53岁，这是我的老伴，黄江松。我来自广东揭阳。我曾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叫狗仔，小儿子叫老鼠仔。在我身旁长大的是狗仔。老鼠仔在20年前给人家缘分子抱走了。今天来找我的小儿子老鼠仔的。
1: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一开始是什么情况？
3: 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在一个农场里开了一个小店，卖那个糖烟酒的。因为那时候我老公一天到晚都出去拉货，不在家，我自己在家里带2个小孩。那时候我就一般上班的时间就是在7点多钟到11点多钟就回家煮饭。有一天我就下班的时候，一到家门口的时候，都大声地叫：“狗仔、老鼠仔，你们在哪？妈妈回家了。”他们哗啦就跑过来了。他就抱住我的手，我问他：“你们像我乖不乖？”他说：“很乖。”我就煮饭煮好了，我说：“那等爸爸回家吃饭好吗？”他说：“好的。”等我老公回家的时候，盛了2碗饭，一碗哥哥，一碗弟弟的。爸爸喂哥哥，我喂小老鼠仔。吃的时候，那时候哥哥的脸上沾了一粒饭。
1: 沾了一个饭粒。
3: 对，他小老鼠就看见哥哥，你那个脸上沾了饭的，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那时候感觉到高兴，十分高兴。到了1999年2月5号的时候，上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街上买了2双塑料鞋，因为要过年了吧，一双哥哥的，一双弟弟的。他们那一天中午吃饱饭了，说：“妈妈，那个鞋我可以穿吗？”我说：“可以，妈妈都是买给你们兄弟俩的嘛。”他就说：“我跟爷爷还有2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跟爷爷去玩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我就放心的给他们带出去了那个老村庄。我公公一般都是带那个小孩子都是到那个老村庄去玩的。2个哥哥在一起玩，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玩。因为我公公那时候感觉到没什么事，看见几个孙子在那里玩耍得很好，他就去下面挑了一盆水，去那个房子后面浇菜。玩了差不多2点多钟了吧，那时候有2个那个人贩子开了一只摩托车跑过来了，就是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老鼠仔。用外套吧把他蒙住那个头，蒙住了就抱上车了，就开走了。
1: 只抢走了他一个孩子吗？
3: 抢走最小的孩子。
1: 最小的孩子就是他，就是，姐姐还有那两个大一点的哥哥，
3: 对，
1: 包括狗仔在里面，
3: 对，
1: 都没事儿。
3: 没事。
1: 这个事儿是谁看见的？是
3: 姐姐先看的。那个老鼠仔给那个2个人贩子抱的时候，第一句姐姐就叫：“爷爷，爷爷，老鼠仔给人家抱走了。”听到这个声音，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了，那东西

0: 头发都丢掉了、
1: 啊、
0: 一直在后面紧张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直叫人家说你前面帮我追到，帮我搞到他，不要给他走。他又没有说是小孩子给人家抱走了，要是当时他有说小孩子给人贩子抱走了，可能会有人就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他一紧张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忘了，就说不出来了，一直在追。我老公呢赶快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家里的那个邻居的人就一直跑到我家里去说什么明月，你的那个老鼠子给人家抱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喝茶？我一慌张的时候连那个杯子都丢掉了，连鞋都没有穿，一直就跑出去。我说狗仔你怎么了？妈妈弟弟给人家抱走了。你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的，我也跟着哭，当时我的那个脚都好像走不动一样。跑到了那一个山庄，村庄里旁边有一个人，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载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过，他说有有有、
1: 哦、看见了、
0: 对，他说看见了，他说有半个钟头，
1: 哎呦，
0: 有两个人在那带了一个小孩往这山上跑，当时我听到是往山上跑，我跟了我小婶子也往那个方向
1: 去追，
0: 追上去。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叫我的老叔仔，你在哪里？妈妈找你呢，你怎么不应我呢？就老是山上的就是那个回音，我没听到我的儿子的叫妈妈的声音。那时候就好像不知怎么搞，我就给他们硬拉回去，我都没感觉到不想回家，还是要想找我的儿子。一般那小孩子都跟我一起睡觉的嘛，一边是我狗仔，一边是小老鼠仔，一边就看见狗仔在里睡得好好的，一边那个眼睛一看到这个位置是老鼠仔睡的地方不在的时候，我就心里感觉到怎么老鼠仔不在这里呢？那时候就每天都是坚持这样找，要山上找没有就去村庄找，一个村庄一个挨一个村庄继续找下去的，找了一年多啊。
1: 找了一年多。
0: 对。
1: 跑了多少个地方？
0: 跑了100多个村庄。
1: 一百多个村庄。
0: 对。
1: 但是也都没有。
0: 没有。
2: 曾经被狗仔老鼠仔围绕的日子是那么欢乐，那么幸福。怎么也没有想到老鼠仔会意外被人贩子抢走。3岁多的他第一次离开妈妈身边，一定哭着到处找妈妈，会不会按时吃饭，夜里能不能睡着，一切的一切都督促着妈妈加快寻找的脚步。孩子丢失后，警方也一直努力追查人贩子的下落。就在孩子丢失后的第三年，2001年，警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0: 2001年，第一个人贩子就给那个公安抓到了。
1: 啊，抓到人贩子了。
0: 对，
1: 抓到的是哪个人贩子？是抢老鼠仔的人贩子。
0: 对，抢我儿子的人贩子，第一个就抓到。
1: 就是骑摩托车抢孩子的那个坏人。
0: 嗯。
1: 让公安局抓着了。
0: 对。
1: 哦呦。
0: 交代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给人家抱走，因为那个团我是4个人。
1: 哦，4个人贩子啊。
0: 过了一天吧，那村里就拿了一张通知给我们，说他就说那个人贩子又没有说你的儿子到哪里去了。
1: 嗯，是他不说还是说他也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啊，他就是只负责抢，他是把孩子抢抱走了。
0: 对对。
1: 但是后面谁怎么转手怎么卖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到了2005年，第二个人贩子自己投案自首了。
1: 哦哦。
0: 他是同第一个的是一样的，是抱的。
1: 啊，就是他们俩当时骑摩托车抱孩子的那俩人。
0: 对。啊、他们两个人一起抱的，因为还有两个嘛，四个人一个团伙。
1: 一共四个人。
0: 对。
1: 他们俩是抢孩子的。
0: 他们是负责抢孩子。
1: 抢孩子的，嗯，等于他们俩只是把孩子抢走。
0: 对。
1: 但是究竟孩子转卖到哪儿，他们没有经手。
0: 没有。
1: 所以虽然抓到他们了，法律制裁他们。

0: 的，但是孩子的下落还是没有，
1: 没有，
0: 但起码看到希望了，对吧？我们陆续在抓人贩子。
1: 到2015年的时候，我老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一听到村里那个干部跑得好快好快的，一直往我老公那个地方跑去。他说：“黄江兄，江兄，好消息！”我老公当时愣住了，说什么好消息？哦，你们那个第三个人贩子给警察抓住了，归案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第三个人贩子又抓到了，我们又有希望了。那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啦哗啦的流下来。接到电话的时候，那个晚上我就回家，一直回到家的时候就到揭阳那个法庭去。第三个人贩子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庭，
0: 见着那个坏人了，
1: 见到啊。那时候我就去到那法庭，看到他们真的也想扑上去打他嘛，因为那时候那警察什么东西都拦住了，说不能这样说，按照法律来制裁吧。
0: 制裁他，对
1: 对对。
0: 那他是哪个人贩子？他知道是卖到哪儿去了吗？
1: 第三个人贩子又说他不知道，就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拉了第四个人贩子。
0: 哦，两个一伙的。
1: 那第四个人贩子把我儿子抱到老村庄里面去，卖到杰东的那个村庄去。
0: 哦，卖到那边村庄去了。
1: 对，
0: 那不就知道去找儿子的方向了吗？
1: 第四个人贩子在大门口外面，他没有进去，
0: 他没进去，
1: 对，
0: 是第四个人贩子把孩子去卖的。那就找第四个人贩子呀。
1: 第四个人贩子都死掉了吗？
0: 哦，死掉了。
1: 对，
0: 所以就问不出来具体卖到哪儿去了，
1: 问不出来卖到哪里去了。我老公第二天就开着摩托车带我去，拿着我的儿子那老鼠仔的相片，挨家挨户去问，第一家问到最后一家去，隔一间的去问，看见有人家我就走去问，他说没看到，
0: 都不认识，
1: 不认识。那时候我们很崩溃，
0: 就是好不容易有线索了，抓着人贩子了，觉着能找到儿子了，
1: 对，
0: 但是线索又断了。
1: 是，到了2019年。那9月份的时候，那警察就叫我老公去抽血。
0: 对，采血。
1: 采血。
0: 入库比对。
1: 对对。9月份采血，因为我在外面打工嘛，我在广州打工，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说，你回家采血吧。那警察说要采血的，采我们的血。27号早上我就坐了大巴回到家，警察他们就到我家里去采我的血。他用那针扎我的手，他说：“阿姨痛不痛？”我说：“不痛，这一点点痛无所谓，因为我为了儿子，这么痛我都忍受，就是心痛痛的没法忍受。”当时我想儿子，因为想到那什么痛，我都感觉不痛，心里才痛的很。那警察对我说：“你放心，阿姐，我们会帮你的，要是有什么情况，我都会联系你的。”那时候我就高兴的很有希望。
0: 所以整个这个找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警察同志们也
1: 帮了很大的，
0: 一直帮了很大的忙，
1: 对对，
0: 到今天还在帮助您。
1: 对对，我谢谢他们。
0: 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孩子，孩子应该多大岁数了？
1: 今年就是23岁。
0: 23岁了，
1: 对对。
0: 想象没想象过老鼠仔应该长成什么样了？
1: 想象我就感觉到他的眼睛会不会还像小眼睛一样，就是眯眯的笑笑的。我一见看他的动作，我就感觉到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
1: 对，狗仔他也来了，
0: 狗仔也来了，
1: 对对，
0: 一块来找弟弟。
1: 对。
0: 行，那我们把狗仔也请上来，好不好？
1: 好，
0: 好，让狗仔一块来，我们欢迎狗仔。来，坐在爸爸妈妈身边，挺好。小伙子长得多高多精神呀，成家了吗？
2: 没有。
0: 啊？
2: 没有。
0: 还没成家哈。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2: 在汕头一家钟表厂。
0: 在钟表厂打工啊，能自己挣钱养活家了哈。
2: 啊，
0: 你还记得小时候跟弟弟玩的一些那些场景，有那些记忆吗？
2: 模模糊糊的，
0: 模模糊糊。你记忆中的老鼠仔弟弟是什么样的？
2: 很可爱。还有

0: 很听话，
1: 很听话。想弟弟吗？
0: 想，一直很想，一直也在找。
1: 如果孩子能找回来，小儿子，妈妈和爸爸给他准备了什么没有？或者说想对他说点什么话，或者想对他表达什么？
2: 爸爸妈妈都想你，因为想了20年，一直分开到现在都20年，20年了。
1: 爸爸想对小儿子说点什么？
3: 我好想我的小老鼠啊，我这一定要抱住他。
1: 那接下来狗仔，你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老鼠仔，好不好？
2: 好，
1: 来，三个人往前走。我们先抬头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4: 黄叔叔、田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的小名是叫老鼠仔，他是在1996年的农月4月26日出生的，1999年的2月5日在揭阳市白塔镇瑞莲村附近被人拐走。据我们所知，从老鼠仔丢失到现在的这20年，揭阳警方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孩子，从未放弃。
5: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并组织警力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调查。从2001年7月到2015年2月，我们先后抓获3名人贩子。经审讯得知，老鼠仔被他们交给了另一名人贩子，但是这名人贩子已死亡，老鼠仔的消息就此中断。随后，我们将采集到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款基因库进行比对。至20年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那时候小孩子才3岁嘛，3岁多，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变化很大，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老鼠仔。小老鼠，爸爸妈妈和哥哥在家里等你回家，你快点回家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妈妈，这是我没办法。
1: 老叔仔，你这十多年过得辛苦不辛苦？爸爸妈妈和你哥哥找了你二十多年，现在今天终于看见你了。甚至我的小子梦都梦见了，我的儿子老鼠仔，你现在爸爸妈妈就叫跟你起个名叫王建峰。

0: 是不是看脚下啊？看
1: 这哥哥和弟弟长得多像啊！
0: 太像了，
1: 真的，
0: 真太像了。
1: 这个、狗仔、老鼠仔，你看，这一看就是亲兄弟俩。
0: 哎、中间吧，
1: 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对，爸爸坐。来，妈妈一边一个啊，搂着。这边是大儿子，这边是小。哎呦，高兴了。先让七月给说说，到底在哪儿把儿子找回来的，好不好？说说儿子现在的情况。
0: 其实你们的这个小老鼠啊，它一直就生活在距你们家只有30公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叫鱼湖镇，知道吗？
2: 鱼湖有，在老婆那里做塑料厂厂做工的。如果在那里做工，我会见到我的儿子。
0: 你们生活在白塔镇，
2: 对不对？
0: 但是其实你们的小老鼠经常到白塔镇去。
3: 我现在是在鱼湖镇生活，我工作是运输的，有时候朋友那边要拉货就去那边跑。
1: 去过白塔镇大概得多少次？
3: 差不多5-6次吧。
1: 5-6次。
0: 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广东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咱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
2: 好。
1: 来，两位警察同志这边请。
0: 有请黄警官、朱警官。
4: 黄警官，朱警官，
5: 谢谢，谢谢，
0: 欢迎二位警察同志。咱们先有请两位民警同志为我们介绍一下侦破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先请黄警官。
6: 好。这个老鼠仔被拐卖案件发生后，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们无论谁接手，初衷只有一个，就是破案找人。然后近20年来，我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去寻找老鼠仔，从未放弃。
7: 就今年9月16号的时候，我怕那个黄江松和那个田慧安英阿姨他们总是会心情不好，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9月16号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黄江松，我就跟他聊天，聊一聊就在聊到说小时候说这个老鼠仔长得像谁的时候，叔叔就跟我说他长得像他哥哥。我那时候就大胆的设想，要想用智慧新警务系统的比对系统，我就想着用他哥哥的相片，狗仔的相片来比对一下，看能不能确定一下我们的侦查方向。拿了狗仔的相片进行了那个比对，比对了以后跳出了很多那些相似的图像，有90%以上的有几条。我又拿着那个老鼠仔的那个小时候的相片，我又研究比对筛查，确定这个空港，也就是现在鱼湖林玉奎，把它做一个重点的走访对象。

像，我向我们那个上级汇报了以后，马上就去进入到那个林玉奎生活的这个村子进行了走访了解。了解的结果就是这个林玉奎他是抱养的。

0: 的调查走访，最终能够把孩子找回来，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大好的结局，真的真的棒，真的棒。
1: 那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其他的来自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也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他们，谢谢。
0: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另外，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还有来自公安部刑侦局的副局长，让我们有请龚副局长为我们发言。
0: 来，有请龚局。
2: 对于这个案件呢，我们想说，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和找回被拐儿童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对于这个案件，只要案件一天不破，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就一天绝不能停。
0: 嗯，
2: 人贩子啊，四个人贩子一天不到案，我们的工作啊就绝不能停。被拐的儿童啊，在牢出宅一天不被找到，不被解救，我们的工作也绝不会停。谢谢，
0: 谢谢龚局。方博士，
3: 在看这个故事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盗贼，有人偷我们的钱，有人偷我们的物，但我们最恨的是哪一种盗贼呢？偷走我们的心。所以我在想，拐卖儿童的这些人贩子最可恶的是他把父母的心偷走了。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说，孩子是父母在体外游走的心脏，但是这回成了在体外失踪的心脏。从那一刻起，我们的父母就没有一分钟可以安下心来。所以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警官看到了这一对夫妇，他们可能心情会经常不好，于是要跟他们聊一聊。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漫长的寻人过程中，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我不是说事情不重要，而是往往寻找的过程是漫长，但太多的父母在这个过程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放弃了自己的生活。但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警官关注到了当事人的内心，家长的内心，才让他们能够在不安心的同时，至少先安下家。这样的一颗游走在体外的心脏最终才有归处。我也希望这样的工作不光是我们警官来承担，他们的工作已经非常繁重了，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能够支持这些家长朋友。谢谢。
1: 阿姨刚才是不是小声在打听你儿子的情况来着？你告诉我问到什么了？
4: 我问他过得好吗？
1: 过得好吗？嗯，然后结婚了吗？
4: 他说跟我说他结婚了。
1: 结婚了，是的。
4: 好高兴。
0: 未来有什么打算？田阿姨，
4: 我打算把他带到我家里去先了。
0: 啊，这离着很近，对不对？这都是小事儿啊。这边搂着狗仔，这边搂着老鼠仔。

0: 来，一起回家。
1: 来，有请。
0: 谢谢揭阳的警方同志们，谢谢谢谢。
2: 丢失了20多年的老鼠仔，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2020年是农历的鼠年，也正是老鼠仔的本命年。在这个时候回家，预示着双喜临门。再次预祝他们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3: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登的。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